0: 于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1: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2: 庐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
3: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2: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解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2: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4: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5: 各位好，我是天意。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来关注天气。成都今天多云见阴，西部有分散阵雨，气温22到33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58，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4: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5: 15/5时期，全国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地下管网换新，我们的城市将迎来哪些改变？
4: 盛夏高温带火即时零售，城乡便民服务再升级，我们的夏日生活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5: 销量第一自己封，小字免责看不见，广告引证新规来了，这些广告套路还行得通吗？
4: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一样的29岁》。
1: 正在发生的历史，
6: 正在发生的历史，
1: 头条关注。
5: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聚焦管网改造。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护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它是城市的生命线。
4: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问题突出，尤其夏季强降雨来临，城市内涝问题愈发凸显。
5: 15/5时期，全国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那么这笔资金将为我们的城市织就怎样的

0: 的保护网呢？
1: 首先，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
0: 十五五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对此，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一级巡视员邢海峰介绍说，
2: 为落实国家两重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综合管廊、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建设改造标准。
1: 记者注意到，新近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计划中，明确要改造36.5万公里。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五年，我国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
0: 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正在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的神经中枢，隐患出现并能够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加的扎实。
1: 所以管网更新提速的同时，也带来产业、技术等多重新机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厦门听一听、看一看当地都有哪些改造经验。
3: 最近，厦门市思明区的一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当地不仅完善了这个片区的污水管网系统，还对排水区域周边51个小区、29条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改造。
4: 思明区以前的整个污水系统大部分地方都有缺失，我们这次改造的时候，不仅是补全了路上和小区的污水系统，同时也对管网进行一个补强提升。
3: 记者注意到，改造力度这么大，除了资金的支持，改造过程中用到了不少管网修复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全国类似这样的改造都在纷纷采用管道检测机器人、非开发技术或紫外光固化等装备工艺，以及新型防腐管材等新材料。在厦门当地的一家管网改造技术企业，记者就看到了多款自主研发的新设备。
5: 这台是我们新研发的气帆设备，主要应用于小区或者住宅管道的一些小管道的一些修复。
3: 廖宝勇告诉记者，受各地加快地下管网改造工作的影响，他们这家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的订单量就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目前所有产线都在忙着赶订单。
5: 往年呢，我们上半年都会出现比较空闲的一些季节，今年呢改变特别明显了，包括我们的材料工厂、我们的工程公司基本都处于满产阶段。
0: 改造数量的增加给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带来了机遇，大量新建的综合管廊也在催生一个潜力巨大的新赛道。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总长约19公里的综合管廊就为装备制造、智慧运维、安全监测等产业打开了广阔空间。青岛机场集团公共区管理部运行控制室副经理苑明军表示，
6: 我们地下综合管廊建成总长度约19公里，即建立通讯、热力、燃气、集水、污水、再生水等七种管线约500公里。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也是当前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漳州市襄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就是正在对地下雨水主干管进行修复的施工现场。以往的施工期间呢，道路会封闭起来，但是在今年的改造中，这里实现了边施工边通车。这是怎么回事呢？秘密就在于他们使用的非开挖修复技术。首先是这台清淤车先对管道内部进行清理，随后呢，施工人员会利用前面的这辆光固化的修复车，把特制的内衬材料通过检查井送入地下管道，再利用紫外光进行固化，在原有的老旧管道内形成一层全新的管中管。整个过程不需要把道路挖开，相较传统的开挖方式，这样可以把施工的时间从以天计缩短到以小时计，大幅提高施工的效率。像紫外光固化这样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漳州各类管网修复工程中。大家请看我身边这一款清淤机器人，在过去的大型管道清淤工作中，工作人员需要来到有限的空间进行作业，但是现在使用这一款清淤机器人，可以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安全。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安全报警装备以及 AI 监控系统，这些装备都可以让我们地下施工变得更加的安全可控。过去主要是依赖人工的地下管网修复，如今呢正向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方向升级。我从这些设备的生产企业了解到，相关产品的国产化率已经从前几年30%左右提升到80%，并且已经实现了主流工艺的全部国产化替代，同时呢成本则降低了30%到50%。这背后展现出地下管网更新带来的广阔市场机遇。今年像我所在的这片区域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总投资预计就超过了2.5亿元。根据测算，城市地下管网每投资1元就能拉动1.5至2元的 GDP 增长，覆盖从上游钢铁化工到中游施工装备再到下游数字运维等20多类行业。而整个漳州还有多项包括燃气、电力等不同管网的更新项目正在同步推进。
0: 随着主汛区到来，这些看不见的地下工程正为城市筑牢防汛排涝的安全屏障，也让城市发展的里子变得更加扎实。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都不管用。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正赶上好视力正式开启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蒸汽眼贴。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先多送您78元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0: 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千里光等10几种草本护眼精华，又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更好地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滋润又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
1: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优惠力度真的特别大，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爱眼日专属冰丝凉席。活动每天限时限每天限量500份，电话一定要多打2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稍后我们继续。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

0: 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8: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聆听天下。最近呢，全国多地的气温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饮料的意愿可能就会低一些了，更倾向于动动手指在线上，在这个线上啊下单。
9: 是没错哈，通过网络平台呢，很多的生鲜果蔬、消暑好物还有日常用品很快就可以送货上门了，这也是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
8: 方便快捷的服务背后依托的是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尤其是今年夏天，在很多城市的小区啊，还有县域乡镇，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这种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了。
9: 不用出门，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给您送到家。那说到这儿呢，今年夏天我国的即时零售业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我们先听一下记者的调查报道。
10: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11: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10: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12: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放，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0: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13: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10: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
14: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之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8: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15: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8: 那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
9: 那么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

0: 呢？对此，中国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表示，
1: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实现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

0: 说明即使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食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呢都被集中放大。欧阳社会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呢，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也将会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社会表示，
0: 无数钱的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2: 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呢，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虚假实验数据等为依据，在广告宣传中进行萝卜坑式的引证。
1: 还有的商家在广告当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者是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
2: 针对此类乱象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的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字证吹牛等套路。新规实施后将如何改善广告的市场环境，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3: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咱们通过一个小测试简单练习一下。
5: 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测试，请听题。以下广告词违规吗？第一题，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答案是违规。答案解析，烤面包说是在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所说的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第二题，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违规吗？答案是违规。答案解析，蓝色圆珠笔这个产品因为行业细分太窄，划分过于随意，远小于国家标准中的文具制造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地域范围太窄，因此违规。第三题，网红刘鑫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答案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
3: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4: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

0: 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1: 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这样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的运营环境，损害消费者权益。记者调查发现，此类乱象在电子消费品、汽车、金融、食品等领域问题突出，消费者反应强烈。
2: 针对部分广告用大字号突出核心卖点，却用与背景同色极小字体标注，仅限实验室条件或者仅对样品有效等不利信息的行为，新规规定明确地表示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其字体、字号、颜色、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辨识的要求。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3: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探是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3: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4: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5: 好，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8:3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走进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一样的29岁》。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8: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杰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9: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推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8: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

0: 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1: 当时浪特别大，尤其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0: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坦。
2: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格雷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0: 泽坦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坦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坦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3: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0: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4: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想，没来得及想。
0: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4: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0: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坦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坦的故事，讲泽坦乡的红色过往。
2: 因为泽坦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0: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2: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坦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坦那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0: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坦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坦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

0: 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潭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潭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4: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5: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潭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潭乡。
4: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6: 好，聆听天下，我们继续。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抢抓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全面激活数据要素，统筹推进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眼下，我省各地正加速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
7: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成为越来越多制造企业发展的必答题。其中，具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都面临着训练成本高、仿真数据与现实环境脱离等痛点。而四川省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让模型在可控环境里快速优化，为技术转化添了把催化剂。而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训练场运营管理员钟豪：
8: 在训练中不断积累的优质数据会变成企业独有的核心竞争力，产品性能也会越来越强，同时帮中小企业省下研发成本，让初创团队专心做实际应用。
6: 像这样的机器人训练场，正是四川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而产业数字化的加速推进，离不开省级层面的规划。省发改委数字经济处处长缪建中：
9: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依托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落地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层两大行动，做强数字产业集群，培育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完善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
7: 数字化赋能制造升级，也同样服务于民生领域。在遂宁的桂花水文站，搭载着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无人船，在北斗卫星系统的导航下，半小时内即可测量流速、水下地形，并回传智慧大

0: 此外，水文站通过数字化整合无人船、无人机和测扫雷达，能实时掌握水情，提前2小时为下游防汛提供决策支持。遂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水文建设室负责人周翔：
1: 无人船进行水文数据的测量，那它只能测到中低洪水的一个流量，那无人机是补充了这个中高洪水和超标的洪水的一个测量。
2: 建设数字四川离不开数字底座提供的稳定支撑。达州的万达开先进计算中心曙光站，新一代高效节能算力设备已运行一年，凭借稳定的超算能力，这里已成为科研创新、产业发展的超级算力引擎。万达开先进计算机中心主任王振林：
3: 万达开先进计算中心曙光站呢，它是通过了300块这个 CPU， 然后堆出来我们一个7PD 超算，然后424块 GPU 堆出来我们一个152PD 直算力算力。
0: 从机器人训练场到智慧水文监测，再到数字底座，四川正多方面加快推进数字四川建设。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力争达到11%，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力争突破60%。好，聆听天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4: 老李，
5: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6: 你看你这眼睛都疲劳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5: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7: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通通都能缓解。
8: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感觉清晰明亮。
7: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 400-827-7911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8: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9: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2: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正式开启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今天限时发放500份蒸汽眼贴，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今天不管您在四川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一下。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0: 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真的不能拖，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就能够得到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感觉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
2: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仅限咱四川听众，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的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第三重，每人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爱野日专属冰丝凉席。端午节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9: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

0: 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一时段我们来聚焦国际，关注一下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2: 那么如何看待美伊将举行的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这个会议形式有哪些特殊的考虑？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3: 单面签署协议本来是美国提出来的，美国是想单面签署协议并且举行一个比较盛大的签字仪式，所以前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了签字协议会在欧洲举行，特朗普也说了他自己不会出席签字仪式，但是他会派美国副总统万斯跟现在的核谈判代表他的女婿库斯纳和维特科夫两个人和万斯一块参加，所以这些是之前是美国的设想。那么至于后来为什么不举行了，现在有消息报道是伊朗方面拒绝出席现场的签字仪式，所以现在改成线上视频会议是由伊朗方面提出来的，应该是下一次开会就是谈这些具体细节，一个是海峡怎么来开放，另外一个就是就伊朗的核问题和美国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举行进一步的技术性的细节的会谈。
1: 连日来，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各方以及媒体和知情人士不断地释放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信息。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梳理报道。
4: 近日，随着各方不断释放美伊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信号，几大关键问题正进入最后的博弈阶段。首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重开，美伊之间仍存在明显温差。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美方认为协议签署后，美伊双方就双解封，实现海峡完全自由的通航。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在电视采访中明确给出了不同的解读，他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于13号强调，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其次，伊朗的浓缩铀是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军五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而伊朗方面则画出红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此外，分几步解冻伊朗资金也是各方拉锯的焦点。伊朗媒体近日公布的一份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指出，在未达成最终协议而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据美方知情人士消息，美国要求根据伊朗履约情况分批解冻资金。
5: 今天是6月15日，世界呼吸日，早安。晨风拂过巴山蜀水，草木吐纳清润气息，一呼一吸间是生命最本真的力量。今日早安寄语：守护洁净空气，关爱你我健康。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金志、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
8: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饭桶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金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峡谷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

0: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城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服务雄安

0: 进去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2: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5: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6: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5: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7: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5: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7: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9: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0: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9: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0: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9: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1: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0: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 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9: 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0: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3: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
4: 读
3: 古典文
4: 学，
3: 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也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4: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5: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6: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6: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5: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将近3亿亩，收获进度接近87%。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目前全国接收前沿来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已收获的地区也加紧播种秋粮。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一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斯海

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特朗普还说，他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

0: 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还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而就在协议达成前12小时，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议长一度回应称，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特朗普则指责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

0: 福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号晚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美东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经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当地时间15号，总台记者获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区再度传出接连不断的爆炸声。相关消息显示，过去1小时内，基辅遭到约30枚导弹袭击。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号下午6点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世界杯快报，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一轮对决中，科特迪瓦队1-0战胜厄瓜多尔队。此前进行的两场比赛中，连续2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在世界杯首战赢球。德国队以7-1击败库拉索队，打出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两度落后两度追平，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比赛中，日本队演绎了一出惊险剧本，2-2绝平荷兰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以及东沿海、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广东佛山三水，冠军龙舟是如何打造而成的。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文化中国行。
4: 端午渐近，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流传着宁可烂保烂不可爬慢的俗语，寓意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进度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
5: 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那究竟如何才能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
4: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故事。
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7: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6: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7: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8: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7: 在蝶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9: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叫的水道就是赛道，蝶叫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7: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叫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 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9: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7: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10: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7: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11: 我跟我的余姐明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4: 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的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的手中，他们如何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7: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九五后李锦彪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9: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7: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彪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9: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

0: 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1: 七十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彪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回来就好、啊、
6: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4: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5: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6: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4: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7: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6: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5: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4: 好嘞。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此前一天，在谅解备忘录距离达成仅差临门一脚之际，谈判一度再生波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来介绍一下协议达成前遭遇了什么样的波折呢？
2: 好的，主持人。的确呢，当地时间14号，美伊谈判几乎已经确认达成结果之际，又横生了波折。当天早些时候，美国、伊朗还有斡旋方巴基斯坦一度是分别确认说，巴基斯坦将会主持召开一场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会出席会议，并且签署协议。这个消息一出，当时呢，国际社会可以说是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馈。但是此后，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又发动了袭击。伊朗方面随即表示说，这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以色列的这次袭击明显是让美国方面非常的恼火。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此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本人14号的时候透露说，以色列当天早上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协议原定是在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但是却由于以色列的袭击而推迟。不过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这场堪称是临门一脚的波折并不仅仅是签署时间推迟而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说，为了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在最后时刻，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团14号抵达了德黑兰进行谈判。在经过超过15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伊朗对文本内容做出了一些修改，而这些修改意见已经被接受。那么到了德黑兰当地时间的15号凌晨，伊朗方面才正式确认了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敲定的消息。那随着协议达成，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立即发生的有两件事儿。第一，是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的战线。第二，解除并且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那么更多的协议内容将会在19号签署之后生效。主持人。
1: 好的，张小璇。
3: 历经一波三折，美伊双方终于达成和平协议。现阶段这份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的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协议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 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
1: 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股市服务站，
3: 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在地缘冲突缓和这样的一个利好消息的影响下，亚洲的周边市场普遍大涨 ，A 股呢也是出现了高开，在高开之后呢是在买盘推动下呢继续的上涨，目前沪市是4085.49点，上涨了54.28点，涨幅1.33%，成交438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263.59点。上涨了300.19点，涨幅2%，成交5014亿元。两市开盘就成交了9400亿，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价涨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5:1，多数个股上涨，4578只上涨，下跌家数是845家。行业方面，据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海运、券商、建材、电子元器件、多元金融。今天上涨的行业百花齐放，而并非呢单纯是老分股或者说有色金属，而下跌的行业主要是前期逆势上涨的板块，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还有家用电器，以及上周五大涨的航天军工。在概念股中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富铜板指数、 MLCC 指数、还有 PTA 指数、潮工软件以及电路板指数，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91%。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煤炭、纺织、采掘、白色家电，平均指数跌幅是超过了1.76%。目前市场人气明显回升，建议投资者关注呢前期未涨而估值偏低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3: 好的。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2: 过去一周，由于伊美谈判不断地释放出走向协议签署的消息，国际金价经历了一个微型反弹的走势，从接近4000美元每盎司的低点盘回了4200美元每盎司的位置。很多人好奇，作为一种用来避险的资产，战争区域结束不是意味着这种避险需求被削弱了吗？为什么国际金价还反弹了呢？是避险的逻辑不成立了吗？其实不然，在今年3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金价持续上涨的重要短期推手或者说是扰动因素就是地缘风险。当冲突突然爆发时，恐慌和避险的情绪升温，投资者们纷纷从股市债市当中撤出资金，进入黄金市场避险，从而推高金价。这在之前的很多地缘冲突当中，比如说2025年中东局势升级后，走势表现就是非常明显。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会带来避险式的金价上涨，今年2月底以来的美以伊冲突中，这种逻辑就失效了。不是因为避险情绪不在了，而是因为有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出现了，那就是加上了能源市场的大幅波动后，地缘局势升级带来了通胀预期反转。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斯海峡这一全球能源的命脉通道被掐住了喉咙， 它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紧张，不断的推高国际油价以及很多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使得本来就处于降息通道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降息停滞甚至加息。北京时间6月11号晚，欧洲央行刚刚顶着本就困难的经济状况按下了加息键，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黄金本身并不是生息资产，它自己是没有利息的，它价值的对手盘也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主要要看实际利率。当人们预期实际利率会上涨的时候，那我存银行吃利息是不是更容易也更安稳呢？一部分资金就会重新回到债市等市场去寻求吃利息，黄金的需求就会下降，对应的自然就是价格下跌。说回到过去一周，尽管地缘风险降温的消息会压制避险情绪，但事实上过去两个多月这种预期已经被反复消化。协议签署临近的消息更多的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这就使得高位震荡的国际油价可能要回落几个区间。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特别是本周美联储又要开议息会议了，如果协议达成，加息的压力似乎就小了，那么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下降，黄金自然就又具有一定吸引力了。特别是在前期国际金价已经从高位大幅回调的背景下，市场超跌反弹属于顺其自然。那么反弹过后呢，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主要看什么？短期主要还是要看美联储与实际利率的变化情况。简单说，如果本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后沃什的讲话被解读为偏鹰派，那么国际金价肯定要受到压制，当然也可能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油价顺利进入回落通道，黄金则可能重新获得上涨空间。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但尚未得到伊美双方证实。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第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第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第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第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第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第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第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第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第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第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第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第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14日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后，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在各地落地见效。截至4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6000亿元。当地时间6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声明中说，此次袭击发生在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的情况下，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预计将达成协议，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场冲突铺平道路之际。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瑞典队与突尼斯队的比赛刚刚开赛，这是瑞典队与突尼斯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此刻提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怎样的新思路？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拉开大幕，今天将迎来一日四赛。目前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已经开始，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
0: 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具体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将您点对点的送到目的地，花的呢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
4: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5: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三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6: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5: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7: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5: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8: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制约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5: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9: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4: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如何规划，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8: 车型能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5: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8: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5: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8: 就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3: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的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4: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

0: 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的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十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赢得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回来就好、啊、
6: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4: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5: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6: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4: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7: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6: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5: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4: 好嘞。哎，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世界杯进行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4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今天将迎来1日4赛，目前已经有3场比赛落下帷幕。
11: 此外，北京时间今

0: 今天上午，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已经开始。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贾金阳，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这场比赛现在具体的战况怎么样？
1: 好的，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当中，瑞典呢和突尼斯的比赛是已经开始了。比赛开始短短7分钟，突尼斯的门将前出防守，那么瑞典队的18号埃亚里是一脚长虹贯日，直接打穿了对手的防线进球。那么现在呢，瑞典队是1-0，暂时领先突尼斯。现在比赛是进行到第18分钟，突尼斯呢也是环境了2记比较有威胁的进攻，但是呢没有进球。那么很戏剧性的一件事呢，埃亚里呢进球这个人还是一名突尼斯人。那么今天呢，他站在了瑞典的队伍里，攻破了突尼斯的球门。所以我们在看到在这个进球之后啊，他也是并没有庆祝。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瑞典队，瑞典队呢是时隔8年重返了世界杯的舞台，他们有阿森纳的前锋凯迪赖什和利物浦的前锋伊萨克组成了实力的锋线，整体的身体对抗呢也相对更强。那么从世界排名来看呢，瑞典也是领先对手突尼斯，并且突尼斯还没有从世界杯小组赛出现的历史。从总的身价来看呢，瑞典队的身价也是突尼斯的好几倍，那么伊萨克一个人的身价就赶上了突尼斯的整支队伍。但是呢，瑞典队也存在了一些隐藏的这个风险，他们的防守表现相对的偏弱，那么在此前的世预赛当中呢丢球比较多，可以说是过山车一般的体验，最终呢也是靠着这个哲凯赖什的极限发挥从悬崖边爬回了世界杯。并且呢，他们对手突尼斯也是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呢是以9胜1平的不败战绩晋级的。所以说突尼斯这个队伍对于瑞典队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威胁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瑞典队进球之后，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呢，突尼斯也是回应了2记的这个有很有质量的进攻。那么突尼斯的这个队啊，他的这个防守纪律性在非洲层面可以说是比较顶级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们通俗来说可以说是矛和盾的较量。如果说瑞典队能够依靠尖锐的矛头来洞穿对手的防线，那么比赛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局面。那么突尼斯呢，现在来说对他们来说，在已经丢了一个球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要顶住压力，在压力当中依靠自己强悍的防守来给瑞典队制造麻烦。
0: 嗯，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早前结束的几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呢？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之前结束的比赛。那么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第一轮由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比赛呢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进行，最终呢科特迪瓦是1-0厄瓜多尔。那么积分方面呢，科特迪瓦是积3分，厄瓜多尔是积0分。作为世预赛非洲区呢唯二没有失球的队伍之一，以及世预赛南美区失球最少的球队，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呢在上半场是展开了高速的对攻。其中呢，科特迪瓦是在边路明显占据优势，但是最后一射的质量欠佳。而厄瓜多尔的突袭呢也很有威胁，但是他们缺少运气，有2脚射门击中横梁弹出。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呢，科特迪瓦也是回敬了一次这个横梁进球啊。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科特迪瓦也是展现出了在这个阵容的厚度上的优势。那么关键进球发生在第90分钟，科特迪瓦队的金哥边路带球推进到前场，最后一脚横传到了禁区的边缘，而替补登场的曼联边锋阿马德迪亚洛推射破门，由此呢科特迪瓦是1-0绝杀了厄瓜多尔。那么从历史战绩来看呢，科特迪瓦此前3次世界杯之旅从来没有小组出现过，而厄瓜多尔呢此前4次参加世界杯，最好的成绩是20年前2006年的16强。那么作为本届世界杯平均年龄比较小的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青春风暴的对决，但是最终呢还是科特迪瓦更胜一筹。那么更多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嗯，好的，贾青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与日本2-2战平。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3: 我们再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凌晨1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义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斯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开场6分钟，维尔茨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德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

温达夫以及哈佛兹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

0: 分钟，赫拉森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一比零领先。第57分钟，中村敬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一比一扳平。第63分钟，赫拉森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二比一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基头球攻门击中队友连田大地，折射入网，日本二比二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四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两胜两平，保持不败。
1: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零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的凌晨三点，比利时迎战埃及队。
2: 明早六点，沙特队将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九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7: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目前华南等地正在经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台湾西部以及云南的东南部和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尤其是广西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台湾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后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还有云南东部等地依然会持续的出现大到暴雨，要警惕连续的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从大后天周四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明显的北台，暖湿气流随之北上，南方降雨的格局会发生变化，华南一带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强降雨会北上向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届时这一带呢将会进入降雨的集中期，要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那在北方，今后几天东北、华北等地同样降雨频繁，其中今天在内蒙古南部、吉林中部、辽宁的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天津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要关注的是，南方、北方都存在着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要警惕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遇到了要及时躲避。而在南北方的雨区之外，不少地方的高温也在发展，今后几天高温会继续影响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河南等地，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一鹏。
1: 嗯，好的，李可亮。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方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表示不满，并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在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后，以军正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报复袭击，以同时做好防御和进攻两手准备。当地时间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随即称监测到黎巴嫩方向来袭的火箭弹及无人机。声明表示，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另外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倪强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倪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美国方面14号消息，关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无条件获得120亿美元解冻资金的说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予以否认，称这是一种曲解。受美国与伊朗和谈取得明显进展消息提振，日本和韩国股市15号大幅上涨，韩国股市当天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和图拉州州长表示，自当天凌晨以来，有部分乌克兰无人机在被俄方击落后坠落至两州的工业设施内，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瑞典队与突尼斯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现在是瑞典队凭借上半场的两粒进球暂时领先突尼斯，比分是2-0。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进行4场比赛，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即将登场。北京时间明天0点，西班牙队首战对手是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对阵埃及队。明天6点，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9点，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东部、四川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特大暴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年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闽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40多年未下水，嘉兴村民勇跳8米深湖救起落水女孩。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8: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6: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9: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6: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0: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6: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12: 哇、哦、我的味儿激励了，这个瓜太小了吧，这没味面就能没瓜小味儿。来，咱先弄一个烧一下。
13: 接着皮儿，接着软，试试。啊，好好吃。
14: 马亚玲上传到社交平台的视频里，她在自家大棚里，不是揪着一颗红艳艳的西红柿吃，就是拽着一根黄瓜，也不从瓜腕上摘下来，去掉黄瓜头顶的小黄花，抓起来就咬。干活口渴了，她一路小跑猫进大棚，拧下一个甜瓜，轻轻一砸，香瓜一分为二。他左右手各拿一半，连皮带瓤吃得满口飘香，出门就跟人炫耀，今天又是脆甜脆甜的一天。44岁的马亚玲喜欢把头发随意地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他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他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5: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呀、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解除，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

0: 农残检测嘛，我说未检出。
1: 听到马亚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亚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2: 地震
0: 学背光的，学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3: 不心疼吗？
0: 刚开始挺心疼的。第一次
1: 马亚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亚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0: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说你先等等，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
4: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您生态种植。
0: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儿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很着急。说我就冻在这个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5: 有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我把它给拴起来。
1: 那段时间，马亚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0: 福建人像我们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6: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他就是甜的。
1: 那两天，马亚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亚玲愣了半天。
0: 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然后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啊，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5: 这是福建的一个品种，是个红李。
1: 眼瞅着李子树上的虫子被另一种虫子消灭得干干净净，马亚玲彻底信了福建专家的话，电话打得更勤了，再也不提要不要在大棚里备点农药的事儿。上午10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亚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0: 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
1: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亚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3: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0: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是的，
1: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亚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他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他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0: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猫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5: 我们7点就来了。然后中午天气热，我们会来的。
1: 马亚玲和妹妹至今都忘不了，母亲有一天早早起床去地里干活，回家时一不小心就从窄窄的山路上滑到了沟底。等姐妹俩找到母亲时，母亲浑身湿透，头发蒙在脸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半天说不出话。
0: 就天没亮嘛，下雨，是我朋友背着那个化肥去给那个小妹啊什么去撒那个肥料嘛，对，他撒完之后可能天黑没开头，他就在那个沟里面。我看到他在沟里面，我就很懵。如果说那天下大雨的话，可能我就没嘛。
1: 从那时起，马亚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 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亚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也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0: 上海的城市好繁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6: 来里边请。
2: 走。
6: 哦呦，这家伙。
1: 马亚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亚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0: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1: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亚玲，
0: 说那我就包吧，就刚才就包了6个棚。从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个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说哎没事，你不会嘛。
1: 马亚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那年冬天，外面冰天雪地，棚里青苗碧绿，父亲拿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一脸笑意地问马亚玲，你说咱家年夜饭是不是就能用大棚里的番茄炒鸡蛋吃？
0: 我爸他就坐在门口，一个眼睛看雪，一个眼睛看苗。我爸说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也特别有意义，第一次觉得外面冰天雪地的，中间就隔了那么一层膜，里面就青苗长得这么好，我们也有能吃上自己种的这个西红柿。低茬收完之后效果还可以，赚了嘛。
1: 看到马亚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0: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于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1: 马亚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亚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0: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说他很骄傲，闽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1: 马亚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眼下，马亚玲的心思可不只想着大棚，他开着车穿过一块块沙地，在其中一块格外宽阔的地前停了下来。今年他准备带领农户种150亩福建的黑花生，眼前的沙地能不能种他心里没有底。一个电话打给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浩。
0: Hello， 陈老师好，我今天过来又看了一块地，这块地反正就比那边的地青沙少一点，带点少量的这个石子，
7: 主要是注意要防碱。
1: 马亚玲把手指插进沙地里，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抖了抖，详细地介绍着沙土的成分、周围的环境。午后的太阳威力不减，马亚玲拍了拍手上的土，顾不得擦汗，急着赶回大棚去吃西瓜。他种出的小西瓜不用刀切，轻轻一弹，啪的一声，西瓜就在手心裂成两半。
6: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儿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皮儿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 能吃啊，扔掉。
1: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她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两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木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她庆幸兜兜转转，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0: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
2: 民间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在浙江嘉兴秀湖发生的惊险一幕，一个小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在附近散步的村民潘民军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仅用几分钟就将孩子救上岸。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陈佳琪的报道。
10: 记者见到潘明军时，他的左肘还缠着纱布，这是救人时留下的擦伤。回忆起当时情景，他仍觉得像是发生在眼前的事。6月7日下午，潘明军和儿子一起在秀湖边散步，湖中荷花竞相绽放，父子二人还聊起了荷塘月色，一派悠然惬意。就在这时，百余米外传来急促的呼救声。
11: 对面拐弯处呢，刚刚我们走过来准备看荷花的，突然在那边呢，听到有那个救命啊救命的喊声，就喊声了，我就这样跑过来了。跑过来，看见个小女孩已经在水里了，在挣扎了，一层衣服一层衣服了。
10: 眼前的一幕让潘明军心头一紧，他立即百米冲刺跑去救人。岸边围栏牢固，并立有水深危险注意安全警示牌，但险情之下，他仍然选择下水救人。
11: 我马上跑过来了，他这个一层衣服啊，沉的时间慢慢长起来了，而且呢往外面荡出去了。确实我过不了什么响了，我脱了鞋子我就下去了。我估计我听到叫声是吧，到小孩上岸不会超过5分钟的，比较快。他上岸的时候，他好像站着有点呆呆的呢，可能也吓坏了。
10: 孩子妈妈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女儿今年10岁，当天和同学相约在秀湖游玩，看见有人在岸边捞鱼，一时好奇就从护栏缝隙钻了过去，没想到脚下一滑，直接掉进了湖里。好在救援及时，目前女儿身体并无大碍，现在已经可以去上学了。
12: 孩子因为救得比较及时，也没有怎么呛水，精神状态还是正常的，肯定非常感谢的。就对于他救我家孩子，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生命吧，更是一个挽救了我整个家庭。
10: 村干部告诉我们，59岁的潘明军平日里就是个热心仗义的好人，而这次救人其实危险重重，事发水域水深莫测，风险不小。嘉兴市秀洲区向贤村村委会委员陶家贤：
13: 这一次看到这个视频啊，我很惊讶，就是说他能够事情发生的时候啊，能够义无反顾的这样往前冲过去下去救人的话，我觉得很佩服他，佩服他勇气啊。因为据我了解，秀湖那个位置啊，是靠近闸门那个位置的，水深有8米多。
10: 面对李女士的感激和大家的表扬，潘师傅却十分淡然。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件普通人该做的小事。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挺身而出的热心村民其实已经40多年没有下过水。
11: 15、16岁的时候会游，也40多年没下过水了。这也不是行为勇敢吧，这也只是该做的事吧。
10: 8米多深的湖水，40多年未曾下水，潘明军这毫不迟疑的一跃，托起的是一个孩子的生命，守护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展现的是一位普通人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善良与担当。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5月国民经济运行能否进一步企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第一时间发回报道。
14: 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5%，实现开门

0: 同。已经公布的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显示，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CPI 同比上涨 1.2%， PPI 同比上涨 3.9%， 五月工业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等数据又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我将在国新办发布会现场和您共同关注。
1: 本周一到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6届。本届峰会围绕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主题，设置一系列主题活动。本周三到6月18号，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举行，同时还会举办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将从现场带来报道。
2: 本周三6月17日，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启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设置8场全体大会，重点围绕全球金融治理、资本市场建设、沪港金融协同、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可持续金融等前沿议题展开探讨。更多的现场细节，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1: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油价的消息大概率是个好消息，因为油价可能迎来两连降。国际原油方面，上周国际原油市场剧烈震荡，美伊冲突与特朗普反复表态，推动油价上演过山车。周初以色列袭击伊朗致油价暴涨超5%，随后连续大跌。尤其是上周五 WTI 以及布伦特原油均价86.11美元每桶，而本轮周期前6个工作日统计均价在91.51美元每桶，现货原油均价低于周期统计均价。本轮周期最后4个工作日，汽柴油降幅可能维持逐日扩大的走势，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本周日将举行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一份高质量的工商界政策建议进行充分动员和准备。论坛将释放哪些区域合作的新信号？本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这次峰会是在地缘冲突和安全焦虑不断外溢的背景下，一个裂痕深重的G7试图进行危机管理的过程。其成效如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 此次七国集团峰会的核心议程围绕两大主线展开，一是如何应对日益加深的内部分歧，二是在中东和俄乌冲突的阴影下协调地缘政治、经济与科技政策。不过有消息称，由于美国在美欧关税、防务开支、对俄制裁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国分歧明显，峰会可能将连续2年无法发表联合公报。峰会的有关进展，我和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带来观察报道。
5: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发布会上将有哪些表态，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6: 先生。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啊。目前北京路西向东天成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的路段，缓行51米，平均速度低于18公里每小时。那同时呢，景巷子西向东南街附近有23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4公里每小时。月坛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0公里每小时。河阳路北向南绵谷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3公里每小时。滨江路辅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有66米的拥堵。

便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今年1月到5月，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14号4点左右，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

0: 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悉，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以上是这时段整点刷新闻。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那我们的节目呢，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的话，那大家就可以关注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所以呢，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吧。哦，今天是有雾的一天吗？啊，确实太阳还没有冲破云层啊。那目前呢，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是31度，现在的体感温度24度。明天哦，有阵雨，明后天是有阵雨的。明天后天呢，最高的温度稍微是有所下降，希望大家时刻注意到天气的变化。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接下来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关于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是迎来密集的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的需求。今年以来呢，全国也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啊，场景呢也是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此外，各地呢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成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呢，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的提升。目前啊，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那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一类就支持跨越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0: 节目。听众朋友啊，他发来微信给我们留言，反映说自己有一辆摩托车丢了快10年了，但是又没有办理注销登记，该怎么办呢？啊，确实，这是可能有一部分朋友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也会有一样的疑问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广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副所长杨永杰来给我们回复一下。杨所长，你好。
1: 你好。
0: 啊，像这位朋友啊，就是他自己的目前的这个情况，丢失了10年了，但是又没有办理这种注销的登记，该怎么办呢？
1: 摩托车丢失10年没有注销的话，现在可以按面试注销来办理，流程也并不复杂。
0: 嗯。
1: 就是车主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本人，来处理。然后，如果他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号牌没有遗失的话，就全部带到车管所窗口，然后在现场填写一个机动车灭失承诺书，承诺车辆已经灭失，并且对这个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就可以了。
0: 哦，其实也不复杂啊，他就必须还是要到我们的车管所去亲自去办理，对吗？
1: 对，而且必须是本人来。
0: 哦，必须要本人。那如果说他没有办理注销登记，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1: 如果他没有办理登记的话，现在网上123的一些业务他是办理不了的，比如说他审车、学法减分，一些业务是办理不了的。
0: 嗯，好，他这主要是他的所有的这个这个车辆丢失那么久了，包括如果说不法分子啊违章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故，他是会被关联的吧？
1: 这个我们注销的话，它是必须要承诺这个车辆灭失了
0: 哦，
1: 否则是不能注销的。
0: 好的，所以啊，这个问题呢，我希望你能够引起积极的重视。有没有一个电话可以让他，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没有记住的，可以联系你们呢？
1: 可以的，可以的，他可以拨打520-7508，或者是对520-7524。
0: 好的，520-7524都是可以的。好的，那有任何的这个不明白的，大家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其实呢，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可能他觉得自己的车子啊好旧喽，他就会把它当废铁卖了。然后他如果说自行损毁又找不到这个车子，这个车子该怎么注销呢？像这类似的，
1: 严格来讲的话，那个他是那个卖给回收公司才可以，他是卖给普通的这种，就是这种收废品的是不允许的，是违法行为。
0: 嗯，
1: 最好是到正规的回收公司。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机动车登记和管理规定里边有要求，机动车只能有几种方式，一种是灭失注销。
0: 嗯，
1: 盗抢的话要到派出所去。出一个那个盗抢记录，我们这边也可以处理。对，他如果私自擅自处理的话，这个是不能够直接注销的。
0: 朋友们，你看这关键点就来了哈，你不要去私自处理自己的车子，所有的都应该经过正规的渠道，不管你是注销也好，或者你觉得这个车子报废也好，都应该是走正规的程序啊。非常感谢杨所长的解答，谢谢，再见。
1: 没有，好，再见。
0: 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最新的路况以及及时的新闻，各位都可以联系过来。

今天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啊。中考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其实还有一些部分的学校的孩子可能还在放假当中，全力来支持我们中考的学子们，最后一天朋友们也要加油哦。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切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旁边留给群众等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慢一步。
7: 如果有问题的话，渠的就要渠地，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5: 1048民生会热线电话328-1048，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王先生呢，他留言咨询说，他们小区划有停车位，但是呢，物业规定包月每车位50元，不在停车位的一天收费3元。小区的面积属于业主所有，那物管这样做违法吗？我们接下来还是得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朋友，四川汇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曹律师。
6: 哎，你好。
5: 像这位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啊，他说物管这样做，合不合适，违不违法呢？
6: 好的，其实关于车位，小区里面车位它决定是否收费的这个违不违法，主要取决于对于车位性质的一个认定，它到底是属于比如说开发商他们规划的专有车位，还是说这种刚才已经讲到的属于这种业主共同所有的这种车位。那么刚才在提问的时候已经回答了，这个是属于业主共同所有的。那么对于物业是否应当收费，这个按照法律规定来说，既然车位属于业主共有，那么这个使用权的一个收益，也就是说停车费的一个收益，也应当是属于全体的业主。那么物业方作为一个服务方，他收取停车费只会在两种形式下有，比如说第一种受这个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一个明确委托，就是说根据这个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对于这些车位需要收费管理，那么有一个明确的授权。第二就是作为他的一个管理成本，比如说他提供车辆管理或者秩序维护或者设施服务等等，它的这个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成本费用。那么这个即使是有这个成本费用啊，它也需要通过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一个相应的同意。也就是说这个是否收费的问题，那么业主物业公司它不是不能够自行决定的，它是需要有业主大会或者说物业公司与业主大会之间合同的一个明确约定。
5: 好，这个也就是要经过大家共同的这个同意才可以。那么如果说这位朋友他的小区就是没有开过这种业主大会啊，然后物业就开始直接通知开始说收停车费了，那其实业主也是可以拒绝的啊。
6: 这个可能要看一下，因为对于那种比如说新设的小区或者一直未成立相关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它可能存在一个开发商临时委托相应的物业公司，并且在相应的部门取得了备案，所以可能也要去查询相关的资料，看就是这个在比如说临时委托性的这种物业公司的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没有约定相应的比如说服务费用的收取，或者说在这个收取价格之后有没有进行相应的公示。
5: 好的，
6: 等等，
5: 确实它需要分一个细致的情况的，因为这位朋友没有在线上，就没有办法很细致的来说，目前小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非常感谢曹律师细致的解读。那像对这一点的话，曹律师对于我们小区的业主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6: 可能对于就是在实践中啊，对于这种物业公司的一些相应的对于这种公有区域的一些比如说进行收费啊，包括广告出租啊等等的这些收费，我们的建议还是说就是说在这种能够积极的举办这种业主大会，然后包括成立相应的业主委员会，那么对于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费用的收取、物业公司的管理、服务的监督等等，这个才能够落到实处的通过业主委员会的形式来做决定，也就是说每个业主才能实实在在的对于物业的一个管理聘任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实在的一个监督。
5: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曹律师的这个事宜答获。也希望我们市民朋友们啊都能够这个明白啊，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每一次联系律师不仅仅哈是为大家解答疑问，其实也更多的是在法律知识方面的一个科普啊。再次感谢曹律师，再见。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日前，蜀道之美世界看见2026海外华文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朝天区，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前往明月峡、曾家山，沉浸式领略千年蜀道文化魅力，感受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成果。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明月峡景区，媒体团沿着栈道前行，近距离观摩千年遗存。明月峡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是国内道路交通类型最集中、历史跨度最长、遗存保存最完整的天然交通历史博物馆。其中峡内的先秦古栈道更是名声远扬，它开凿年代久远，结构设计精巧，留存的孔眼数量庞大，且整体风貌完好，与长城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杰出建筑，厚重的历史底蕴让来访的媒体人连连赞叹。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
2: 我2017年就随着采访团来过这儿，今天又来了。重返这个栈道，感觉心情呢还是很激动。这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这个四川人民啊是很不容易，在这个艰难的地方啊，很峭壁的地方修着这么好的一个栈道。证明四川人的毅力和坚强以及聪明的智慧。
1: 埃及中国周报副社长朱新娥：
3: 我对明月峡、对三国的故事都特别感兴趣。明月峡它是古蜀道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典范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段，我们的宝成铁路又经过这边，我觉得古代的蜀道和现代的交通融合在一起，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卡既能看到古代文化在这里的一个沉淀，也能看到现代我们的交通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展现。
1: 告别

0: 发展成果。近年来，朝天区依托生态与文化资源，落实专项扶持政策，推动传统农家乐向精品民宿转型，结合川北民居韵味与现代居住体验，融入马柳刺绣、山野美食等本土特色，打造出住民宿、游山水、享康养的文旅体系，成为乡村振兴的亮眼样板。截止2025年，曾家山已有各类住宿业态1300余家，床位20000余张。加拿大七天传媒社长尹林：
1: 曾家山民宿呢，是广元的后花园，正是人们释放压力、发呆而获得新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些民宿之后，都觉得说它有酒店级的设施，而它又冠了一个民宿的这样一个名字，就是让人本身就身体就很放松。所以这个地方蓝天白云非常的棒，很美。
0: 天时传媒社长谢岩：
2: 曾家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民宿给人提供一个温暖的感觉。刚刚在几次采访中啊，几个民宿的经营者都说到了，山山水水哪里都有，但曾家山的民宿更加的亲民，更加的有温暖。它温暖体现在亲人化，体现在家庭的回归，人们在这里可以日出而作，然后日落而息，体验那种回归的那种心境。我也期待着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和我的很多的朋友一起来欣赏曾家山的美妙。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民生会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什么呢？来说一说AI 秒级辨火器黄泽寺这道隐形消防网省上获奖了。14号，记者从广元石窟研究所获悉，我市黄泽寺摩崖造像消防工程获评全省2026年文物保护优质工程称号。这个工程呢，搭载搭建七大消防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定期火灾监控、消防设备电源监控、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智能图像火灾探测预警监控、消防智慧消防用水监测、消防给水及消防栓系统，整套系统依托智能联动控制器实现数据互通，形成预警监控、供水应急全链条闭环防护。工程差异化布设感温及红外探测器， AI 视频秒级识别火情，所有管线采用阻燃低烟无卤环保材质，隐蔽辐射，最大限度避免对文物本体造成损伤。该工程搭建的数字平台还融合三维激光扫描、BIM、GIS、物联网等技术，实现设备点位、管网走向、阀门状态的可视化和数字化管理。突发火情可以自动锁定三维坐标，规划最优救援路径，并配套自检、环保培训模块。针对地形高差大，该工程还创新采用高低区双管网独立供水，稳妥筑牢文物安全防护屏障。该工程于202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黄泽寺景区固化24小时值班，半月度全系统巡检应急处理压缩至2分钟内，补齐了摩崖造像消防安全薄弱环节。最后来刷新一下啊，金轮北路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95米；春华路西向东雪峰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41米；南街南向北从利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当前是缓行路段；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9米。

0: 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0: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发现新闻热点，
2: 连夜进行抢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3: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2: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4: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一零四八民生会正在播出。

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啊，反映问题的朋友，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能够畅通，耐心的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0: 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0: 6月11号，青川县竹园镇马路社区居民杨大爷的求助，正是社区文书照杀日常工作的缩影。这位深受邻里信赖的95后青年，不仅是群众身边的贴心人，还是广元市首位通过社区见习成功留用转正的大学毕业生。2024年6月，赵沙从四川工业科技学院财务管理专业毕业，怀揣着求职梦想进入社会的他，求职之路啊却并不顺利。2025年7月，他通过青川就业微信公众号看到人社部门发布的就业见习招聘信息。当时呢，青川县共有60余家见习基地面向广大青年开展招聘。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之下，赵沙完成报名流程，成功入职竹园镇马路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25年8月正式开启基层见习工作。为了让见习青年快速成长、扎实履职，社区为赵沙安排了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一对一穿帮带，前辈手把手传授基层工作方法，细致讲解政务办事流程，耐心指导他对接群众，处理各类社区事务。勤恳好学的赵沙主动跟随前辈入户走访，摸排民情，宣讲惠民政策，全程参与社区各项民生服务工作。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之中，积累了扎实的群众工作经验，也渐渐爱上了基层服务事业。原本一年的见习期，赵沙仅用半年时间就交出了优异的工作答卷，获得社区两委和居民的一致认可。2026年2月，他在社区换届选举中当选社区文书提前留用转正，成为四川省推出的增量政策性岗位以来，广元首位成功留任转正的见习人员。青川县创新创业服务指导中心负责人赵一多介绍，赵沙的成功转正啊，生动诠释了先就业后择业、基层就业同样精彩的理念。见习生留任并非政策终点，而是服务的延续。青川县将持续为见习人员及见习基地提供全流程政策支持与服务保障，严格落实见习政策，足额发放见习补贴，拓宽技能提升路径，完善职业发展服务，常态化开展职业指导、岗位推荐与创业帮扶，打通见习、就业、创业全链条服务通道，助力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明晰发展方向。下一步呢，我市也将依托政策宣讲、直播带岗、多平台推送等方式，做大见习岗位、蓄水池，全力助推青年就业。据了解，社区见习岗位呢是2025年四川省推出的增量政策性岗位，是稳就业、促青年成长的重要惠民举措。该见习岗位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16至24周岁的失业青年，见习期间可以享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生活补助和相应保险保障。留用之后呢，可以合并计算工龄，见习经历视同基层工作经历，而且不影响应届生身份，那么为青年就业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认定各级就业见习基地650个，提供就业见习岗位1.04万个，吸纳就业见习人员超5000人。好的，一起来关注到6月10号，2026年四川省爱心冰柜公益活动正式启幕，广元市同步全域铺开公益行动，在全市呢是布设72个爱心冰柜点位啊。具体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联系广元市总工会保障部工作人员任丽君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任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爱心冰柜的公益活动的具体情况吧。
1: 爱心冰柜的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哈，主要是有72个点位，我们全市，其中利州区呢有37个，剑阁有12个，望江10个，昌西6个，昭化4个，朝天区2个，青川县1个，我们全市为我们总共每个点配备了20件矿泉水，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点位的外面都有张贴的免费领取水的一个展示。大家呢，请户外劳动者们，大家可以免费到那里去领取这个矿泉水。
0: 哪一类的朋友他是可以去享受这个水的？
1: 比如说我们的户外劳动者这些，比如说快递啊、外卖呀、环卫工人啊、网约车司机啊，这些都是可以去领取的。
0: 都是可以的。能不能把我们城区的几个点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城区的黎泽区，我们主要的点位呢有那个南河理想宫集散中心，比如我们新秋叶形态那个群体的一个服务中心，就是我们举国市场后面的有一个服务中心，雪峰片区、嘉宁片区、理想宫集散中心，以及南河街道的网约车司机那个自家，还有上西物流园、山西片区的理想宫集散中心，以及嘉宁街道的建设路社区、大华社区，还有一些银行，比如说农行、中国那个农业银行、举国路的支行、丰城支行、万源支行这些，还有邮储银行、徽商银行，在我们的南河东坝，然后以及我们的万源片区都有这些点位。具体的大家可以在那个春观新闻里面可以查看得到我们的具体点位。
0: 嗯，好的。那还有没有一些需要提示大家的呢？
1: 就说还是温馨提示一下，就是说大家天气太热了，那个水呢我们是放在冰柜里面的，比如说有冷的，在热的时候大家不要喝的太过于
0: 太急躁
1: 那种，大家比较引起身体的不适。当然同时呢也有一些比如说没有冰冻过的，大家也可以领取的。
0: 嗯，对，根据自己的条件来选择哈。
1: 对对对，根据自身的条件，因为夏天太热了，一冷一热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大家身体不适，引起不必要的那个身体的问题就不好了。
0: 嗯，对，我觉得这一点提醒的非常。

0: 好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健康时间，就是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的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非常热，包括你在运动之后啊，这种暴汗的情况之下，是不建议你突然去喝很冰的东西的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其实承受力是有限的啊。这一点给大家做好相应的提示。非常感谢任老师的介绍啊，再见。
1: 再见，不客气。好的。

0: 日前，朝天区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开启成立后的首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以接地气的带货模式盘活本土农产资源，依托云端流量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活力，当地电商助农常态化、本土化、规范化发展开启新篇章。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直播现场，主播们直面镜头，全方位推介本地干菜、土鸡蛋、茶叶、核桃等原生态特色农特产品，通过细节的讲解、在线答疑等互动形式，充分调动线上氛围，直播间热度持续高涨。据统计，本次直播时长2.5个小时，共推介20类本土农特产品，成交912单，销售额达6.39万元。亮眼的直播成效让优质农货走出大山，拓宽销路，也让当地农户感受到了数字电商带来的增收红利。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村民吴守文：
2: 以前都是在这个朝天市场上去买，很不好买，等一天了或者是等了好久都还卖不脱。通过今天的这个首场直播，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干货、我们的豇豆啊，或者是鸡蛋啊，我们都通过直播间，我们就一下都给我们卖到，这个对老百姓的帮助很大。我们这个种的这些土特产都不愁销了。
1: 据了解，朝天区今年成立的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共由25名基层干部组成，团队聚焦公益助农和文旅推介两大核心，常态化开展村村播、创新拓展田间播、园区播等实景直播模式，鼓励干部带头出境带货，重点推介朝天核桃、曾家山蔬菜、特色菌菇、山香辣味等本土优质农产，助力山货出山，赋能乡村振兴。同时，团队依托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载体，全方位推介明月峡谷栈道、曾家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优质文旅资源，联动推出门票优惠、民宿套餐等特色福利，激活文旅消费，带动餐饮、住宿等关联产业发展，持续擦亮朝天文旅名片，提升区域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朝天区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副团长楚海林：
3: 我们助农直播服务团就是要把直播间设在群众家门口，让本地好物直达消费者手中，既让里农户也惠及消费者。我们团队今后更会常态化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把朝天的农特产品、乡村美景、民俗文化推广出去，让流量变销量，人气变收入。
1: 常态化的直播活动、长效化的助农服务离不开完善的平台支撑和专业的服务保障。作为朝天区电商助农核心载体，棋盘关电商直播基地将持续筑牢服务根基，为系列公益直播活动保驾护航。朝天棋盘关电商直播基地负责人廖延英：
4: 这是我区助农直播服务团成立后的首场直播，也是我区电商助农的全新起点。接下来，我们棋盘关电商直播基地将配强助播团队，抓实技能培训，严控产品品质，畅通产销对接平台，为每一场电商直播搞好服务保障，助力本土农特产。
5: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走出朝天，带动农户拓销路、稳增收。
1: 近年来，朝天区依托核桃、曾家山高山蔬菜、食用菌等特色农业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积极构建直播加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目前，全区已建成棋盘关电商直播基地、孵化晴川印象、齐天创想等七支本土电商队伍，布局45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培育本土主播、乡土网红300余人，通过常态化开展公益助农直播100余场，持续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线上知名度，稳步提升线上的销售额，有效帮助辖区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增收。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 接下来关注到，日前剑阁县举行大型增值放流活动，40万尾珍稀鱼苗落户嘉陵江，以自然之力修复水域生态，守护长江上游生物多样性。下面一起来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7: 在江口镇渔港码头放流现场，党员干部、志愿者、企业职工代表手持鱼袋，将鱼苗小心翼翼地倒入滑道，一尾尾活泼的小鱼顺流而下，很快消失在清澈的嘉陵江中。志愿者王俊亮：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增值放流活动，我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首先，它有利于修复水生食物链，并且增加我们长江的水生生物资源，也可以赋能渔业的发展，有利于当地百姓的一个增收。
7: 本次放流活动由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主办，广元市生态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共计放流鱼苗40万尾，涵盖5个品种，规格6到8厘米，全部是嘉陵江流域珍稀或地方的特有鱼类。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侯俊宏：
9: 亭子口公司已连续13年开展增值放流，累计投放520万尾鱼苗。今天我们投放的5个品种都是嘉陵江的本土鱼类，其中圆圆鲤、长吻尾属于珍稀物种，对水质敏感，是衡量江河生态健康的重要指示生物。中花倒翅膀、北夹、华鳞，这是传统经济鱼类，也是生态链的关键一环。通过投放这些本土鱼类，可以精准补齐水域野生鱼类种群缺口，优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系统性修复亭子口库区及嘉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治蜀兴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剑阁县水资源丰富，亭子湖、深中湖境内水面超过8万亩。近年来，剑阁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已累计放流各类鱼苗超过1660万尾，增值放流成效显著。广元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科长张友昭：
10: 我们通过收集整理全市各类渔业资源监测数据，全市已监测发现鱼类种类达到119种，恢复至历史距离的88%左右，亭子口水质稳定在2类以上。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持续稳步向好。
7: 下一步，剑阁县将持续强化渔业执法监管，深入推进嘉陵江流域生态修复，切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剑阁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光宏：
11: 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公安、水利、交通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特别是在放流后加大巡查力度，同时广泛发动沿江群众参与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嘉陵江水生生物的良好局面。
1: 今年以来，广元市电影公司紧扣主责主业，构建闭环监督与三公经费，穿透监管体系，推动监督关口前移，下沉一线，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三中一大决策官以规范决策、合规运营为廉洁监督的首要抓手，由纪检专员牵头开展回头看、专项清查、整改三项问题，杜绝经营风险，建立廉洁档案动态管理机制，推动监督向事前事中转变，紧盯三公经费管控，结合行业实际，聚焦高风险领域开展专项督查，核查400余笔报销凭证，建立经费管理体系，出台细则，执行双审双签制度，使非票房运营管理成本同比降12%，提升经费使用效益，下沉一线监督纪检部门，四部两职下沉监督，聚焦核心资金环节，开展二次协同检查，排查整改9项基层经营不规范问题，解决监督盲区，规范一线经营秩序。落实警示教育，利用影城宣传阵地优势，打造特色廉洁宣教体系。后影大厅年均播放超3000场次廉洁公益短片，打造廉洁文化影厅4个，年均接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观影活动260余次，观影人次10000余人次，开展警示教育，为营造全市廉洁文化氛围建设做出文化企业应有贡献。下一步是电影公司将深耕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将廉洁监督嵌入全业务链条，完善制度加教育加监管，立体化监督体系，护航企业发展，推动国有文化产业规范运营，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0: 说和大家来说一说，国家网信办呢近日发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与经验，过去一年有哪些违法违规问题高频出现，集中在哪些领域环节，国家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个人信息保护如何来形成合力。首先呢，侵害个人信息乱象集中在哪些领域呢？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究竟在哪些场景当中会频繁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0000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0000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王立梅说，报告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设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这些核心的环节。2025年全年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1.5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费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关于这些高频场景所出现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去年我国又出台了哪些新的制度和新的标准呢？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实施施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的裁判尺度。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从单点向全链条覆盖迈进，体现我们的法律不再止步于划定底线禁区，而是向精细化、科学化、确定性兼备的这种深层治理开始延展，那么也为数字时代合规使用提供了更加明确、更加稳定、更全面的制度支撑。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5集《千里鲁豫情，山海共振兴》。
1: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伯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豫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2: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3: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2: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豫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 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4: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2: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5: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2: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6: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0000余元。
2: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7: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2: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8: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板。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今天5: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这一量级。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公益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当地时间14号下午，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在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一些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随时启动。日本央行定于当地时间15号和16号举行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瑞典队与突尼斯队的比赛刚刚结束，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在今天结束的比赛中，德国队以7-1击败库拉索队，打出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日本队演绎了一出惊险剧本，2-2绝平荷兰队。科特迪瓦队凭借阿马德·迪亚洛第90分钟的进球，1-0击败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我国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称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一波三折的美伊谈判能否实现持续和平？
1: 特朗普批评以色列干扰美伊签署协议，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至少三人死亡。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会否破坏美伊即将

0: 将签署的协议。
1: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在即，即将召开的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0: 世界杯进行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4场比赛。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赢得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凌晨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来听总台记者崔如发回的报道。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也就是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在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方感谢美国和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的签字奠定基础。
7: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于14号晚最终确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
5: 根据达成的协议，15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
7: 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有关伊朗方面达成该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以及未来美伊谈判的相关安排，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8: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而这一宣布也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按照加里巴巴迪的说法，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他说，从当晚起将立即发生2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伊朗和美国两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将就未来谈判安排进行讨论。在此之前，伊朗将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承诺。是否进入接下来为期60天的谈判，则取决于美方履行这些承诺。而在60天的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会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无论是1级还是2级制裁。所有制裁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解除。第二个谈判议题是核问题。此外，还会讨论伊朗经济重建和发展议题，同时确定监督各方履行承诺的执行机制。加里巴巴迪还透露，为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最后时刻，卡塔尔谈判代表团于14号抵达德黑兰进行谈判。在经过超过15个小时的会谈后，伊朗对文本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意见已被接受。不过，加里巴巴迪最后仍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未来， 美伊双方将围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其结果或将决定这份备忘录的最终走向。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5: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那么，这份协议是否意味着美伊战事彻底结束，又能否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9: 首先，这次签署的协议，它到底是一个临时停火延期的协议，还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现在并不明确，因为现在所谓的停火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还没有正式公开。那么现在巴基斯坦跟伊朗现在宣布说，这一次是立即的、永久的、全面的停火，因为这是伊朗特别希望得到的。因为在过去的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是在军事战线上占优势，所以怎么解除战争的威胁是伊朗首要的目标，不仅是包括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也要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停火，这是伊朗现在的说法。那么美国的说法不是这样的。首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提永久停火的事情，不但没有提，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还说，如果未来60天和伊朗之间的核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就要会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意味着就是说，这次停火它不是永久的停火，它还是一个停火在延期60天。那么至于说未来会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它也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次的协议，我们首先要知道，它不是一个伊朗制的全面解决问题的协议，它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协议，就是协议要分两个阶段来执行。协议签署之后，根据协议立即生效的是美国和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剩下的所有问题都要在未来60天谈。剩下问题里边最关键的是两个，一个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然后在核问题上要解决伊朗的核材料问题，要限制伊朗的核材料的生产。那么在这些问题上，伊朗做出多大的承诺，然后美国根据这个来决定多大程度上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核谈判从2002年，伊朗的核问题出现之后，双方就谈。

0: 的困难特别多，问题也特别多。可以预测，就是未来60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非常困难的。所以60天之内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也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
2: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斯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18点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4%。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
2: 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谈。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3: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之前，特朗普指责以色列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

0: 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1: 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的军事行动是否会破坏美伊即将签署的协议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就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本身来说，以色列肯定是拦不住的。以色列不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直接当事方，也没有任何的否决权。在当前白宫面临巨大国内政治压力的背景下，更是难以左右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意志，所以以色列拦不住美伊签字。但以色列从来不是需要正式的否决来搅局，而是惯常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破坏停火的条件。那么以色列安全内阁会议的核心议程也不会是要不要阻止签字，而是评估是否要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战线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如何对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设施进一步的实施打击等具体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些行动将如何在缺乏美国足量支援的情况之下来继续进行下去。以色列呢，能够对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要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是伊朗这方面的反应。那考虑到美伊都有很大的动力来实现停火，以色列呢恐怕难以完全的这种破坏当前的这样一个态势，但以军仍然可以不断的在低烈度的层面制造摩擦，客观上来提高美伊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难度。
3: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声明表示，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另外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此外，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遇多枚火箭弹的袭击。
1: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还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2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回声，一直在方舟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天，气温大多可以达到30度左右，局部地区可能会接近35度。比如说平壤，在16号、17号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左右，而首尔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左右。欧洲天气方面，16号、17号，欧洲的降水分布将会比较广泛，但是强度普遍比较弱，小雨或者阵雨为主。北欧和东欧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那未来3天，受到高压脊的影响，法国降水比较稀少，炎热天气将会加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逐渐上升到30度以上。18号，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5度左右。比如说巴黎18号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36度。预计本周的后半段，中欧以及南欧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上升，比如说维也纳15号最高气温只有23度，但是到了周五将会上升到34度。北美天气方面，16号、17号，美国中东部的降水仍然比较频繁，降水比较强的区域主要会集中在环墨西哥湾地区。17号开始，在北部平原到美国东部内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从西往东逐渐的发展。美国气温比较高的地方会主要出现在西部，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5度以上，特别是西南部内陆一带将持续酷热天气。拉斯维加斯最高气温就会达到42度左右。美国中部16号、17号气温也将会明显的上升，不过到了18号可能还会出现降温天气。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杨敏。
1: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约合6.85亿美元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去年12月，以色列内阁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19个犹太人定居点的提案，多国发表声明对此表示谴责。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方在1967年第三次

自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方强烈反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其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声明强调，必须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各项细节，尤其是与人道主义以及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方面，必须全面遵守路线图中关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以军彻底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加沙地带重建的各项规定。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和南部汉尤尼斯，共造成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世界杯快报，对于欧足联主席塞弗林世界杯多场比赛无意义的言论，福德角队主帅布比斯塔表示并未留意，他本人和球队都非常开心来到世界杯的赛场。日前塞弗林称，世界杯扩军后很多比赛无意义，此言论一出便引起了争议，多个世界杯参赛国家以及地区足协发表联合声明对此表态表达失望，其中就包括佛得角。佛得角目前世界排名第67位，面对强大的西班牙队，布比斯塔深知比赛的困难，但依然表示要在比赛中展现出勇气。西班牙队对佛得角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0点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起，东部主雨带将北抬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18到24号，江南北部及湖北南部、苏皖南部多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在即，即将召开的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1: 苏丹冲突持续，无人机袭击加剧平民伤亡，战火重创工业体系，复苏进程步履维艰。
0: 世界杯进行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四场比赛。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
1: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就遇上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否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2: 美联储本身的历史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3: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2: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降息、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3: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2: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3: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

0: 些到底是什么象征。
1: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一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0: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占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 10% 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将近 50%， 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过去一周，由于伊美谈判不断地释放出走向协议签署的消息，国际金价经历了一个微型反弹的走势，从接近4000美元每盎司的低点，弹回了4200美元每盎司的位置。很多人好奇，作为一种用来避险的资产，战争趋于结束，不是意味着这种避险需求被削弱了吗？为什么国际金价还反弹了呢？是避险的逻辑不成立了吗？其实不然，在今年3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金价持续上涨的重要短期推手或者说是扰动因素就是地缘风险。当冲突突然爆发时，恐慌和避险的情绪升温，投资者们纷纷从股市债市当中撤出资金，进入黄金市场避险，从而推高金价。这在之前的很多地缘冲突当中，比如说2025年中东局势升级后，走势表现就是非常明显。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会带来避险式的金价上涨，今年2月底以来的美以伊冲突中这种逻辑就失效了，不是因为避险情绪不在了，而是因为有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出现了，那就是加上了能源市场的大幅波动后，地缘局势升级带来了通胀预期反转。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的命脉通道被掐住了喉咙，它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紧张不断地推高国际油价以及很多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使得本来就处于降息通道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降息停滞甚至加息。北京时间6月11号晚，欧洲央行刚刚顶着本就困难的经济状况按下了加息键，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黄金本身并不是生息资产，它自己是没有利息的，它价值的对手盘也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主要要看实际利率，当人们预期实际利率会上涨的时候，那我存银行吃利息是不是更容易也更安稳呢？一部分资金就会重新回到债市等市场去寻求吃利息，黄金的需求就会下降，对应的自然就是价格下跌。说回到过去一周，尽管地缘风险降温的消息会压制避险情绪，但事实上过去两个多月这种预期已经被反复消化，协议签署临近的消息更多的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这就使得高位震荡的国际油价可能要回落几个区间。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特别是本周美联储又要开议息会议了，如果协议达成，加息的压力似乎就小了，那么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下降，黄金自然就又具有一定吸引力了。特别是在前期国际金价已经从高位大幅回调的背景下，市场超跌反弹属于顺其自然。那么反弹过后呢，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主要看什么？短期主要还是要看美联储与实际利率的变化情况。 简单说，如

0: 如果本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后沃什的讲话被解读为偏鹰派，那么国际金价肯定要受到压制。当然也可能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油价顺利进入回落通道，黄金则可能重新获得上涨空间。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苏丹。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持续3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特征，平民伤亡持续上升，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3: 在冲突期间，苏丹工业部门遭受重创，大量工厂被毁，生产停滞，产业链中断，给苏丹经济和民众就业带来严重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4: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西科尔多凡州几乎全部地区，战争形态正在悄然变化。双方大规模正面作战明显减少，小规模机动化冲突逐渐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无人机与远程打击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使得战局更趋分散，更加持久。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部分地区局势趋于稳定，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生产，但苏丹的工业复苏之路依然面临重重挑战。战乱严重破坏了苏丹工业基础设施，其中苏丹首都喀土穆及周边地区的工业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估计，冲突已经给苏丹工业部门造成了500亿到558亿美元的损失。苏丹约1800家工业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其中650家工厂被彻底摧毁，主要集中在喀土穆州、杰济拉州、青尼罗州和白尼罗州等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苏丹企业家俱乐部主席扎希尔·萨迪格表示，
5: 战乱给苏丹工商业活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受到冲击的不只是工业，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未能幸免，从农业、房地产到商业活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4: 为防止工业体系进一步萎缩，苏丹政府出台税收优惠、简化行政审批等措施，并鼓励企业从冲突区域迁往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与此同时，随着苏丹中部安全形势有所改善，部分企业和工厂也开始重返喀土穆州。在喀土穆做生意的穆罕默德·萨拉赫表示，
6: 近期一些企业和商家陆续返回喀土穆，工商业活动开始逐步恢复，但缺电、缺水以及道路受损等问题给企业复产带来很大困难，工业复苏进程严重低于预期。
4: 基础设施损毁、原材料和能源短缺、融资困难等问题正在阻碍工业部门进一步复苏。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日前表示，目前仅有约10%的受损工厂恢复生产。苏丹工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和配件高度依赖进口。今年年初以来，海湾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了运输和生产成本，给企业复工复产带来了额外压力。喀土穆一家工厂负责人阿卜杜勒卡德尔表示，
7: 大部分工业设备和零部件在苏丹都无法生产，严重依赖从国外进口，许多零部件从订购到运抵苏丹往往需要7到9个月时间，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复工复产。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1: 世界杯进行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4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

0: 目前四场比赛都已经落下了帷幕。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西班牙对阵福德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此后还将进行三场比赛，明天依旧是一日四赛。那么比赛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又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呢？现在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你好，先来为我们盘点一下刚刚结束的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2: 好的，刚刚结束的是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那么比赛开始短短七分钟，突尼斯的门将前出防守，瑞典队的十八号阿亚里一脚长虹贯日，直接打穿了对手的防线进球。瑞典队呢也是1-0暂时的领先突尼斯。那么比赛开始第30分钟之后呢，瑞典队的伊萨克利用对手的进攻失误单刀破门，将比赛优势扩大到2-0。那么在比赛上半场即将结束的第43分钟，突尼斯队的四号雷迪克利用队友的传球，面对瑞典队的铜墙铁壁般的防守啊，一记头球直接破门，帮助突尼斯2-1挽回了一些颓势。从这个上半场的控球率来看，瑞典队是54.1%，比突尼斯的45.9%互有攻防。那么比赛来到下半场第59分钟，瑞典队的两名前锋连线郑凯奈什接过队友伊萨克的传球，直面门将，稳稳地将球打进，把比分扩大到了3-1。那么在下半场的第85分钟，瑞典队刚刚替补登场的19号斯万贝里一记门前进球，但是呢边裁举旗示意越位，进球无效。但是随后 VAR 介入，认定足球先是触碰到了瑞典队伊萨克的脚尖，因此不构成越位，进球又有效了，比分呢也由此扩大到4-1。那么这对于突尼斯的队员心态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波动和冲击。那么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分钟，比赛结束的最后一分钟之前啊，瑞典队的阿亚里接过队友的横传，找准角度一记抽射，足球是应声入网，比分扩大到了5-1。那么阿亚里呢，我们刚才提到了第一次进球是他，那么最后一次进球也是他。今天的这场比赛他可以说是有始有终，第一次进球呢是他来打进，那么最后一枚进球呢也是由他来终结。
1: 好，那再来为我们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
2: 好的，北京时间的明天呢会进行四场比赛。首先进行的是这个西班牙队对阵福德角的比赛。那么与此同时呢，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比利时队也会登场。我们先来说西班牙这场比赛。那么福德角在西班牙斗牛军团面前啊，似乎是只能扮演配角。那么我们也要看他们明天的战术能不能让他们逆转，成为赛场上的主角。那么与此同时呢，比利时会对阵埃及。这场比赛呢，无论是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领衔的比利时的黄金一代，还是埃及的法老萨拉赫，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时刻。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甚至超越了比赛的胜负。那么之后是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以及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那么赛前呢，伊朗主教练也表示，希望足球能够带来欢乐和享受，希望世界杯能够再次让不同文化和国家拉近距离。他说呢，尽管伊朗队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希望这些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那么更多有关世界杯的消息，我们还将持续的关注。
1: 嗯，好的，贾晶阳。
3: 中国之声正午6:00。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密苏里州一飞机坠毁，造成12人遇难。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1: 韩国拟于年底提出收回战时指挥权目标年份建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5: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韩国总统李在明曾表示，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安全环境，自主国防必不可少，希望在任期内即2030年前收回战时指挥权。
0: 在伊朗国家队将迎来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伊朗国足代表团七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0: 这次正午60分节目，编辑吴京、李浩、金云锦，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9: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0: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5: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6: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8: 他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你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

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 1.3 到 1.8 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 2.0 到 3.0 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如果您的车没赶到加油站就彻底没油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快选择安全的地点停放车辆，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等待救援。但如果车辆处在高速路上，在油量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驶离高速，再安全停车，谨防二次事故的伤害。接着您要报警求助，或者是拨打保险公司求助。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都有送油服务，应付汽车抛锚。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油表灯亮起之后的紧急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我们很小，但是有一天会实现大大的梦想。

0: 小，有一天我们会长大。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油耗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油耗该怎么算呢？车辆的油耗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通过车辆仪表盘的平均油耗显示自动计算车辆油耗，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没有复杂记录和计算方法，我们只需要在加油之后清零一下最近一次车辆记录的行驶里程，再通过仪表盘上的按键切换到上次记录的里程，直接按住清零，当车辆行驶一段距离之后，行车电脑会根据车辆的燃油消耗量以及车辆行驶的里程自动计算出这一段行驶里程中的车辆平均油耗。

第二种油耗的计算方法呢，相对复杂一些，需要一些数据的记录，然后通过手工计算而得出车辆的平均油耗。那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一次添加的燃油量除以添加的燃油消耗完车辆所行驶的里程，再乘以100，就是车辆百公里平均油耗了。比如一次的加油量为20升，行驶里程呢为400公里，那么车辆的百公里油耗就是20除以400乘100，计算下来呢，车辆的平均油耗为每百公里5升。这种方法呢，可以和仪表盘的油耗

0: 来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取两个数据的平均值，会更加接近于车辆的真实油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开车习惯、行驶路段、车辆负载、轮胎气压以及天气的不同，油耗呢也不尽相同。更为科学的油耗计算方法呢，是需要首先计算平均值，比如车辆行驶10000公里，计算期间多次加油后的数据，再取最高油耗和最低油耗的平均值，这样得出的数据相对比较科学。
1: 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下面为大家分享几个省油秘籍。一是热车要适度，热车时不要在原地等待发动机转速下降到正常值或者水温升至正常才走，冬天热车两分钟就足够了。省油秘籍二，等候时不要挂 D 档，如果您的车没有自动启停功能，遇到长时间等待时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尤其在等候一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时可以挂 N 档关闭发动机，帮助节省一部分燃油。省油秘籍三，实行汽车轻量化，别把车子当成家，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呢就不要往车上放，尤其是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更不能长时间放在车上。省油秘籍四，关窗驾驶，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呢要消耗发动机的一部分功率，有的车主呢为了节油采取高速时关闭空调而打开车窗通风的办法，其实风阻带来的油耗比空调更大。

0: 心术。
1: 日常开车要省油，记住不要急加速，在驾驶中急加速急停车，油耗要比匀速行驶增加2到3倍。一般轿车的最佳经济速度是每小时60到9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为100公里，如果时速达到120公里的话，它就会比时速100公里多耗油20%。同时呢，建议您做好日常保养，按期更换高品质机油和三滤，减少发动机压缩机吸气助力，并将胎压调整到最佳值。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

0: 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一起打开书页，打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多数人的印象里，精神病院或者说疯癫世界是扭曲的、狂乱的、危险的、恐怖的，精神病患的语言则是没有意义的噪音。而有一位叫做春妹的作者，却从疯癫世界里过滤出一则又一则故事，他将这段经历写在了一本题为《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这一本书中，展现了精神病患令人动容的内心世界。作者春妹是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他的本职工作是在美国高校历史系教书，他在任教的同时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并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达一年之久。打开春妹的这本《疯癫笔记》，我们就从他的题为《受伤的治愈者》的序言里感受那个被称为疯癫的世界。疯癫是面扭曲的镜子，留白的屏风。2015年的夏天，我在异乡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群，却又似曾相识，倍感安心。在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界限？一直在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生老病死的伤痛，探寻人之为人的永恒。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与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的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的近20门课，在完成700小时的临床实习之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的学位。此时距离 L 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我对这个即将迈入的世界十分好奇，对接下来一年的生活充满焦虑。一个外地人、外国人、外族人，如何才能进入美国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他们与我又有怎样的意义？我当时并不知晓，只是带着虔诚和悲伤，全心地投入到这个我与他们互为陌生的世界。实习的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于邻近的两三个州。医院有100多个床位，分为6个病室，选择儿童科室、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勇气、青少年性侵、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以及遗产、老年病史。病人中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一年的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是一个月到45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在院时间只有一周左右。

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狂躁、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这本书基于真实的案例，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他们的名字、特征甚至症状都做了调整。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的类似病症组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将他们的身份相互调换，治疗的过程也因为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简化。医院本就是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场所，与现实相差甚远。这里有随机的室友、强制的时间表和朝夕相处的新家庭。人们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在这个人工创造的超现实世界里度过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光。书中的很多人物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无法超越，甚至不能进行日常生活。我也时常陷入叙述的过程当中，与他们的交往引发我对过往的诸多感想，在很多时候将自己的经历投射于他们的身上。重要的不是记录，而是记忆，又不是记忆，而是回忆。也许所有的书写的都是自传。碎镜中的万千世界，每一面都是一个真实。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见所闻。他们不是常青藤的美国，不是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真实的美国。也许你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好奇读这本书，或者你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也可能和我一样，在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关注情感的痛苦，在本无意义的世界里探索精神的煎熬，都好。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文中的专业信息都尽可能做到准确，与病人交往的情境也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但它既非写实的新闻报道，也非向福柯致敬的学术研究。至于其中庄周雨蝶，何处是我，何处是他，并没有绝对分清的可能。作为一本非虚构的自传，我可以许诺的是情感的真实性，这是更贴近自我的真实，也是我更想表达的真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春妹在她的《疯癫笔记》中写的一篇序言中的节选。春妹就像一个从疯癫世界摆渡回来的人，打捞出那里迷失的灵魂们丢在时光深处的故事。他完成了一场跨越国界、沟通疯癫与理性的心灵交谈。他以平等心共情，还原出精神病背后的寻常逻辑。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阅读之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记得小时候，每当因为一件小事而做不好，妈妈总会对我说，没关系，慢慢来。慢慢长大了，这句话自己好像也对别人说过，但却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又看到了那句熟悉的没关系慢慢来，不禁生出许多感慨。今天一凡就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都欠自己一句没关系慢慢来。橙子是个特别拼的姑娘，就是那种现在盛传的独立女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在旁人眼中是个活得特别精彩，值得称赞的好姑娘。她几乎没有一刻闲下来过，永远那么忙忙碌碌，给自己罗列了一大堆的计划，她的身边都是鼓励她前进，支持她拼搏的人。从去年九月到现在，我已经约过橙子 N 次了，她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时间赴我的约。直到昨天她主动打电话给我，这周末有时间吗？我们吃个饭吧，声音倍显疲惫。我和橙子吃饭的地点是橙子选的，离他公司很近，因为吃完饭他还要回公司加班。我看着他那火急火燎的样子，实在忍不住吐槽，喂，你至于吗？赶着去投胎，吃饭就好好吃啊。橙子说，我上个月的业务目标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小组成绩倒数，必须要好好反省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哎呀，我已经连续加班两个多星期了。我和橙子的那餐饭吃成了他的反省大会，自我批评完以后，再对团队里的某些员工进行埋怨，最后桌子上的菜都没动几筷子，他就要赶回公司去了。临分别的时候，橙子说，亲爱的，你给我加个油吧，我一定要拿回以前的成绩。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忽然一酸，给了橙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在他耳边轻声说，没关系的，橙子，我们可以慢慢来。橙子狠狠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她哭了，大概是身边的人都在支持她往高处飞，却没有一个人拉住她，告诉她，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没关系的，一次不成功也不要紧，没关系的。不光橙子，我身边这样的朋友真不少，当他们发现自己有一处不好的时候，就立刻改掉。当他们发现事情不论怎么做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时，就会责备自己。现在都说人要自律才能自由，真正优秀的人都是敢对自己下狠手的，所以必须要自律，必须要对自己狠。可要是自己一次没忍住吃了高热量的食物，没忍住又在家里看了一天的连续剧，他们就会对自己的不自律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惭愧。难怪别人有马甲线，因为别人够自律啊。难怪别人可以写出那么多好文章，因为别人每天都练笔啊。 明白很多道理，为什么还是过不好一生？不就是因为自己不够自律吗？我们常常对自己没有耐心，常常会出现各种痛苦的自责情绪。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非要活得这样咬牙切齿的？有时候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有效信息，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某项新技能，把计划安排的天衣无缝，一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越多，代表这一天越没有虚度。可是你真的会因此感到快乐吗？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躁，脾气越来越不好，因为我们对失控的承受能力非常低，恨不得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一直不愿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别人也是如此。我们会做错事，别人也会。我们会因为不自律让计划失败，别人可能和你一样，即使用尽全力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太急了，等不及我们可以慢慢变好，别人也可以慢慢变好。我也容易陷入这种焦躁和不安中，做一件事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第三次我就要抓狂了，只要一遇到挫败我就会这样。我想是什么导致我这样没有耐心的？回过头来看往昔，发现失败是不被允许的，也极少被耐心的对待过，从小到大都是如此。爸爸教我算数题，我怎么都算不对，他特别恼火地说，你怎么这么笨。他从没有跟我说过一次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算一遍。考试的时候做错了一道题，老师说，这么低级的错误你都会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没关系，下次要仔细点了。从第一次犯错误开始，我们得到的就是批评，从来都是你不应该，

不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也不允许自己做不好，绝不允许犯低级错误，要是犯了就应该百分百被责备，慢慢改也是不被允许的，最好就是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错误了。如果再出现，你自己就会觉得内疚、惭愧、自责。亲爱的，其实不用这样，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改变才得来的。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做不好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想做好，那就慢慢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失败？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与这样无能的自己待一会儿呢？无能并不是一个一辈子都撕不掉的标签呢。此刻我们做不到，但可以通过学习、思考、调整等各种方法去改变，哪怕进步只是微小的。此刻我们赚不了太多钱，过不上想要的精致生活，也别对自己着急，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们已经欠自己这句没关系慢慢来太久了。生活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尽力去做好你应该做的，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这时刻，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的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月背征途》。一位呢，就是《月背征途》的责任编辑，未读文化的李明佳。哎，李明佳，你好。
8: 哎，你好，大家好。
7: 另外一位呢是记者刘甜甜。哎，甜甜你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今天之所以请到甜甜来到我节目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您一直是参与了嫦娥三号的着陆，是您也参与了是吧？
9: 对，我们参与了一次，当时是做了现场的直播，是在直播间。
7: 对，另外呢，就是嫦娥五号的整个的发射报道也到了海南文昌的发射现场，
9: 对，
7: 亲眼目睹了发射的整个的过程。
9: 应该说我们是参与了这个探月工程37嫦娥五号任务的全过程，从它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一直到它完成了整个的任务，最后呢成功的降落在狮子王旗的这个预定的着陆场，包括它回到它的出生地。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我们都全程参与了这个报道过程。
1: 对，全程参与。
0: 对，
1: 那这是亲身的经历，今天将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嗯，
1: 那么有些故事啊，可能是在做报道的时候啊，没有办法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跟大家展现的。那今天非常幸运，请到您呢，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在报道的背后还发生了什么故事。
0: 好的，
1: 是吧？好，那今天呢，我们既然是要介绍这个《月背征途》这样一本书，那么就首先请到李明嘉跟大家说说啊，因为这本书我看了一下，记录了从嫦娥一号一直到嫦娥五号，也包括玉兔的很多故事，是吧？
2: 嗯，
1: 那么这本书从这个最初我们策划到最后呈现在我们所有读者的面前，这个过程大概花了多久？
2: 这个过程大概有两年的时间。这个契机呢，是从2019年1月嫦娥4号在月球背面着陆开始的。
1: 嗯。
2: 啊，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契机，我们发现那个我们国内可能在做科普领域缺少一本这样的很权威的这样一个重磅的书。
1: 哦。
2: 所以说我们就多方打探，然后就找到了这样的官方机构，就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接触上了之后，然后到编辑过程中，再到今年有两年的时间。
1: 当时准备的时候，打算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打算跟大家讲一些什么？
2: 其实这个一开始我们策划这个书的过程，其实跟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哦，
2: 对，因为我们当时是想要一本科普类的书。
1: 嗯，
2: 但是让他们写一本科普类的书，就是一开始难度就特别大。
1: 怎么说呢？怎么难度大呢？
2: 因为他们刚刚是完成了月球背面的着陆，还有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的一些驾驶日记，他们想重点讲的是这部分的内容。但是呢，我们又觉得我们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但是如果只讲这个，那可能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特别系统性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又多方的商讨，然后才变成了今天这个书的一个样子。
1: 哦，那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安排由这些科学家亲自来写，是吗？
2: 对对对。
1: 因为像这些科研人员，他们本身他们写文章的话是偏学术性的啊，而且他们会有很深的这样的学术的功底和理论，那么这些理论往往从老百姓来讲可能未必会完全的明白，或者说这些理论从老百姓读起来呢会觉得很深奥，这一块咱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2: 一开始呢，我们是先确定这个书的提纲，因为这个框架系统其实也磨合了很久，这里面当然也会走了很多弯路，就是说等框架确定一下之后才开始动笔写的时候，发现写成第一稿发现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可能我们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把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当成一个单一的一个作者。那么对，因为后来才发现这个集体创作当中有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会出现。
1: 比如说，
2: 那比如说他们的主创团队是来自他们的航天部门的各个不同的部门。那么然后他们的视角啊，还有语言风格啊，其实都不统一，包括一些这个名词上其实都不一样。对，所以说第一稿出来了之后，它就会特别的杂乱，就像一盘大杂烩一样，然后
1: 就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
2: 对，汇聚在一起，就是一篇一篇的，它没有成一个系统性的东西，然后就特别杂乱，这是我们当初所犯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发现了之后呢，我们就重新坐在一起开会，这个会开了大概有小半天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个写法上的问题。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因为他们都是科研人员，有相当一大部分是科研人员，所以说他们在写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把这个问题写深。
1: 对对
2: 对对对，
1: 没错。
2: 所以说当时就是我们讨论这个解决办法，就是说我是一个编辑，但我可能不是航天系统里面的专业人员，其实我的身份同时也是一个读者，所以说他们后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他们没写完一篇就交给来我们来审，作为一个读者来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有哪些读不懂的地方，然后再不断的去反馈给他们，然后他们再不断的去修改。
1: 是他们来改还是您来改？
2: 是他们来改。对对对，因为是一些专业的知识。
1: 因为有的时候啊，从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讲，他觉得自己已经写得很通俗了。
2: 对的。
1: 但是可能从读者来讲还是觉得太深奥。
2: 对对对，因为你有可能是说我们看书中里面的很多名词，我编辑的过程中其实也是第一次听到，我也要去查去学习，比如说我们所讲的肾常干涉测量这种技术，是吧？还有一些月兔车的那个机构，比如它有

0: 六只眼睛，那比如它是全景相机，
1: 嗯，
0: 还有红外相机。那红外相机的作用就是什么？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
1: 嗯，
0: 对对对，
2: 我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也特别有感触。就是听了李老师说了之后，就是一般我们人会想到说，哎，航天它是一个大的系统，我们就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单位
1: 啊。对对对。
2: 但事实上，其实在我参与了这些报道之后，我才会发现它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系统，它是由各个单位组成的。比如说像李老师提到的这个飞行控制中心，它可能是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些指令是在这个飞控大厅来完成的。但是事实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月球探测这个任务，它抓总是由中国航天局来负责这个抓总，就是这个项目是他来负责。但是这个东西由谁来生产呢？可能是由航天科技集团，比如说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是负责的火箭，就是这个交通器。
0: 对对对。
2: 然后嫦娥的这些探测器呢，是由空间技术研究院生产的。然后再有，比如说发射在哪发呢？在文昌发。好，那又有这个发射场，又是单独的一个系统。包括上去之后再回来，可能我们还有远望号测量船，可能大家也听到。它又是单独的一个系统，还要由天链卫星来完成它的空间测量，它可能又是一个系统，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单位合起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 那这样的话，这么多的机构，从咱们编这本书的时候，是要跟所有的这个系统当中的各个机构都要打交道吗？
0: 没有，没有，因为那时候只是北京航天中心作为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他们是一个核心发起人，那么我们主要的是和他们打交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因为我发现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图片，除了照片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图。
0: 对，人物照片是吧？
1: 对，那这些又是怎么考虑的说我们要用这些图来展现？
0: 因为北京那个航天中心，它是作为一个月球车，或者说它整个航天器的飞行和控制这样的一个部门嘛，因为它是一个实操性的。比如说是月兔车是在月怎么上行走呢，那么都是由他们来驾驶来操控的。对，所以说我们在讲到这些知识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人也带出来，这样会给那个青少年读这本书的，就是说你光能看到这部分的知识，那么也能看到这幕后他的操作人是谁，这样他才会有一个很近的亲近感。包括他们的着装啊，会给人脑子里面留下一个就是形象感。包括我对航天有兴趣，那么我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形象。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同时也是为了让书更好读一点，因为你能看到更多的真实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平时他们在航天城的军队大院里面，我们是很难见到他们的。
1: 没错，
0: 对，因为他们平时的工作状态或者说他们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和我们普通人有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在书里面加了一些他们的真实照片的一个目的。
1: 其实这个甜甜应该有更深刻的感受吧，因为你毕竟是经历了整个这样一个发射的过程。
2: 对，也认识了很多这个科研的工作者。其实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这样的一种具象的这个认识啊，其实是对于普通的我们的这个受众，包括特别是年轻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采访过程当中，我采访了很多的这个航天人，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进入到航天系统来工作，大概率的人给我的答案是因为在我上学的时候看了一场直播，是什么呢？就是杨利伟，我们第一位航天员进入到太空。他说看了那个直播之后，当时我就立志说我要成为一名航天人。因为其实说到了这个航天的采访，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特别的年轻。比如说像这次这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我采访到了他们这个系统方案研究室的副主任，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制导系统的副主任设计师，他今年才35、36岁，然后他跟我说我们系统平均年龄在32岁。
1: 哦，这么年轻，
2: 非常年轻。
0: 对，而且这也是我国这两年的航天事业一个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可能我们看到都是老一辈的人，但现在都是特别特别年轻。而且像航天城里面有90后的一个像总师，技术总师，就已经很厉害，而且特别年轻。
2: 我之前还去过这个天津大火箭总装基地，总装的这些一线的员工，很多都是90后，甚至是95后。
1: 哦，
2: 嗯，然后我在采访这个航天人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是让西方其他很多国家的这个航天工作者觉得非常诧异的一点，就是咱们，
1: 都是这么多年轻人，
2: 对，比他们要年轻了一代甚至两代人。他们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的时候一起去国外去开一些什么科学研讨会，然后呢经常会有咱们三四十岁的这个科研人员出去跟一些老专家老学者沟通，他们会非常傲慢的说，把你们的总师派过来，我只跟总师聊，然后
1: 他说我就是总师
2: 四十多岁，对，
1: 哦，
2: 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团队。
1: 嗯，哎，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当亲眼目睹比如长征火箭发射啊，整个的过程是不是真的和咱们老百姓通过电视看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这种感受，
2: 非常大的区别
1: 啊！它这种区别能够体现在哪里？
2: 我觉得是一种全方位沉浸式的冲击和震撼。
1: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其实你只是看到了一个视觉的效果，然后这个声音其实我也是通过这个后期压缩的，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声音的震撼，包括冲击力都没有那么明显。
1: 嗯，
2: 我这次呢是在这个文昌发射场的它的这个指挥控制大楼里面看到的。
1: 这个大楼离火箭发射的那个地方啊，就是火箭起飞的地方，大概能有多远？
2: 3公里，三四公里左右。
1: 那感觉其实还是挺远的。
2: 不，因为火箭大，
1: 火箭
2: 就是其实当时的那种震撼，然后你甚至还会有那种小风，就是冲击波，就余波的这种感觉，然后包括那种声音的震撼，就觉得你周围都在共振。
1: 哦，
2: 因为它这个火箭的力量是特别大的，
1: 那肯定的。
2: 对，所以其实三四公里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近的距离了。
1: 嗯
2: 啊，我这个有摄影的这个朋友，他们把摄影机最近架在了垂直转运轨道的大概是2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他们当时担心就会被这个气浪把摄像机直接给冲倒。
1: 哦，
2: 这个气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波，而且呢非常的震撼，所以也特别建议大家哈，因为我们文昌。是我们新的这个航天发射场，之前像
1: 西昌、
2: 酒泉、太原，基本上一般人很难能够进去和看到，但是呢文昌的这个发射场，第一在海边，四季如夏，非常的舒服。像这次11月底的发射，凌晨4点半，我就穿了一个短袖的小衬衫，一点不觉得冷，而且呢在文昌海滩上，大家就能够直接看到火箭发射的盛况。
1: 老百姓可以去看吗？
2: 都可以，因为它是公共海滩。即便你不是能够进到它的这个发射厂区的核心位置，你随便找一片海滩，在发射的时候你都能够看到火箭一飞冲天，而且是海上升火箭这样的一个盛况。
1: 哎，我印象当中啊，美国那个卡纳维拉尔角其实也是在海边。
2: 对，这个我们之所以在文昌建这个发射场，李老师应该知道，就是因为它是在海边低纬度，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火箭燃料的消耗，同时提升我们说到的这种探测器啊、航天器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而且都是海边嘛，即便什么一二级火箭脱落的时候，它也会直接落到海里，不会对周围的建筑物啊、人员呀、造成一些伤害。最重要的是，文昌这个地方现在因为有了发射，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旅游胜地。
1: 大家去海南都要去文昌看一看。
2: 大家都在说你怎么能知道有航天发射？因为航天发射的日期，其实在发射之前可能是个小秘密。现在对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聪明，说怎么能知道航天发射呢？你就去查酒店的价格。如果有一天酒店的价格特别高，或者你发现那一天没地儿住了，那就证明那天在文昌有发射。
1: 哦，是这样，这还真是一个小秘密。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哎，我还注意到咱们在《月背征途》这本书里面，每一章后面都会有一个科普时间，是吧？
0: 嗯，对对对，
1: 科普时间，当时为什么要考虑到我们要专门在每一章后面设置这样一个小的环节？
0: 因为就是说，科研人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名词，因为有些名词可能是绕不过去的。
1: 啊，
0: 而且
1: 还真是，对对对对，
0: 如果你
1: 再怎么通俗，这个名词也得说，
0: 对对对，
1: 还得说，
0: 因为有些词呢，它的原理就是这样的，它的通俗的说法或者说国际上就是这样的，都叫统一的名字，但是对普通人说可能看不懂，我们就需要把它更详细的解释出来，所以这就单门做了一个科普时间的小板块，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额外的一个科普知识的一个补充，但是如果你不看它的话呢，你也可以很流畅的把这个全文读完，
1: 嗯，
0: 对，也没有障碍。
1: 但是有了它就知道这个里面每一个词是什么样的意思了。
0: 对对，因为这里面的科普时间主要是一个技术项的东西，百度百科可能会查得到，但是说这个由专业的人来讲，就是它是来用来干什么的，就是它在这个整个这个航天或者说飞行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这样就很明显了。很清楚，
1: 没错。我还看到这本书啊，它这个最后出版的时间是咱们经过准确的计算的，是吗？
0: 对，计算的特别精准，因为嫦娥五号它返回时间就是我们17号，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时间都在倒推，包括我们的制作，然后营销上市，还有这个新书的发布，包括我们院士的邀请，其实都是在按照所有的时间这个时间倒推的。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也是定了很多次，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想定的是17号的下午，
1: 就2020年12月17号的下午，
0: 12月17号下午，但是说后来这个发现这个时间不行，因为是国家新闻办公室是在12月17号下午有一个嫦娥5号返回的一个发布会。
1: 哦，
0: 对，然后
2: 那天是嫦娥在凌晨1点59分返回了。
1: 当时返回在什么地方？
2: 就是在内蒙古的四子王旗。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之前很多的这个航天器在返回的时候一个预定的落区，就是内蒙古大草原。
0: 对，而且航天城它还有他们那个学校，他们也是一个资助的学校，当时发布会现场还有做了一个连线，然后还给了一些赠书。
1: 当时说这个12月17号的下午不行。
0: 对对对，
1: 是吧？那后来怎么办呢？
0: 后来就是我们想是不是往后延，因为往后延是正常的嘛。但是大家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十七号是返回当天，所有的新闻焦点可能都是这个书。那么我往后延，比如说延到18号或者延到19号，那么他这个时机就肯定是没有17号要更好一点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后来，因为时间太赶了，就只能定在17号的上午。
1: 哦，提前了小半天。
0: 对，提前了，所以说所有的场地还有布置啊，都是基本上是在16号的凌晨，这个晚上才搭建完的。
1: 但那个时候其实嫦娥五号还没有回来呢。
0: 对的，没有回来，所以说我们就一边搭建的时候就一边等他的这个回来落地的消息。
1: 那12月17号最终这个嫦娥五号回到地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在现场吗？
2: 那个时候我没有在这个四子王旗的现场，但是呢，我觉得也可能算是跟长征和嫦娥的这个缘分哈、跟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缘分。那天正好排班排到了我上北京交通广播的早新闻1039新闻早报。然后所以那天我们头条的新闻就是嫦娥五号运载火箭成功返回到了这个祖国，然后同时呢，在17号的晚上，我也特别的荣幸是到了我们这个空间技术研究院，所以亲眼见到了嫦娥妹妹又马不停蹄的在凌晨落到了四子王旗之后，晚上就回到了北京她出生的地方，所以看到了嫦娥五号的这个实物。当时真的特别的激动。
1: 那么快就回来了？
2: 对，
1: 一天就回来了。
2: 对。
1: 那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你到达那个地方看到嫦娥五号的它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跟大家能描述一下现场又是个什么样子吗？
2: 现场真的是大家欢声雷动，就能够看到航天人，因为在之前采访的时候大多是在任务之前，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的严肃而凝重，因为在任务之前可能大家不太知道这次任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毕竟它是一个科学研究，不是100%的能够保证。但是这次嫦娥五号的这个任务啊，你明显能够感觉到在开始之前大家其实相对就比较轻松，而且呢在回来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航天人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看到一个段子，在嫦娥五号出发之前它真的是非常漂亮，洁白的这个颜色，嫦娥妹妹大家觉得真的是冰清玉洁，然后回来之后因为在大气层两次摩擦，那个颜色呀大家就戏称说已经被晒成了焦糖色，说看即便是嫦娥妹妹出差回来也一样是打工人的狼狈，
1: 但是焦糖色依然很甜
2: 依然很美丽
1: 对吧。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另外呢，再问一问甜甜啊，因为我们节目结束时间也快要到了。那这几次你的采访，你觉得有哪些细节给你带来的感动、震撼比较大？除了咱们刚才所讲到的内容之外哈，那你觉得通过这样的采访，会不会对今后工作当中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我就说说航天人吧，因为其实更多的采访都是通过人来完成的。我为什么其实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跟航天人的交流，去采访航天，就是因为它真的会让你完成一次，这么说可能有点矫情，但确实是，就是一种心灵上的洗礼。因为

0: 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挫折、挑战、不顺，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质疑自己，说我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情，我到底在干嘛。但是每次采访完航天人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满血复活，你会觉得自己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困难、挫折，这都算什么呢？
1: 都不算什么，
0: 跟他们比起来真的是，尤其是你看到航天这样的一个梯队，比如说在这次我采访到了一位90后的一个女孩，可能大家如果关注过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第三次发射的时候，对这个姑娘有印象，她是一个网红，就因为当时央视在拍的时候，她是在指挥控制大厅，跟着大家成功的时候跟着大家一起鼓掌，开心的笑，然后笑着笑着就哭了。对，然后这个姑娘她其实是这个我们国家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地面发射支持系统的型号主管，因为当时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第二次发射是失败了的，那次发射我在文昌的现场，当时那种震撼的感觉，或者说那种压抑的那种状况，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是当时说发射失败了，因为二级火箭没有启动，所有的航天人就都是表情非常的凝重，你会觉得好像整个文昌掉一根针都能听到，就是那种压抑感。但是那种压抑又不是说好像大家觉得我失败了，每一个人都在说我们下次继续，我们迈向星辰大海的步伐没有停止。在908天之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第三次发射成功了，于是那个姑娘真的是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当时因为长五和长七我们用的是清洁能源嘛，就是液氧液氢、液氧煤油，但是之前我们的火箭用的是这种燃烧剂啊，它是有毒的。然后在应该是90年有一发火箭在西昌发射的时候，发射之前出现了这个助推器的泄漏，他带人进去做这个危险故障的排除，然后肺部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因为推进剂如果被吸入肺部就会和水结合变成硝酸，他的肺1/4被腐蚀掉了。
1: 天哪。
0: 但是他说因为这个火箭是我们总装的，我们责无旁贷去排除故障、然后呢回来之后当然是就是抢回了一条命。我说那在医院你做了什么呢？他说在医院的时候我们要求护士把我们抬到了西昌医院的顶层，然后我们输着吊瓶吸着氧听着那发火箭顺利升空了，
1: 因为看不到，
0: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现场了，
1: 所
0: 以就听着所有排险的这些伤病员们在医院的顶层听着火箭顺利升空。就是这样的一些航天人其实都是一线最默默无闻的一些螺丝钉，但是你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对于航天这样的一个热爱，这样的一些人你会觉得他们真的特别的单纯，特别的可爱，而且特别容易被他们这样的一种所谓真的是情怀所打动。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这本这个月背征途背后的故事，以及呢我们这个一线的记者在现场的各种感悟和体会，谢谢二位。
0: 谢谢。
2: 谢谢。
1: 好，二位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1: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4: 专业，实用， 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规范企业用工倡导诚信劳动。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础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劳动争议案件其中有多起不诚信履约行为的典型案例尤为突出，引发关注。那么这些案件是如何发生的，判决结果如何，这些案件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有哪些警示，
5: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办案的法官为您举案说法。好，今天我们嘉宾是高林林法官。你好高法官。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呀，这些案件确实存在以下三个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咱们劳动争议案件与经济政策呈现高度的关联性。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与经济形势和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近两年来，随着咱们协同发展和疏解非首动功能的不断推进，在产业调整等方面也承担着比较繁重的任务，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劳动争议的案件。虽然政府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有许多劳动争议的案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群体性的劳动争议 案件数量逐年的增加。一个企业中数十名劳动者同时起诉用人单位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此类案件呀，多以追索劳动报酬、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会保险为主。由于涉及的劳动者人数众多，并且与劳动者切实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劳资双方往往矛盾比较尖锐，给庭审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劳资双方 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在劳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部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存在不诚信的行为，
4: 就是双方都有这个不诚信的行为。
5: 比如说呀，有的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是签订劳动合同之后仅由用人单位留存，让劳动者 签署空白的劳动合同，或者是伪造、篡改劳动合同，或者是模仿劳动者的签名，不缴纳社会保险，或者不兑现加薪承诺，不支付加班费用，故意签署劳务或者承包合同、非全日制合同这样的情况。有的劳动者也存在侵占用人单位或者客户的财产，或者是故意不签署劳动合同，谋取二倍工资差额。有的劳动者还提供虚假的 学历技术证明，泄露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从事竞业限制行为等等。个别劳动者入职之后，寻找用人单位在薪酬考核、劳动合同制度等方面的管理漏洞，工作几天或者几个月之后就离职了，通过劳动仲裁或者法院诉讼等这些手段讨要为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加班费等，之后又利用相似的手段谋求利益。 就此种不诚信的行为给劳动关系履行确实是埋下了隐患，容易引发这种劳动争议纠纷。我们也调研了发现，涉及不诚信案件或当事人不诚信行为的将近400件， 约占了20%。
4: 这是一个特点，目前案件的数量还是持续高位运行，也分析了几个特点。那么现在这个案件审理上，刚刚你也谈到了，确实案件激增，难度也比较大。
5: 确实案件审理难度啊不断增大。我国这个劳动案件实行特殊的审理方式，也就是说一裁两审，先通过劳动仲裁部门进行仲裁之后，然后经一审二审法院进行审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将调解程序也前置了，所以一些争议不大呀案情较为简单的案件在前期经过了化解然后因为不服仲裁裁决进入诉讼的案件就比较复杂，矛盾确实也比较突出，双方争议也很大，所以审理的难度也不断的增大。在诉讼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当事人不能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刻意隐瞒真相，向法庭做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搅乱了法庭秩序，给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也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增加了案件审理的难度。
4: 那么这些案件都集中在哪些类型上呢？
5: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纠纷案件的类型上劳动合同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劳动保险纠纷三类案件，
4: 这是合同、劳动关系还有劳动保险
5: 这三类案件占劳动争议案件总数的90%以上其中劳动合同纠纷包括因用人单位开除、除名、辞退劳动者或者劳动者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也包括履行、变更、解除、终止、续订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效力的确认等过程中发生的争议。这类纠纷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大约占70%，还是占了大多数另一方面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主要是指双方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这类纠纷主要占10%。还有劳动保险纠纷主要包括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待遇而引发的纠纷，大约也占10%左右。
4: 刚才我们谈到了对这个劳动争议案件进行了通报其中包括双方劳动包括劳动者还有用人单位双方都不诚信履约行为这样的案件比较典型。那请高法官给我们列举几个案例，我们通过这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种行为是怎么发生的，法律后果又是什么。
5: 好的，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李某他原来在某科技发展公司从事售后工程师、市场专员等工作。在2014年5月7日的时候，这个科技公司就以李某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为由，与李某解除了劳动合同。

0: 李某呢之后就诉到法院，要求科技发展公司支付2014年5月1日至7月9日的工资，就是拖欠的工资，还有违法辞退、经济赔偿金等各项费用40余万元。在庭审中啊，李某和科技公司分别向法庭提交了劳动合同书，但是他们两个提交的劳动合同书第二页关于李某入职时间的内容不一致。李某提供的劳动合同书第二页显示，李某在科技发展公司工作的起始时间是2009年3月1日，还是比较早的。而科技发展公司提供的这个劳动合同第二页就显示李某在该公司工作的起始时间是2012年3月1日，整整差了3年。对。经过我们鉴定啊，科技发展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书第二页与其他页不是一次性印刷形成的
1: 看来还是这员工的这个东西是真实的。
0: 对。然后我们经审理发现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呢，经审理就认为，关于这李某的入职时间，经过鉴定，科技发展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书第二页与其他页不是一次性打印形成的。就说明可能这第二页存在后期插入的这个情况。这个现象与常理不相符，科技发展公司又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因而呢，法庭对科技发展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书第二页的真实性就没有认可。我们呢，就认可了李某提交的劳动合同书，认可了他的入职时间
1: 是2009年3月1日。
0: 对。然后呢，最后就认定这个李某和科技公司从2009年3月1日到2014年5月7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最终的判决了这个科技公司支付李某2014年5月1日至5月7日的工资，同时支付李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共计29000余元。
1: 但当时好像他提出的是40多万。
0: 对，李某主张的诉讼请求也比较高，主要是李某主张了巨额的加班费用在审理发现呢，因为李某确实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他存在加班的事实，所以法庭也没有支持他这项费用。
1: 那这个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呢？
0: 这个案件呢，主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根据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分配原则，也就是说，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呢，用人单位应该提供。用人单位如果不提供，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在现实中啊，关于劳动者的入职时间、工资标准、离职时间这些事实都应该由用人单位来举证。有的时候不诚信的用人单位会利用这样相对优势的地位，伪造、篡改入职登记表、劳动合同书、竞业限制协议这样的相关内容，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为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带来了障碍。在此呀，我们也提示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署相关文件的时候呢，首先咱们要仔细查明签署的劳动合同书、竞业限制协议这样的文件是否为整体装订，是否有齐缝印章，是否存在可能中间替换页码的情况。其次呢，要认真的审阅签署文件的内容，查看是否有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内容，特别是对违约金、竞业限制补偿金这样的内容要格外的注意。再次呢，要尽量避免盗签相关的文件，签署时同时签署时间，避免日后发生争议。最后，对于签署的相关文件啊，劳动者最好自己保留一份，避免在发生争议时陷入被动。
1: 这听完这个案件，感觉这个公司不大厚道的行为啊。
0: 对，
1: 他可能是为了少赔一点钱，
0: 对，
1: 就把人家工作时间缩短了3年时间。
0: 用人单位啊，在用工的时候呢，可能不一定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一旦走向诉讼，不管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为了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1: 对对对，
0: 都有可能提供这样的文件或者是做虚假的陈述都是有可能。
1: 恐怕这个劳动者可能会觉得你有欺骗行为，虽然这赔的钱不多，应该对你有一个惩罚性的一个措施等等。
0: 对，一般劳动者遇到这样的合同呢都特别的气愤。
1: 对呀，就是说你本身你有欺骗的行为嘛，是吧，这个不说不厚道吧，比这个更严重一点啊。这是一个案件哈，给我们再举一个像关于类似这样不诚信的一个案例。
0: 对，还有一个案件呀，也是比较典型，就是在2008年9月的时候，这个张某进入某陶瓷公司上班，他呢担任销售经理，与公司当时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是从2008年9月15日至2011年7月31日，这样不到3年的劳动合同。

0: 后来呢，在2011年8月1日的时候，张某啊就被公司聘用为总经理，就是担任领导职务了。后因张某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公司业绩下滑，就经陶瓷公司这个董事会决议，张某呀就自2013年12月24日起不再担任总经理职务，大概担任总经理大概是两年多。后来呢就将他的职位变更为新业务发展总监。其实让他开辟新的业务啊，薪资待遇不变。张某啊因为拒绝这个职务调整，就于2013年12月30日申请休假。这期间陶瓷公司要求张某于2014年3月5日来公司上班，但张某呢一直未按照公司的要求按时出勤，连续旷工达10日。后来陶瓷公司就根据员工手册的规定与张某解除了劳动合同，张某啊就诉到法院，要求陶瓷公司支付这个2008年9月15日至2011年7月31日，就是他担任销售经理期间的工资差额、年薪提成，并且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各项费用。在庭审中也是张某啊提供了担任销售经理期间与陶瓷公司签订的这个当时为期三年
1: 的
0: 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第二页就约定说工资为13500元、提成工资按照2倍年薪执行，这提成工资还是很高的。张某啊就要求陶瓷公司按照这个标准支付这个工资差额提成工资，同时张某要求公司单方变更自己的工作职位，又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陶瓷公司就辩称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从未约定过提成工资为年薪二倍、年薪2倍，张某提供的劳动合同是伪造的。陶瓷公司当天提交了员工劳动合同，就是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就内容显示啊，落款甲方代表人处为张某，就是他担任总经理期间，职务范围呢包括管理订立劳动合同这样的内容。针对劳动合同是否违规，公司辩称说张某的职位是经过董事会决议后才调整的。然后张某连续旷工，公司根据员工手册的规定与张某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公司的要求和相关劳动法规的规定。然后我们经审理后就发现，这个陶瓷公司提交的这个员工劳动合同内容显示落款甲方代表人签字处确实为张某，落款时间是2013年3月14日，表明张某在担任总经理期间的职务范围确实包含管理订立劳动合同这样的内容。同时啊，经过鉴定，张某提交的这个他担任销售经理期间的劳动合同，第五页、第六页与第1至4页上机制文字不是由同一台机具一次性制作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个劳动合同书中落款他签名的这个几页与前方他要求的这二倍年薪的这几页不是一次性形成的。这个现象确实也是跟常理不符，张某呢也没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法院对张某提交的这份劳动合同真实性就没有认可。然后基于这个劳动合同，张某主张的这个工资差额提成工资，法院也没有支持。同时呢，这个总经理啊是确实是由董事会聘用，董事会可以根据法定程序终止于总经理的聘用程序。陶瓷公司啊根据董事会决议变更了张某的职位为新业务发展总监，并且呢薪资水平不变。在此情况下，法院认为陶瓷公司调整张某工作岗位的做法并不妥，也就是陶瓷公司其实是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解除了张某的这个总经理的职位。在此情况下呢，这个张某自2014年1月之后并没有到公司上班，陶瓷公司以张某旷工为由与他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呢也并无不妥，因此呢对于张某要求经济赔偿金的这个请求，法院也没有支持。
1: 这里面是这个员工张某自己可能做了一些手脚，
0: 有可能这个不排除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虽然现在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他是，
1: 只是法院不认可他提供的东西而已，
0: 没有提供他这没有认可他这份证据。
1: 那这个案件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呢？
0: 这个案件中啊，这个陶瓷公司提交的这个员工合同，在甲方代表签字处张某签字了，表明张某作为总经理确实有管理订立劳动合同的权利。这个张某啊提供的这份劳动合同存在瑕疵，不排除是

0: 利用总经理的优势地位替换了劳动合同书的相应内容，增加了对其有利的条款。
1: 嗯，
0: 在现实中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企业经济管理的核心，掌握着企业的重要信息，有相应的人事权、决策权。在此呢，法官也提示用人单位，第一呢，要加强对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对待高级管理人员应按照普通员工的标准订立劳动合同。
1: 嗯，
0: 第二呢，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合同应由专人保管，就不要让这些员工自己保管，避免其利用职务优势修改有利于自身的合同条款。
1: 嗯，
0: 第三呢，用人单位要加强公章等公司印章的管理，使用过程全程留痕，审慎存档重要文件，从而在发生劳动争议的时候啊，能够真实的还原案件事实。
2: 刚才高法官谈了几个关于审理的这些不诚信的这个劳动争议案件哈，那通过这两个案件，对用工单位和这个劳动者有哪些总的提示吗？
0: 确实是像类似于这样的案件呀，也很多。这次通报会我们通报了大概6件，员工或用人单位不诚信的案件。
2: 双方都不诚信的案件。
0: 对，对于这些案件呢，我们还是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有一个总的提示。比较细节的呢是，就是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署劳动相关文件的时候，确实要仔细查看签署的劳动合同书啊、竞业限制协议书这样的文件。特别是对违约金、竞业限制补偿金这样的内容要格外的注意啊！现实中经常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署巨额的违约金，有时候甚至达100万元啊！要尽量特别的注意签这样的文件，然后尽量避免文件盗签，以免日后发生相应的争议啊！法官呀也提示劳动者，就是应还是要遵守咱们这个诚信的原则，要时刻谨记公司的这种规章制度，在涉及经济往来的时候，不要贪图不义之财，更不要利用自己手中权力去获取不当的利益啊！针对用人单位用工管理的不规范，尤其是篡改员工劳动合同、互联网平台用工管理松散等不诚信行为，我在这里也提醒用人单位，还是要严格遵守劳动法相关法律法规啊，制定科学的规章制度，以合同来规范用工行为，用对劳动关系用工和非劳动关系用工进行精细化的区分和管理啊。因为我们在审理的时候，不光是要看劳动合同，还是要看他的具体用工情况啊。同时，针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们也建议用人单位要加强监督啊，避免其利用职位优势修改有利于自身的合同条款啊，加强对公司印章的管理，做到使用规范有序、前程留痕、审慎存档重要文件啊，这样呢，在发生争议的时候也能够厘清案件的情况，还原案件的事实。
2: 刚才您谈到现在劳动争议案件每年都在增加，案情也格外的复杂哈。那么法院针对这些复杂的劳动争议案件有哪些得力的工作举措呢？
0: 好的，就结合呀这个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理的情况，我院呢也确实加强了工作力度，多措并举吧，不断地提升这个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的质效。其中第一点比较重要的呢，就是还要整合优质的资源，就是持续加大这个专业化的审理力度，培养专业化的审理人才，集中优势资源，高效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我们也是加强这个专业合议厅的建设，相当于有2名审判经验10年以上的法官，都是很有经验的法官，和3名年轻法官组成审判小组，然后厅长呢监督指导，形成老中青相互合作的审判团队，发挥老法官经验丰富、年轻法官调宣能力较强的特色，对于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类型案件也是及时汇总、开展调研，提高这个敏锐度和前瞻性，对于当前出现的个案呢加以分析啊，预测啊在本辖区内存在的广泛性，确定啊此类案件的审判理念和审判方向。同时呢，我们发挥多方联动调解啊，引入了社会力量，开展多元化调解，与区工会啊、区人事社保局、区司法局进行合作啊，多方联动。同时另一方面，加强普法宣传，延伸审判职能，加强社会普法，充分利用咱们广播电视啊、报纸啊、网络的媒体，一案释法，发放便民手册，大力宣传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这样的法律法规啊。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呢也让用人单位规范这个用工啊。今后啊，我们还是要继续加强坚持以人为本。

0: 充分利用司法手段，加强与各部门的配合啊，探索创新维权机制，然后呢这个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1: 好，谢谢高法官。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高玲玲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唔係我嘅歌嚟嘅，我都好恨係我嘅歌，但係唔係我嘅歌嚟嘅，係我嘅好朋友那英嘅歌。佢啊，有冇買佢隻碟啊？
1: 哇，係咪啊？
0: 總之嗰隻碟好好聽啦。OK， 跟住呢隻歌都係我自己好鍾意嘅歌，我都好恨係我自己唱先嘅，但係我啊咩呀咩呀聽唔到。哦，唱得好好聽，多謝多謝多謝多謝。你講返呢隻歌，我話我都好恨係自己嘅原唱，但係唔係，但係我都係啦，我都出咗一隻翻唱嘅碟啦。咁呢個係其中一隻，但願人長久。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我们今天做客来宾呢，是北京卡尔杜伊斯堡培训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乌日乐老师。欢迎乌日乐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
2: 嗯，还得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
7: 啊。OK， 大家好。
2: 嗯，欢迎乌日乐老师。其实我本来想说您乌老师，后来说不对，因为那个乌日乐老师是蒙古族哈。
7: 对，
2: 这个名字不能像我们似的拆开。
7: 哎，谢谢你，第一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2: 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乌日乐老师吧，不能说乌老师。
7: 行，都行
2: 啊。乌日乐老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啊，现在市场上的游学项目比较多，咱们也是专门做游学相关的这些培训教育的。
7: 嗯，
2: 肯定。接触了很多，就是家长朋友们可能想把小朋友要么就是直接送出国留学，要不然就是在留学之前可能让孩子们就上国外先去看看，先短暂游学一下，看看自己适不适应这种环境。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就是现在您先给我们介绍现在市场上经常见到的父母朋友他们诉求都是什么样的。
7: 你提的这个词儿就让我想起来中文非常有意思、
2: 哦、
7: 你光研究一下游学或者是研学这个词儿、
2: 嗯、
7: 游学，什么叫游学呢？一般大概是说通过旅游去学习，是吧？
2: 边玩边学
7: 啊，边玩边学。嗯，不过呢大概大家都深有体会，现在游学有的时候被有些家长或者孩子厌烦，是因为他真的出去就是绕去了，
2: 嗯，就是玩去了。
7: 对，玩一圈回来以后，你问他都到了什么地方，好多人都讲不清的，对吧？
2: 什么也不知道。
7: 对，照了一堆相片，但你问他这是什么地方，有很多人根本就说不出来，能理解啊。到

0: 到了那个地方，赶紧到此一游，快速照相，然后上车接着走。这个其实对家长和孩子最初的目的是不可能能达到的，对吧？
1: 嗯，是的。嗯，所以就哥刚才为什么说想从您这儿了解一下，就您接待了很多家长朋友，他们想给小朋友去报各种，无论是游学还是研学，他们最开始的诉求都是想让孩子学习的，对吧？玩中能学到点东西。
0: 嗯，
1: 但是最后结果都沦为大部分变成旅游了哈。
0: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咱们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要让孩子假期出去？
1: 嗯，
0: 假期出去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应该让孩子休养身心。
1: 嗯，
0: 如果要是说他唯一的一个可以休养自己的时间还是到处奔波，其实达不到这个目的，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夏令营基本上就是属于夏令营基地，孩子到那儿每天还是有很多可玩的、可做的，跟国际学生，就是跟其他国家来的学生或者德国本地的学生进行交流，共同做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它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的相创、摩擦、学习和了解。而同时呢，孩子不用到哪儿赶，每天都有固定的这种作息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真的是休养身心，可以说是放空自己。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就是选择一个适合您的游学产品，或者说找到正规的机构，选择一款适合的游学或者研学产品就至关重要了。
0: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就中文博大精深哈，游学和研学，
0: 嗯，
1: 听上去有点像，
0: 嗯，
1: 但其实他们最开始初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通常游学包括什么，然后研学又是怎么样的？
0: 我只能从比如说我对这个游学研学的理解上去讲啊。
1: 对对对，就从
0: 你比如说游学，你光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想象，我到此一游，我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地方，是吧？
1: 嗯，
0: 给人的感觉本身就是比较浮皮潦草，是吧？都是表面的。
1: 嗯，
0: 但是研学呢，它实际上你要就像研究一个学问一样，你要是做不下来的话，你不能真的是投入
1: 对
0: 研究什么呢。
1: 嗯，
0: 所以研学实际上他讲的就是我到了一个地方，我真的去研究、去了解、去研究当地的风俗文化。嗯，然后再研究自己。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修养自己就是放空自己，实际上回归自己，是吧？
1: 嗯，
0: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你静不下来的时候，你不能在一个地方坐下来，那实际上达不到这种目的，对吧？
1: 是的。
0: 嗯，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时间，给自己时间，给自己的心灵时间，然后放空自己，这样才能有所学，你才会想很多东西。今天的知识真的不难学，只要你想知道什么，打开 WiFi， 你上网一搜，很多知识你可以马上就了解到、
1: 嗯、
0: 学习到，是吧？但是我们没有吸收和消化的时间。
1: 嗯嗯，
0: 研学实际上给你了这个时间和机会，你想啊，为什么这个文化是这样的呢？我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当大家相遇的时候，尤其是国际文化相遇的时候，实际上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嗯嗯，
0: 才开始啊，原来这是文化间的差异。而这种文化间的差异，当我们知道了以后哈，实际上有一个好处，我觉着你就会知道啊，现在我已经拥有我自己的文化哈，像你刚才讲的、
1: 嗯、
0: 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的文化哈。可是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当我跟其他文化相处的时候，我在拓展我的文化，在拓展我的视野，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就是说，当我研学回来之后，我是从身心上对自己知识、自己眼界的开拓，我是非常富有的。
1: 嗯，
0: 就相当于穷和尚和富和尚。
1: 是的。
0: 如果富和尚一再准备自己的游，就是远游，可是到最后他也不能成行，他缺这种条件，他认为必须准备充足。可是那个穷和尚，他走了一圈回来，他变得更富有，就是从精神上讲，他更富有。虽然他就是在物质上没有像富和尚那么有钱，他还是一个穷和尚。
1: 嗯，
0: 可是事实上他的收获非常非常多。
1: 嗯，所以其实我们简单的谈到，从字面上我们就会发现，研学和游学就已经大不相同了。
0: 对，
1: 总结来讲呢，研学我个人理解需要有思考的过程。 是吧？通过吴日乐老师刚才的总结，就是需要有一个你自己跟自己文化的对比和思考，
0: 消化为自己的。
1: 对，但是游学可能就相对放松一点，就是我主要是走马观花，顺便如果有所收获，那是意外惊喜。
0: 对，不过这儿我想强调一点，如果根据我的经验，还有周围好多朋友的经验，人和人当然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会是那个就是早熟，你带他出去去让他游旅游也好，或者你送他出去跟一些其他的组织去游学也好哈。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孩子太小的时候，其实你让他去哪儿走真的没多大意义，孩子特疲劳，回来了以后他没有多大的收获。而你要是说把他送到某个地方，真的让他只是，虽然你从外表看啊，孩子去了趟，比如说去趟欧洲，只在德国待了好多天，或者法国还是哪个国家，实际上他在积淀这个知识的积淀，真不能这样去衡量。如果你要是给他时间，让他慢慢去酝酿的话，有一天这个是会开花结果。可是如果只是游学走一圈的话，他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也就是说在他记忆中不会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跟了很多人交流啊，他们也都承认，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让他到处走，其实还不如你把他送到一个地方，就让他第一放空，第二让他去发现去体会当地的一些文化，这样的话他会有更多的收获，而且这个是以后你能看到的那个结果，否则的话你钱虽然投出去了，可是孩子第一没有休息，没有得到休息，第二知识也没有真的增长，这个是很可惜的投资。
1: 其实这个观点啊，正好渗透了我们，就是比如说中国国内大部分父母亲和西方比如说欧洲美国这种年轻的父母亲，他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的教育观念和理念有很大的不同。您说呢？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通常啊，是为了给孩子创造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或者说让他见世面啊，给他拓宽视野。我经常身边很多朋友的年轻父母就会说，现在咱们经济上还可以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让孩子多有机会去看一看。但是你有没有问过，就他对什么感兴趣，他想去哪儿看一看了吗？
0: 你说到一个关键点，
1: 是
0: 你说的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父母替孩子做主，说哎，我认为什么好，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父母替孩子研究好了
1: 路线。
0: 不是说国外家长不做这个事儿哈，但是国外家长经常会和孩子一起研究，让孩子有个取舍，说哎，你看你是去这个国家呢，还是在本国呢，你想做这件事还是做那件事，他会跟孩子共同分析他的利弊，或者对孩子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好处，他提各种建议跟孩子探讨，如果孩子坚决拒绝的话，没有家长会逼着孩子，至少在我的朋友圈、我的同事圈，没有人这样去做。他们非常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如果要是说他这样跟孩子分析，同时又听孩子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那孩子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在学习怎么去看问题，怎么分析。而同时呢，如果要是说这个孩子自己有这个愿望，说我真想去哪个国家哈，或者我真想去参加哪个夏令营的话，家长非常尊重孩子的这个愿望，而且经常会鼓励孩子，第一你自己去寻找信息，你自己去联系，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小孩子如果小学肯定比较难，但是上了中学这样做的那个中学生很多的。然后家长会鼓励孩子说，那好吧，你来规划，你来制定时间，你来就是做很多的事情，这个对孩子本身就是能力的锻炼，而不是说家长替他做决定。我觉得这是中国和国外家长很大的差异。
1: 而且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由于教育观念的不同，所以呢在选择我们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各种无论游学还是研学还是夏令营的这些产品的时候，你会明显感受到这个中国家长的这个倾向性哈。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家长抱怨说啊，最近被很某某机构忽悠了，那是因为您的选择、您的选项、您的主观意愿，就给了这些被就是忽悠您的一些机构、一些温床，给他的一些机会忽悠您，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还没有分清楚目前的这个产品。咱们我觉得梳理一下吧。我觉得好多年前的时候，就是比如在我上学或上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接触的游学，我的概念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就认为，如果我出国是读了一个文凭，有一个证书回来， 我是什么什么一个学历、
0: 嗯、
1: 那其实是一个正规的留学。
0: 嗯，
1: 但是如果我在那儿可能并没有证，但是我单纯对某一个领域感兴趣，比如说我去法国学三个月厨师、
0: 嗯、
1: 学甜品、
0: 嗯、
1: 再或者我可能去德国的某个地方学酿蕾丝令，像这种东西可能为

0: 未必有一个好像能够帮我找工作的证书，但是也有可能他有一个毕业证啊，是个合格证，但他并不做学历用，对我来说拓宽了我的兴趣爱好，那这个在我看来是个游学。
1: 哎，你这一点说得非常好，我觉得你提到了一点哈，就是中西方教育体制的不同。
0: 嗯，
1: 在西方很多学生，中学生毕业以后，甚至他那个高中可能不是说拿到最好分，因为不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他也不能上大学。
0: 嗯，
1: 可是这个不影响他今后事业上的发展。有好多家长鼓励孩子说，啊，那你去读一个职业专业学校，或者是你多到国外去，你愿意的话，大部分都是孩子自己有这个愿望。你比如说我女儿毕业那年，他们同学中有好几个去新西兰，就是属于边工作边旅游这种的，或者去澳大利亚，或者去不知道自己选择的国家，对自己选择的国家哈，他们不会说高中一毕业就急着赶紧上大学，就是这像中国这样的一路直奔目标哈。
0: 但是我们确实竞争压力比较大了，所以不得不这样。
1: 他们家长非常尊重孩子愿望，你比如说很多人真的不想说是那个什么，就像你说去学厨艺啦，或者去当裁缝啦，
0: 对，
1: 去学各种手工艺，可是他们其实看重，一方面当然你可以拿个证，或者是拓宽自己业余爱好，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需要的是培养的自己的能力。
0: 嗯，
1: 其实你大学你哪怕读到博士毕业，但是很多我现在回来已经两年了哈，这两年中我碰到的就是别人跟我讲的，经常有这种现象，说博士毕业了什么都干不了，
0: 生活能力不强，
1: 对，到了企业公司给他任务他完成不了，这个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哈。那西方人他为什么这么注重培养孩子，说你要愿意去学，不是先上大学，而是去学一个什么手艺或者什么专业的话，或者是一年什么都不干就出门旅行，因为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一方面而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提高自己的能力，因为所有的事他都要自己面对，他出门要自己订车票，自己找路线，自己联系各方面他需要组织的那个工作，是吧？所以这个本身是自己能对自己能力锻炼，不是家长替他做，而是他自己在做。那你想他一年以后回来，他很多方面的能力都提升了，
0: 是的，是一个生活能力，对生活的认知，
1: 对，而且他在大学在学的时候他可能动力更高，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经过这一年寻找自己，我们每个人其实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哈，
0: 寻找出口
1: 哎，对，到底什么是适合我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不是像在中国经常都是说家长你要好好学习啊，你将来要成为比如说马云式的人物啊，
0: 妈没上过大学你可得替妈妈完成这个心愿啊，
1: 对，
0: 就这样，
1: 你要不好好学习，你看你就看看跟那个街上扫大街的一样，什么
0: 这个话不好，这个话是非常刺伤人的。
1: 在西方我觉得这一点哈，给我深有体会的是他们尊重所有的职业。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知道比如说来收垃圾的那个垃圾工人，大家都非常有礼貌，非常尊敬他，跟他沟通跟他交流，没有人觉得他做这个工作他就低人三等，或者他是厨子什么，这种现象在国内特极端哈，所以造就了，
0: 不过也是少数的父母，现在大部分父母亲已经越来越就是开明和理
1: 智，大城市我觉得比较明显，对对，如果要是你再往下走走，我觉得这种观念还是挺明显的，
0: 还是有一些存在，
1: 对，
0: 但是我们相信就未来会越来越好。所以其实提到这个产品的类型，比如说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认知是这样分留学和游学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啊，市场上那些商家可能把游学这个概念混淆掉了，
1: 嗯，
0: 就是所以才会现在有研学这个字儿出来，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研学比较接近我当年理解的游学那个概念，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游学产品越来越像夏令营了，而且价格可能要比较夏令营这个产品要贵，但是内核是差不多的。
1: 实际上至少我了解的我觉得没有多大变化哈。我们今年比如说开发的一个产品啊，这个产品是虽然是英国的，但是德国我们也有，这个英国是因为我去看了以后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培养孩子理念特别好，绝对你看不到说家长就是延长的手臂，或者这个组织，我们这个组织经常要保证孩子就是对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就相当于实际上你把他国内放到哪个地方或者放在家里都是一样的，他这个组织的活动学生到那儿了没人管，就相当于没人管，那有些家长咨询我们又说，哦，那我们怎么能让孩子去，我们怎么放心呢？可是正因为没人管，孩子比如说碰到问题了，他自己得动脑筋想，哦，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跟别人讲不

0: 清楚，我语言沟通不行，
1: 就得去学语言。
0: 哎，这个时候他才会开发自己的智商哈。其实不是说他没能力，他没有智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家长替他做的太多，学校老师替他做的太多，想的太多。所以这孩子一直没有机会说，其实我还有这个能力，我自己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当我们有意识的让这些孩子，就相当于把他们放风了一样啊。你自己看一看，你们一起出去玩，大家之间，比如说有一些。那个需要磨合的地方，先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果他解决不了，当然老师要干预，很多情况他必须自己面对。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这样出去体验一下，就是那种无助的感觉，因为无助才能刺激我们开始开动脑筋，我怎么去面对去解决，这样的话他才能调动开发自己的智商，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哈。可是很多家长就说呀，万一我孩子摔倒了，你不摔倒你怎么知道自己怎么站起来，是吧？
1: 对，不知道老师最后是不是帮我们的家长也支支招。确实很多家长可能特别想选择一个好的一个出门，咱们现在很难说叫什么产品，市面上叫研学、游学、留学、夏令营这些啊，咱们不提字眼儿，咱们就说这一类的产品，咱们按时间长短和内容不同给大家一些建议吧，该如何选择在暑期给孩子挑选一个适合孩子的，无论是夏令营或者是游学产品。
0: OK， 如果从我的经验，或者我建议大家怎么做呢？第一，其实未来很难有人说得清楚我应该走哪条路哈，大家都是在探索阶段。如果要是为了探索，寻求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适合不适合，比如说在国外生活，我觉得呢，给孩子规划一个短期这种的研学或者是游学哈，你只是，但是最好就是选的稍微少一点。你比如说你要是去欧洲一定要旅行的话，你可以选一些一个大城市一个小城市做比较，不要总是选那些有名的景点呀，
1: 巴黎、米兰，
0: 对
1: 这样。
0: 因为你看现在你要是到了西方，你问一下那个已经去了的留学生，很多人非常享受在西方的这种留学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能让人静下心来学，而且大家不会互相比。而你要是说让孩子第一步去走几个星期，一个是感受一下那个国家的语言文化适合不适合我喜欢不喜欢这个语言文化，因为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1: 敏感，对。
0: 如果他体会了一下，他再做决定就容易得多。这是第一步哈。如果要是说他经过第一圈，比如说出门的出国这样的走两三个星期，然后他回来有了第一步的感性认识，帮助他做下一步决定。如果他要是说觉着喂，确实是吸引我，他出国留学的研学的时候啊，既了解了当地的一些语言文化，比如说听一听语言课，或者了解了一些大学的东西，跟其他一些关系认识的人了解了一下大学的情况，他就容易做一个决定。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以后，然后再制定说好我准备去哪儿上学，再深一步的规划，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否则的话，好多人都是你把他送出去，他发现不适合自己，很多家长就很难再做决定说让孩子回来，孩子自己也不好意思说。
1: 那现在市面上的机构说实话很多，无论是教育机构、培训机构还有旅行社，其实都有这样的产品。就是在挑选合适产品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有没有特别重要的提示给家长朋友？
0: 好，我觉得这一点你问的非常好。有一点应该强调一下哈，大部分我们人都走弯路，比如说学语言一般都是选择在国内至少学一个基础，这个是没错的，因为你到国外老外给你用外语给你讲语法，好多人根本听不懂。但是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你要是这样走弯路，就相当于你老是先拿这个拐棍儿，走到一定程度你才扔掉这个拐棍儿。可是有的时候这拐棍儿很难扔掉，就相当于这个比喻。所以其实最好的办法，如果他要是第一期比如说去研学走了几周，忽然发现我喜欢这个国家，我想去留学，那实际上下一步最好直接做决定，直接到那个国家，直接面对这个在国外学习的这个挑战，尽快进入当地的那个什么，
1: 直接进入国家读这个语言班哈。
0: 对对，然后直接就了解在当地，你入语言班的那个同时，你就直接可以在当地了解一下我去哪个学校比较合适。而现在比如说有很多机会，我们机构现在开始提供很多就是跟高中跟那个中学合作这种项目，就是说从咱们国家不是现在也鼓励将来可以用小语。

0: 一种参加高考。
1: 嗯，
0: 那很多学校现在已经开始引入初一不是高一就开始引入德语、
1: 嗯、
0: 那你高一就开始学德语的话，这当然是最好的，这样的话你为高中毕业以后已经做好准备了、
1: 嗯、
0: 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家长，建议他们了解一下你的城市或者是你的周边有没有这样的学校，能不能直接让孩子从高一开始就学语言。
1: 嗯，非常感谢乌瑞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一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能够帮到年轻的父母朋友们。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前段时间一定听过一段魔性的对话啊。
10: 给你一只酱板鸭，希望你能熬过冬天。
11: 你可曾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10: 你是那只白狐？
11: 我是那只酱板鸭。
9: 这段玩梗的视频之所以能够全网刷屏，不光是因为台词好笑，更因为它复刻了一套辨识度极高的老电影画风，复古滤镜，字正腔圆的港普对白，干净利落的武打。而这套经典风格正是风靡华语影坛半个世纪的邵氏武侠电影。凭着独一份的江湖气，邵氏武侠电影就这么成了 AI 创作的顶流模板，甚至火到了国外。可能很多年轻观众只觉得画风好玩，却不知道这个撑起华语武侠半边天的品牌是从上海滩一间不起眼的小公司起步的。这里面又有哪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呢？颜料世家的豪门公子为什么偏要砸钱去拍电影？当他们的电影被全行业联手封杀，他们该如何绝境求生呢？一座荒山建起的影城凭什么碾压老牌影坛巨头？一部没有大牌特效的武侠片是如何改写香港电影历史，风靡全球呢？丁天下，跟你聊聊邵氏

很多朋友只听过邵氏电影的名头，却不一定清楚它到底有多厉害。简单来说，邵氏武侠电影就是华语武侠电影的开山祖师。我们耳熟能详的《独臂刀》《大醉侠》全是邵氏电影的经典作品。不仅如此，邵氏电影还名扬海外，想当年可以说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邵氏电影的身影。不过邵氏电影所有这些耀眼的传奇都要从一次打破常规的选择开始说起。那是民国初年的上海滩，邵家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商业大族，掌舵人邵玉轩靠着做颜料生意富甲一方。按照常理，这份殷实的家业本该顺理成章交到长子手中继承，可谁也没想到邵家的长子偏偏放弃了万贯家财，一头扎进了当时无人看好的电影行业。这位长子名叫邵仁杰，是科班出身的职业律师，他不仅能当律师，还开过钱庄，经营过商号。但这时期的上海商界鱼龙混杂，那些为西方列强充当买办、出卖国家利益的人竟然赚得盆满钵满，为大小军阀盘剥百姓、搜刮军费的人则能在社会上横行无阻。邵仁杰看不惯这些，最终选择退出了商界。与此同时，邵仁杰接触到了一位重要的引路人，他就是中国电影先驱、早期华语影坛的标杆人物张石川。在张石川的启发下，邵仁杰决心彻底告别商界，干一件有意义的大事。什么事呢？拍电影。他凑了10000银元，在上海闸北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看着大哥这破釜沉舟般的魄力，弟弟们也二话不说，纷纷投身其中。四兄弟齐心协力，撑起了这家新生的电影公司。大哥邵仁杰掌舵主事，二弟掌管财务账目，三弟负责发行推广。年纪最小的六弟邵逸夫则被派往海外开拓市场。据说邵仁杰之所以选择将邵逸夫派往海外，除了考虑到这个弟弟曾就读于美国人开办的中学，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之外，更是觉得邵逸夫在影视创作领域没有什么天赋，说白了就是既不会编又不会写，只是做事勤勉而已。然而那个时候的他估计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部《贤妻冷子》竟会在日后帮助邵氏家族绝处逢生。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再把话说回来，邵仁杰跨界创业，一出手就不走寻常路，他化名邵醉翁，亲自当导演，瞄准了当时少有人涉足的全新题材，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武侠长片。这部开山之作叫《女侠李菲菲》，是个黑白的默片。如今绝大部分胶片已经损毁了，但在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武打动作简单朴素，没有飞天遁地的神功，只有一位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的布衣女侠。就是这样一部不讲招式只讲情谊的作品，一经上映就火了。观众们从没见过这样快意恩仇的故事，纷纷为这份江湖情谊买单。而邵氏兄弟也趁热打铁，签下了当时刚崭露头角的女星蝴蝶，继续拍摄电影。很快天一公司口碑票房双丰收，成了上海滩影坛的一匹黑马。可树大招风，快速扩张的天一公司很快引来了同行的忌惮，一场针对他们的围剿悄然而至。当时的上海影坛几家头部公司联合起来搞垄断，占据了几乎所有的院线资源。为了遏制邵氏的势头，他们就

直接下了禁令，所有合作影院一律不准放映天一公司的影片，这相当于断了邵氏的生路，让他们在国内彻底无路可走。危急关头，邵仁杰做了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决定，兵分四路，分头突围，把目光投向海外，寻找一线生机。大哥二哥留守香港，稳住公司根基，三哥奔赴东南亚，去找早已被派去开拓海外市场的六弟邵逸夫。然而远走南洋的邵氏兄弟手握满箱胶片，却无一家影院肯开门接纳，他们该如何在异国他乡为中国电影闯出一条生路呢？要知道，当时的东南亚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影院全被外国电影公司把持，根本没人愿意放中国电影。无奈之下，兄弟俩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改装了一辆旧货车，做成流动放映车，走街串巷，去村镇、矿场、街头，给普通华人放电影。要知道，这种送电影下乡的举动，短期内赚不到一分钱，甚至还要倒贴成本，可却攒下了最珍贵的财富，什么呢？人心。南洋的华人背井离乡，思念故土，邵氏的中国电影成了他们乡愁的唯一寄托。一句乡音，一段古装故事，就能让无数人热泪盈眶，邵氏电影的口碑就这样打开了。靠着这份扎根民间的坚持，邵氏电影在东南亚积累了庞大的华人观众与人脉口碑，有了稳定客流与当地华人的支持，兄弟俩趁机收购了两家影院作为自己的放映阵地，看似绝境的局面终于迎来了转机。可命运的考验远未结束，很快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来临了，老百姓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自然也没有闲钱走进影院了。刚有起色的海外业务瞬间跌入谷底，投入的资金都打了水漂。更让人绝望的是，就在邵氏兄弟在南洋艰难求生之际，国内的大本营天一公司也迎来了灭顶之灾。那是两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大火席卷了天一公司的片场与片库，邵仁杰积攒了十余年的影片底片、拍摄道具、片场布景，顷刻间化为灰烬。所有心血付之东流，这场打击对创始人邵仁杰而言是致命的，他从此一病不起，退出了自己一手开创的江湖。群龙无首，家底尽毁，外有行业围剿，内有人心涣散，邵氏影业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危难之际，常年负责发行、最懂市场的三哥邵仁梅挺身而出，他没有抱怨，也没有退缩，只是一点点收拾残局，重建片场，稳住了摇摇欲坠的公司。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战火席卷而来，日军攻占南洋各地，东南亚陷入动荡，邵氏兄弟苦心经营多年的产业也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邵氏旗下的100多家影院被全部没收。兵荒马乱之中，兄弟几人分隔两地，连互通消息都做不到，前路一片黑暗。六弟邵逸夫更是深陷险境，因为坚持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爱国传单，他被日军逮捕入狱。审讯时他没有丝毫怯懦，坦然地说自己放映的都是真实的历史，这份风骨与坚守让他侥幸逃过一劫，在两周后重获自由。但战火还是彻底摧毁了邵氏的电影产业，影院关停，片场废弃，影片禁映，邵氏的电影梦又一次被狠狠碾碎。可即便身处绝境，兄弟几人也从未想过放弃，他们坚信战火

0: 终会平息，属于中国人的电影总有重见天日的一天。邵氏兄弟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曙光，战火平息之后，他们又该如何重整旗鼓呢？邵氏兄弟第一时间分头重建产业，六弟邵逸夫在新加坡重启公司，二哥邵仁娣在香港坚守阵地，只是那时候的香港影坛早已物是人非，老牌公司占据市场，邵氏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香港的业务迟迟没有起色，二哥心里焦悴，写信向邵逸夫求援，希望他能回到香港扭转颓势。接到信后，邵逸夫立刻奔赴香港，他要赌上自己的后半生再造邵氏电影的辉煌。在动身前往香港之前，邵逸夫专程去了趟欧美，干嘛呢？他要考察最先进的电影工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走遍了各大制片厂，看遍前沿技术，心里清楚，此时的邵氏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全部推倒重来，打造一套完整的电影产业链，从制片到放映，全部由自己掌控。可要想建制片厂，首先得有地，但当时的香港寸土寸金，邵逸夫倾尽所有积蓄，只买了起清水湾的一座荒山。荒山偏僻，交通不便，建制片厂无异于天方夜谭。可邵逸夫心意已决，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削山填谷，硬生生移平了数十英尺的高地。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可只有邵逸夫知道，这是邵氏唯一的出路。很快，在技术革新与产业重建的双重加持下，邵氏影业在荒山之上拔地而起，制片、发行、放映的完整产业链正式成型。硬件到位了，人才却成了最大的短板。当时的香港影坛，名导名角都被老牌公司垄断，邵氏想要突围，必须打破常规，用诚意招揽人才。邵逸夫从不吝啬对人才的投入，他主动登门，力邀知名导演李汉祥加盟，又开出双倍薪酬，挖来当时的顶流女星林黛。这套强强联合的阵容一出手就惊艳了全港，他们拍摄的古装影片屡屡刷新票房纪录，让邵氏迅速在香港影坛站稳脚跟，风头无两。随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上映，让邵氏迅速风靡港澳台与东南亚，影片细腻的剧情与唯美的布景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上映之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甚至出现了一连上映几个月依旧座无虚席的盛况，邵氏的名号从此彻底响彻华人世界。鼎盛时期，每周有200万观众走进影院看邵氏电影，邵逸夫甚至被称作亚洲娱乐之王。古装爱情片虽大获成功，但常年扎根影院一线的邵逸夫却清醒地发现，这类温婉细腻的影片已经满足不了观众的胃口，观众内心更向往的是热血豪迈的江湖故事，而这正是他想做也擅长做的领域。在邵逸夫入局之前，香港影坛全是文艺片的天下，电影市场被外国电影牢牢掌控，本土电影毫无竞争力，邵逸夫决心打破这个格局，打造属于中国人的商业片，用刚劲威猛的武打与快意恩仇的侠义来征服观众，夺回市场主导权。于是一部划时代的武侠片横空出世，这就是邵氏武侠的经典之作《独臂刀》。
1: 今天你不跟我过手，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过去。
2: 小姐一定要比，那还是较量拳脚的好，刀枪无眼，万一有个错事，我可担当不起。
1: 哦，原来你还是怕了我们齐家刀法。
2: 我学的也是齐家刀法，就算我甘拜下风。
1: 好，拳脚就拳脚。

0: 自己纠缠不清。
1: 师妹，这种人砍下他一条手背有什么大不了，反正他也不会回来的。见了师父怎么不提这件事？
2: 独臂刀没有夸张的神功，有的只是主角在断臂之后苦练武功，凭一己之力快意恩仇，看得观众热血沸腾。这部影片创下了百万港元的票房神话，成为香港影坛首部破百万票房的作品。自此之后，武侠片、功夫片取代文艺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紧随其后的大醉侠同样成为传世经典，影片里的江湖恩怨、侠客风骨、利落武打，奠定了邵氏武侠的核心风格。不追求虚无缥缈的神功，只坚守真挚纯粹的侠义；不堆砌花哨的特效，只打磨真实动人的故事。
3: 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4: 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
3: 哦，差官老爷，嘿，失敬失敬。您来这儿有什么公干？
4: 找你说话。
3: 您认识我？
4: 你是笑面胡祖干。
3: 好眼力。
4: 这封信是你写的？
3: 算是我写的。我们有张步青张大人的消息。
4: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3: 那好极了，我们老大现在扣在两江总督府的牢里，请志军大人法外施恩，免他的死罪，我们立刻就把张大人放回去。
4: 不然的话呢？
3: 不然的话，一命换一命告本儿。
4: 那你们哥儿几个的罪可就更大。
3: 哎，不谈这个，你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老大呀？
4: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
3: 你别忘了，张步青是志军大人的亲儿子，
4: 也是我的亲哥哥。
2: 邵氏武侠的风靡从来不是靠画面与特效，而是靠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内核。邵逸夫从未照搬西方模式，始终坚守东方价值观，把侠义、忠诚、家国、担当作为影片的核心。这份独有的东方风骨是邵氏武侠征服全球的密码。从邵氏武侠开始，香港电影拥有了影响世界的力量，这个流派孕育出了一代功夫巨星。从李小龙到成龙，从李连杰到无数武打演员，都深受邵氏风格的影响，功夫二字甚至还因此进入了英语词典，随后风靡全球。年产40部影片、1000部传世经典的影坛巨头，为何突然停产谢幕？沉寂数十年的老武侠，又是怎么靠 AI 刷屏全网，再度翻红？巅峰过后，香港的影坛新锐公司层出不穷，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与此同时，电视行业正在快速兴起。邵逸夫看准时代风向，决定放缓电影制作，转战新兴的电视行业。从初创到落幕，邵氏一共出品了上千部电影，这个数字至今仍是华语影坛难以超越的记录。经典从不惧岁月沉淀，即便停产多年，这些影片仍通过电视重播、影像发行，陪伴一代代观众。可以说，邵氏武侠从未真正离开。对老一辈观众来说，影片里的侠义江湖让他们念念不忘；对年轻的观众来说，他们虽然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却能从老片段里感受到最纯粹的热血与真诚。这份跨越年龄的共鸣，为邵氏的翻红埋下了伏笔。直到 AI 技术普及全网，沉寂了几十年的邵氏电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归来。 AI 修复技术就像一位时光匠人，给老影片做了一次全面换新。 模糊的画面变得清晰锐利，褪色的画面恢复了色彩层次感，划痕瑕疵被一一修复，老片重获新生。而真正让邵氏武侠彻底破圈的，则是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全网爆火的 AI 仿拍热潮。主播们拿着邵氏的标志性画风搞怪整活，复刻他的复古滤镜、经典武打、字正腔圆的台词腔调，视频对话却是魔性的我不是狐狸，我是酱板鸭。很多人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上头，却也被这个辨识度拉满的画风勾起了好奇心，纷纷主动去搜索这个复古武侠风到底来自哪。很多人这才第一次点开了邵氏的原版电影，原本只是因为好奇而来的他们，这才发现邵氏武侠的魅力从来不止于复古的外壳，而在于故事中纯粹的侠义与真诚。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到了夏天啊，在这河边的阴凉处钓钓鱼，对一些爱好钓鱼的朋友来说呢，真是个乐儿。
4: 对，最近我们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上钓鱼这项运动吧，可以说他们享受和鱼呢来一场体力与智力的角逐。
3: 有时候啊，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增加点乐趣哈。而且那种特别有耐心或者酣畅淋漓钓鱼的过程，可能对鱼友来说啊，那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乐趣。
4: 可能您听到这儿啊，就说：“哎，咱们这应急时刻节目怎么说上钓鱼的乐趣了？”
3: 哎，我们这节目没改，没有变成这个鱼友之乐节目。
4: 对，我们今天啊，其实想提醒您的，就是在钓鱼的过程中啊，我们俩认为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全。
3: 是的，其实我们在应急语音课堂当中就给大家呢出过一个小专题，那就是鱼友啊在钓鱼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远离一些设施。
4: 我们刚介绍完的，这不案子就来了。
3: 是，
4: 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个案子是发生在一位57岁的方先生身上。
3: 这方先生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他今天啊他是个钓鱼爱好者啊，所以我们才提他。他是在钓鱼的过程当中被高压电电伤了，而且伤得很重。
4: 这位方先生呢，于是就把国王电力公司是起诉到了法院。
3: 法院经过审理，就这个案件做出了宣判，而且呢，双方呢也都认可。但是方先生在这个判决书当中被法院判定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4: 那这场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方先生为什么去钓个鱼能被高压网电伤呢？
3: 特别是法院为什么判定他负主责？这主责对他今后的人生意味着什么？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夏天在河边钓鱼的这些鱼友们的安全。
4: 这位方先生呢，从事工地的废铁呀、废木头的收购这么一个生意。这个行业啊，您还真别说，挣的还不少。每月的收入大概能达到2万到3万元。
3: 是啊，这还是税后的，而且啊，其实还比较固定，进出账又都是现金交易。所以呢，方先生这个日子啊，怎么形容呢？就是有点钱，哎，还有点闲，有些时间上的自由。
4: 所以这方先生啊，在闲暇时光就找到了一块好地儿，他呢就喜欢去钓钓鱼。
3: 事情发生在下午2点，这天呢，方先生啊也没什么事儿，这孩子也上学呢，他又来到孙河段钓鱼。不过今天啊，他换了一个地方。
4: 他今天呢，选择在河南岸边啊，南200米这附近这河坡上，可以说呢，还没到河边这地方，准备甩两杆。
3: 不过他没有注意，这周围有高压电塔。那说到这个案子，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韩龙给我们做的介绍。
5: 方先生呢想去钓鱼，然后呢他来到了曾国县这个路段，然后呢这个河铺下面呢有一个咱们电力公司架设的110千伏曾国县这个线路一边呢有一个高压电塔。

0: 然后方先生呢拿着鱼竿从这个高压电塔下面经过，结果在经过的时候呢电击后倒地受到了重伤。方先生啊当时被这个高压电击中的时候他是有意识的，他随身呢是带着手机的，于是呢他赶紧用微弱的力气和气息拨打电话求救。
1: 这闻讯赶来的亲属啊和老乡赶紧就把这方先生呢送进了医院进行急救。方先生进到医院啊被医院是诊断为热烧伤 75%， 而且达到了深度2度到4度的烧伤。那咱们一块来听韩龙法官的介绍。第一次住院呢住了84天，这期间呢他被诊断为什么呢，全身多处烧伤，吸入性重度损伤，低血溶性休克。在住院期间啊方先生支出了大量的这个医疗费。
0: 住院2天左右的时候已经支出了医疗费108万元。这个方先生伤得有多重啊？当时呢医院的这个诊断报告上是这么写的，我们俩给您念一下啊。头面颈双上肢，双手双下肢前躯干，那您说还有哪儿没烧啊？
1: 这基本是身上全覆盖，
0: 就剩下后背了，是吸入性烧伤，也就是通了电了，烧伤致休克，电击伤。 不仅如此啊，医院一看说，哎呀，我建议你再转个院，急诊抢救中心再住院治疗一下。经诊断呢，方先生这烧伤啊达到了75%深2度，15%的深3度和45%的深4度啊。而且全身15%多处吸入性重度损伤，还导致低血容量性休克。
2: 他在这两家医院接受急救治疗，一共住了84天。因为方先生呢无力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医疗费用，所以说他就在还没有治疗完毕的情况之下，就起诉到了咱们法院。这还没完啊，方先生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会儿啊叫联勤保障部第901院接受住院治疗。在那个医院呢， 经二次诊断呢为左手烧伤后的创面并且感染了，全身多处烧伤，术后疤痕，全身多处烧伤，术后功能障碍。所以在住院期间呢要进行扩充啊，坏死组织去除，包括残端修复关节融合，任意皮瓣的修复术，等于方先生到了那个医院又住了25天。那大伙儿说啊，就是
0: 钓个鱼被电击伤了，好像当时也没有危及到这个生命，这怎么反复住院？咱们来听韩法官的介绍。
2: 因为他全身是多处烧伤，需要做一些手术对这个身体啊进行一个恢复，所以后来他又进行住院，做一些手术，然后呢又住了这个2多天院啊，也转到了别的医院，后来又发生一些医疗费用。
0: 每晚啊医疗费用还在发生啊。方先生啊又在医生的建议下
3: 远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去治疗。
0: 他去那儿治疗什么呢？治疗的项目是小清创的缝合和小换药。但是这也没完，方先生又到这所医院复诊复查。在方先生住院期间呢，他的家属也很心痛啊，也在想着这一下子花1200万，这谁来给啊？虽然呢方先生之前做生意家里有些储备，但是也是个小买卖啊。于是呢
1: 他的家属把这眼光可就盯在了直接导致方先生受伤的这个高压电线杆上。没错啊，他家属就到现场去查看，想看看这电塔呀究竟是谁放在这儿的。家属到了现场查看之后呢，发现这电塔标记线路为110千瓦孙国线高压线路段，于是他们发现这个电塔是由电力公司架设的。
2: 方先生全家就已经没有能力再支付之后的这个高额的医疗费，开始借钱了。所以这个时候住院的方先生这就委托律师诉到了法院，当时要求赔偿就是108万。咱们还是来听韩龙法官的介绍。方先生啊到法院之后呢也符合这个司法鉴定的条件了，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咱们法院也是委托相应的这个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一个司法鉴定，最后呢经过司法鉴定，方先生身体呢 构成了这个体表瘢痕是4级伤残，这个皮肤组织正常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吧，或者生理机能受到了一定的损伤，所以构成了一个4级伤残。同时他身体还多处部位构成其他的伤残，包括这个双手损伤是6级伤残，多处构成一个8级伤残，还有身体其他多处部位构成是一个10级伤残，所以受伤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方先生一边治病一边呢这就想打官司了。
0: 他和他的家人经过了解，得知呢这个电线杆是属于国网电力公司的。
1: 于是方先生和家属

0: 我就认为呢，这国王电力公司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且方先生和家属认为这个地点附近啊，经常呢有人聚集钓鱼，而且国王电力公司未在附近设置这警示的标识，所以认为被告违反了安全警示的义务。而且事发后呢，方先生和家属认为国王电力公司未对方先生进行任何的赔偿。
1: 庭审的过程当中，那显然国王电力公司也是有备而来的。电力公司说啊，说我们架设的这个110千伏的孙国输电线，它是合法的，高度合规，而且我们已经在这个周围设立了安全警示标志，每天呢还有专门的人来巡视，是方先生根本就没有看这个警示标志就进入了当时的这个案发地点，而且呢就在这儿垂钓。还有就是他手里拿的这个鱼竿啊特别长，是从这个高压线下通过导致触电，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啊是他自身有明显的过错，所以国王电力公司认为我们没有错，我们啊不同意赔偿。
0: 那关于这高压电线塔到底对地的距离是多少呢？国王电力公司就在公证处的见证下进行了实地勘测。方先生主张啊，这个被告架设高压线不符合高度的要求，但是呢并未提供这证据证明，所以法院呢就不予采信了。
1: 也就是说啊，打官司得打证据，您说人家不符合高度又拿不出证据，那这话等于白说。
0: 而且方先生呢还在法院上说呀，河对面就有人钓鱼，而且马路边上啊没有看到这个禁止钓鱼的标识，并且被告称他们派巡视的人也会走这条线路，而且还有种地的农民出入也从这条路经常出入，说明啊这条路是经常有人来往的。
1: 可是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国王电力公司认为有人从这儿过不代表他能在这儿钓鱼，而且国王电力公司还拿出了事发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旁边有警示标志，旁边也没什么人，那天呢就方先生一个人拿着长长的钓竿在那钓鱼，然后砰的一下就被电击上了。不过呢方先生认为这个警示标志啊在这个监控录像当中看不清楚，他觉得是事后设置的。不过国王电力公司却提供了110报警记录的截图，用于证明事后路人怎么报的警，以及在现场方先生拿的这个鱼竿上的这个鱼线是挂到了高压线上导致方先生受伤。同时呢在110报警的这个截图当中还能看到周围有警示标志。
0: 在案件的审理中啊，方先生申请就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以及护理依赖程度来进行鉴定。最后法院呢依托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呢是对方先生的上述事项进行鉴定。鉴定的意见就是一，被鉴定人方先生左肩关节功能障碍评定为十级伤残。
1: 十级呢是不严重哈，因为呢一级是最严重的哈，十级但是已经说它影响到了功能的障碍，经过这长达1-2年的救治急诊和康复，也就是说到这会儿这些功能还是始终不能够实现，未来也不能够实现，所以它才是伤残等级的鉴定。
0: 另外还有方先生的左肘关节功能障碍评定为十级伤残，左腕关节功能障碍评定为8级伤残，
1: 更重要的是双手损伤被评定为了6级。
0: 另外呢还对方先生的左踝关节功能障碍定为8级伤残，
1: 右踝关节的功能被评定为8级伤残，还有就是体表瘢痕被评定为了4级伤残。也就是说呢得出的结论，方先生的护理依赖程度被定为部分护理依赖。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韩龙的介绍。
2: 最后呢咱们法院经过审理啊，在这个案件之中就判决电力公司赔偿这个方先生是69万余元，驳回了方先生其他的一个诉讼请求。那本案之中呢咱们经过审查认定，通过这个法律咱们可以知道是这样的，咱们高压电的运输啊运送和使用都是这种高度危险的活动，如果说高压电的在这个运送和使用过程中导致人身损害的，属于咱们法律规定的叫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这种情况之下应当由危险活动的这个占有人或者是管理人吧承担一种无过错的责任，只有在这个损害结果呢是咱们这个受害人故意或者有其他法定的免责事由时，那咱们这个经营者或者电力公司这一边才可以免责。那本案的这个事故呢 咱们经过审查，一个呢不是不可抗力造成的，二一个呢事故也不是咱们这个方先生啊故意造成的，所以说电力公司首先

0: 方先生是有过错的，但是呢，电力公司也要避免相应的危险对咱们当事人产生一定的损害。这个事故既然已经发生了，电力公司只要是不能证明事故是不可抗力以及受害人故意造成，那他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这是咱们法律的规定。其次呢，方先生这边第一个，他是一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然后呢，他应当观察到高压线路的存在，而且呢，经过我们调查，在事发地点 周边有多块禁止钓鱼的警示标志，但是呢，咱们方先生还是为了钓鱼走到了咱们河边，从这个马路边到河湖边其实是没有路的，他是自己趟过去到了河边，这个是行为本身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这个方先生啊，他为了这个钓鱼到了这个河边，同时呢拿着这个鱼竿从这个高压电塔之下经过，导致咱们本案事故发生，他本身对事故发生啊存在比较大的过错，所以他自身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咱们法院呢
1: 依据调查的情况，综合认定由这个方先生自己来承担66%的责任，由这个电力公司承担44%的赔偿责任。经过认定，最后一审判决由这个电力公司赔偿这个方先生是43万元。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咱们法院认定方先生这边呢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由他自己承担66%的这个责任，电力公司承担44%的责任。咱们判决作出之后呢，双方也没有上诉，电力公司呢及时履行了咱们法院判决的这个款项给付义务。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那我们俩把韩法官的这个话和判决给大伙翻译翻译，意思呢就是说，高压电的输送和使用它是高度危险的活动，会致人损害的，所以呢，电力公司啊，你对事故呢要承担责任，但是对方他有过错，可以减除你的责任。所以呢，法院一句话就认为
3: 错更多的在对方，
2: 没错，因为啊，方先生到这河边钓鱼呢，在事发地点周边首先呢是立有多块这禁止钓鱼标识，而且方先生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就是说应该能观察到高压线路的存在，但是方先生呢依然是据这河边钓鱼携带着鱼竿从高压线下经过，所以法院根据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之后啊，认定
1: 方先生承担60%的责任，而电力公司承担40%的责任。那咱们算个账啊，法院的这一次判决，方先生赔偿是69万，咱们就算70万好算账哈。那方先生自己起码得承担这个9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啊，方先生这个病看下来之后，大概花了将近200万啊，
2: 将近是，
1: 方先生的自己要承担的是其中的主要部分100万。
2: 他不能劳动啊，在这个期间他都是不能劳动的呀。而且在以后方先生还能否进行他之前从事的工地废铁回收的经营活动，也不知道了。是，
1: 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劳动能力。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那这个案件啊，在宣判了之后，这个案子做得很好。朝阳区人民法院啊，他一贯的就是宣判了之后，对出现这种侵权案件，双方呢还都做这个相关的提示、批评和司法建议。那咱们一块来听韩龙法官给我们介绍宣判了之后，法院对于电力公司的工作有哪些司法建议。
0: 这个同时呢，咱们法院经过调查也认为这个电力公司也是存在一定疏忽的。就比如说呢，这个河边啊，在方先生钓鱼之前的时候，其实是有人来过这儿钓过鱼的。其二呢，这个电力公司啊也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这种巡查制度，包括这个事发地点的这个警示标识，虽然是有，但是可能设置的还不够多。法院经过本案审理之后呢，认为电力公司是存在一定这个不足之处的。所以最后咱们法院也是根据案件情况 对这个电力公司啊发送了一份司法建议，对他要求什么呢？第一个呢是要排查咱们既有的这些个跨越河道的高压线路，对于不符合这个设计规范呢，一定要予以整改。对这个高压电塔和这个高压线，尤其是对高压电塔高压线周边区域，尤其是在这个塔下和这个线下区域，要设置充足啊而且明显的这种警示标志，包括这种安装高音警示昆切，包括采取措施封闭这种隐患的路段区域。 包括咱们这个案件事故发生之后，这个电力公司联合属地对这个事发的这个河段呀予以了封闭，通过这种方式阻止社会人员通行。同时呢，也是对这个电力公司提出一些个建议是什么呢？就对于这种新建的这种跨河道的特殊段，这种电力线路呢，应该在设计规范的基础上，看看可不可以什么呢，适当提高对地距离。你包括本案之中，咱们把

0: 经过调查，高压线路对地距离确实是符合咱们规范的啊，包括电力的相关的规范是没问题。但是它的距离也仅仅是刚刚符合规范而已。那是不是咱们也要避免一些咱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咱们这个案件之中，有可能有人持限杆也好，打一个限线经过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要对此予以一些个采取一些措施，予以避免？这是我们对它提出一些建议。二一个呢，是建议咱们这个电力公司要建立这种建立健全巡查制度，加强日常的巡查。 对待这种高压电塔和线路啊，周边违规放置物品啊、垂钓啊，还或者是停留啊，及时制止。同时呢，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平台，包括咱们媒体啊，强化宣传，包括联合咱们属地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这种宣传警示教育活动，提高咱们群众保护这个电力设施、保证自身安全的这种意识。应急时刻。
1: 那对于方先生来说，您对这个高压设施的这种远离，既是对自己的保护，实际上也是对这种公用的高压设施的一种保护啊。
2: 没错，而且呢，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各大可能钓鱼爱好者啊，刚才可能问，哎，怎么鱼竿碰这高压线就说能被电到呢？是因为这鱼竿触碰高压线之后啊，它发出爆炸火球的瞬间呢，很可能您还没接触到这高压线呢，便被高压电弧空气击穿。
1: 是的，这种事儿真不少。新闻报道呢特别严重的一些案子，你比如说去年国庆期间，小伙子谭某和几个朋友在湖边钓鱼，拿的这个鱼竿特别长，他觉得长了好了呀，是吧？长了这个之后呢，这个钓鱼的范围广了，
3: 可能能甩得远。
1: 哎，甚至是海竿现在都开始在河里钓了。
3: 嗯，
1: 结果不慎碰到了旁边的高压线，不幸身亡。
3: 哎呦，这就更严重了。 这事后呢，就分别对这个谭某啊，在这个高地两处就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呢，这高度为5.48米和5.77米。所以您想，当时谭某再去钓鱼时候拿着鱼竿，
1: 鱼竿得多长？
3: 别多长吧。
1: 还有在今年的5月22号，九寨山风景区有一个小伙子也是户外钓鱼，鱼线长啊，也是碰上了这个高压线。这个视频我看过，砰的一下，那小伙子倒在地上，衣服全成了黑色，然后身体都是黑色。他当时是因为拍摄者也是出于对伤者的尊重啊，只拍背部，背部什么衣服都没了，脊背全是黑的，
3: 就等于一个瞬间被高压线给击穿烧伤了。
1: 是我看这个视频啊，就身上那个碎片啊都随风飘起了，他躺。
3: 在那儿是不能动弹啊，民警和热心的群众呢都在帮他把他抬到这个120的担架上，急救车上。嗯，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您啊，您别觉得那高压线，哎，好像一根电线，咱们就以10千伏高压线为例啊，您可能拿着鱼竿，只要进入这半径1.5米范围内，您就可能会被电弧击中啊。
1: 是啊，如果您人体在这范围内，而且它鱼竿有这个吸附力，
3: 您要是在这附近甩个杆啊、垂个钓啊，很危险。另外呢，咱们国家对于电力设施的保护条例规定的也很明确呀，比如说禁止在高压线下垂钓。
1: 另外，电力设施下不许放风筝，不许抛东西，这都是明确的禁止性的行为。嗯，
3: 而且您想，那个钓鱼竿它材质一般是碳素，
1: 碳素，对，
3: 它有很强的导电性，而且您那钓鱼线一般是尼龙材质的，
1: 而且那个电力线路啊，大部分呢都是无绝缘层，表面呢裸露这个金属铝线的直接带电，铝呢也容易氧化发黑，让大家以为哎好像还有绝缘层，其实它没有，
3: 其实没有。
1: 所以到了咱们，尤其是这夏季啊，钓鱼的这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垂钓者们，我们觉得您应该啊提高安全防范的一个意识。您看到这个安全警示标志，您一定要远离。
3: 没错，
1: 因为它那个警示标志，它不是吓唬您的，它是有它的科学依据的。
3: 而且您在户外活动，咱就别说是垂钓了，您拎着杆走的时候，也要树立这安全意识。比如说，远离高压电塔和这个高压线。
1: 是，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这个案件的终审法官。
0: 韩龙对垂钓爱好者他的提示：
4: 咱们要爱护电力设施，包括咱们看到这些个高压电塔位于远离高压电塔，不允许在高压电塔这个线路下面从事一些行为，比如说他在多少米范围之内是不允许你进行，比如说农业生产的，是不允许你像咱们这个案件不允许进行垂钓的，甚至是不允许通行的。结果呢，这个方先生是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其次呢，事故发生的这个地段嘛，也设置有多处。 禁止垂钓的标志，所以说方先生其实也不应该再次进行垂钓，他应当去什么？应当去咱们安全的地方，或允许垂钓的地方进行垂钓，所以说产生这种特别严重的一种后果。大家啊，进行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树立安全意识。咱们去户外玩，肯定是图一高兴，图个乐，但是呢，安全意识千万不能忘。包括通过本案之中，咱们可以吸取什么教训？就是一定要。
0: 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

0: 看到高压电缆高压线的时候，咱们要引起重视。咱们这种钓鱼爱好者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现在天气也是夏天，可能钓鱼的人更多了。大家在钓鱼的时候一定要在什么呢，这种允许垂钓的安全场所进行活动，一定要遵守警示标志，要学会查看警示标志。其实警示标志在高压电塔上啊，以及周边以及河道边都会有，大家要学会看，也同时要遵守。同时呢，如果说有相关的巡视人员，也要听从指挥，不要心存侥幸。
1: 嗯，
0: 咱们要珍爱自己啊，珍爱他人的这种人身生命安全。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下午五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4: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那我们的节目呢，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的话，那大家就可以关注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所以呢，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吧。哦，今天是有雾的一天吗？啊，确实太阳还没有冲破云层啊。那目前呢，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是31度。现在的体感温度24度。明天有阵雨，明后天是有阵雨的。明天后天呢，最高的温度稍微是有所下降，希望大家时刻注意到天气的变化。
5: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6: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7: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8: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9: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8: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4: 好的，接下来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关于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是迎来密集的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的需求。今年以来呢，全国也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啊，场景呢也是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此外，各地呢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成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呢，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

0: 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的提升。目前啊，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那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越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啊，他发来微信给我们留言，反映说自己有一辆摩托车丢了快10年了，但是又没有办理注销登记，该怎么办呢？啊，确实，这是可能有一部分朋友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也会有一样的疑问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广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副所长杨永杰来给我们回复一下。杨所长你好。
1: 你好。
0: 啊，像这位朋友啊，就是他自己的目前的这个情况，丢失了10年了，但是又没有办理这种注销的登记，该怎么办呢？
1: 摩托车丢失10年没有注销的话，现在可以按面试注销来办理，流程也并不复杂。
0: 嗯。
1: 就是车主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本人来处理，然后如果他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号牌没有遗失的话，就全部带到车管所窗口，然后在现场填写一个机动车灭失承诺书，承诺车辆已经灭失，并且对这个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就可以了。
0: 哦，其实也不复杂啊，他就必须还是要到我们的车管所去亲自去办理，对吗？
1: 对，而且必须是本人来。
0: 哦，必须要本人。那如果说他没有办理注销登记，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1: 如果他没有办理登记的话，现在网上123的一些业务他是办理不了的，比如说他审车、学法检车，一些业务是办理不了的。
0: 嗯，好，他这主要是他的所有的这个这个车辆丢失那么久了，包括如果说不法分子啊，违章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故，它是会被关联的吧？
1: 嗯，这个我们注销的话，它是必须要承诺这个车辆灭失了
0: 哦，
1: 否则是不能注销的。
0: 好的，所以啊，这个问题呢，我希望你能够引起积极的重视。有没有一个电话可以让他，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没有记住的，可以联系你们呢？
1: 可以的，可以的，他可以拨打520-7508，或者是对520-7524。
0: 好的，520-7524都是可以的。好的，那有任何的这个不明白的，大家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其实呢，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可能他觉得自己的车子啊好旧喽，他就会把它当废铁卖了。然后他如果说自行损毁又找不到这个车子，这个车子该怎么注销呢？像这类似的，
1: 严格来讲的话，那个他是那个卖给回收公司才可以，他是卖给普通的这种就是这种收废品的是不允许的，是违法行为。
0: 嗯，
1: 最好是到正规的回收公司。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机动车登记和管理规定里面有要求，机动车只能有几种方式，一种是灭失注销。
0: 嗯，
1: 盗抢的话要到派出所去出一个那个盗抢记录，我们这边也可以处理。对，他如果私自擅自处理的话，这个是不能够直接注销的。
0: 朋友们，你看这关键点就来了哈，你不要去私自处理自己的车子，所有的都应该经过正规的渠道，不管你是注销也好，或者你觉得这个车子报废也好，都应该是走正规的程序啊。非常感谢杨所长的解答，谢谢，再见。
1: 没有没有，好，再见。
0: 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最新的路况以及及时的新闻，各位都可以联系过来。

今天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啊。中考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其实还有一些部分的学校的孩子可能还在放假当中，全力来支持我们中考的学子们，最后一天朋友们也要加油哦。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5: 1048民生会热线电话328-1048，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王先生呢，他留言咨询说，他们小区划有停车位，但是呢，物业规定包月每车位50元，不在停车位的一天收费3元，小区的面积属于业主所有，那物管这样做违法吗？我们接下来还是得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朋友，四川汇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曹律师。
6: 哎，你好。
5: 啊。像这位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啊，他说物管这样做，合不合适，违不违法呢？
6: 嗯，好的，其实关于车位，小区里面车位，它决定是否收费的这个违不违法，主要取决于对于车位性质的一个认定，它到底是属于比如说开发商他们规划的专有车位，还是说这种刚才已经讲到的属于这种业主共同所有的这种车位。那么刚才在提问的时候已经回答了，这个是属于业主共同所有的。那么对于物业是否应当收费，这个按照法律规定来说，既然车位属于业主共有，那么这个使用权的一个收益，也就是说停车费的一个收益，也应当是属于全体的业主。那么物业方作为一个服务方，他收取停车费只会在两种形式下有，比如说第一种受这个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一个明确委托，就是说根据这个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对于这些车位需要收费管理，那么有一个明确的授权。第二就是作为他的一个管理成本，比如说他提供车辆管理或者秩序维护或者设施服务等等，它的这个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成本费用。那么这个即使是有这个成本费用啊，它也需要通过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一个相应的同意。也就是说这个是否收费的问题，那么业主物业公司它不是不能够自行决定的，它是需要有业主大会或者说物业公司与业主大会之间合同的一个明确约定。
5: 好，这个也就是要经过大家共同的这个同意才可以。那么如果说这位朋友他的小区就是没有开过这种业主大会啊，然后物业就开始直接通知开始说收停车费了，那其实业主也是可以拒绝的啊。
6: 这个可能要看一下，因为对于那种比如说新修的小区或者一直未成立相关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它可能存在一个开发商临时委托相应的物业公司，并且在相应的部门取得了备案，所以可能也要去查询相关的资料，看就是这个在比如说临时委托性的这种物业公司的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没有约定相应的比如说服务费用的收取，或者说在这个收取价格之后有没有进行相应的公示。
5: 好的，
6: 等等，
5: 确实它需要分一个细致的情况的，因为这位朋友没有在线上，就没有办法很细致的来说，目前小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非常感谢曹律师细致的解读。那像对这一点的话，曹律师对于我们小区的业主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6: 可能对于就是在实践中啊，对于这种物业公司的一些相应的对于这种公有区域的一些比如说进行收费啊，包括广告出租啊等等的这些收费，我们的建议还是说就是说在这种能够积极的举办这种业主大会，然后包括成立相应的业主委员会，那么对于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费用的收取、物业公司的管理、服务的监督等等，这个才能够落到实处的通过业主委员会的形式来做决定，也就是说每个业主才能实实在在的对于物业的一个管理聘任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实在的一个监督。
5: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曹律师的这个释疑答惑。也希望我们市民朋友们啊都能够这个明白啊，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每一次联系律师不仅仅哈是为大家解答疑问，其实也更多的是在法律知识方面的一个科普啊。再次感谢曹律师，再见。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日前，蜀道之美世界看见2026海外华文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朝天区，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前往明月峡、曾家山，沉浸式领略千年蜀道文化魅力，感受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成果。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明月峡景区，媒体团沿着栈道前行，近距离观摩千年遗存。明月峡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是国内道路交通类型最集中、历史跨度最长、遗存保存最完整的天然交通历史博物馆。其中峡内的先秦古栈道更是名声远扬，它开凿年代久远，结构设计精巧，留存的孔眼数量庞大，且整体风貌完好，与长城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杰出建筑。厚重的历史底蕴让来访的媒体人连连赞叹。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
2: 我2017年就随着采访团来过这儿，今天又来了，重返这个栈道，感觉心情呢还是很激动。这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这个四川人民啊是很不容易，在这个艰难的地方啊，很峭壁的地方修着这么好的一个栈道，证明四川人的毅力和坚强以及聪明的智慧。
1: 埃及中国周报副社长朱新娥：
3: 我对明月峡、对三国的故事都特别感兴趣。明月峡它是古蜀道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典范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段，我们的宝成铁路又经过这边，我觉得古代的蜀道和现代的交通融合在一起，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卡既能看到古代文化在这里的一个沉淀，也能看到现代我们的交通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展现。
1: 告别明月峡，媒体团来到了朝天区曾家山，先后探访了石山院、布谷布谷、云顶美术三大精品民宿，体验当地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近年来，朝天区依托生态与文化资源，落实专项扶持政策，推动传统农家乐向精品民宿转型，结合川北民居韵味与现代居住体验，融入马柳刺绣、山野美食等本土特色，打造出住民宿、游山水、享康养的文旅体系，成为乡村振兴的亮眼样板。截止2025年，曾家山已有各类住宿业态1300余家，床位20000余张。加拿大七天传媒社长尹玲：
4: 曾家山民宿呢是广元的后花园，正是人们释放压力、发呆而获得新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些民宿之后，都觉得说它有酒店级的设施，而它又冠了一个民宿的这样一个名字，就是让人本身就身体就很放松。所以这个地方蓝天白云非常的棒。

0: 很美。
1: 天时传媒社长谢岩，
2: 曾家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民宿给人提供一个温暖的感觉。刚刚在几次采访中啊，几个民宿的经营者都说到了，山山水水哪里都有，但曾家山的民宿更加的亲民，更加的有温暖。它温暖体现在亲人化，体现在家庭的回归，人们在这里可以日出而作，然后日落而息，体验那种回归的那种心境。我也期待着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和我的很多的朋友一起来欣赏曾家山的美妙。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民生会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什么呢？来说一说AI 秒级变火器黄泽寺这道隐形消防网省上获奖了。14号，记者从广元石窟研究所获悉，我市黄泽寺摩崖造像消防工程获评全省2026年文物保护优质工程称号。这个工程呢，搭载搭建七大消防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定期火灾监控、消防设备电源监控、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智能图像火灾探测预警监控、消防智慧消防用水监测、消防给水及消防栓系统。整套系统依托智能联动控制器实现数据互通，形成预警、监控、供水、应急全链条闭环防护。工程差异化布设感温及红外探测器， AI 视频秒级识别火情，所有管线采用阻燃低烟无卤环保材质，隐蔽辐射，最大限度避免对于文物本体造成损伤。该工程搭建的数字平台还融合三维激光扫描、BIM、GIS、物联网等技术，实现设备点位、管网走向、阀门状态的可视化和数字化管理。突发火情可以自动锁定三维坐标，规划最优救援路径，并配套自检、环保培训模块。针对地形高差大，该工程还创新采用高低区双管网独立供水，稳妥筑牢文物安全防护屏障。该工程于202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黄泽寺景区固化24小时值班，半月度全系统巡检，应急处理压缩至2分钟内，补齐了摩崖造像消防安全薄弱环节。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一个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
5: 大伟的好，
2: 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啊，反映问题的朋友，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能够畅通，耐心的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6月11号，青川县竹园镇马路社区居民杨大爷的求助，正是社区文书照杀日常工作的缩影。这位深受邻里信赖的95后青年，不仅是群众身边的贴心人，还是广元市首位通过社区见习成功留用转正的大学毕业生。2024年6月，赵沙从四川工业科技学院财务管理专业毕业，怀揣着求职梦想进入社会的他，求职之路啊却并不顺利。2025年7月，他通过青川就业微信公众号看到人社部门发布的就业见习招聘信息，当时呢，青川县共有60余家见习基地面向广大青年开展招聘。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之下，赵沙完成报名流程，成功入职竹园镇马路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25年8月正式开启基层见习工作。为了让见习青年快速成长、扎实履职，社区为赵沙安排了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一对一穿帮带，前辈手把手传授基层工作方法，细致讲解政务办事流程，耐心指导他对接群众，处理各类社区事务。勤恳好学的赵沙主动跟随前辈入户走访，摸排民情，宣讲惠民政策，全程参与社区各项民生服务工作。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之中，积累了扎实的群众工作经验，也渐渐爱上了基层服务事业。原本一年的见习期，赵沙仅用半年时间就交出了优异的工作答卷，获得社区两委和居民的一致认可。2026年2月，他在社区换届选举中当选社区文书提前留用转正，成为四川省推出的增量政策性岗位以来，广元首位成功留任转正的见习人员。青川县创新创业服务指导中心负责人赵一多介绍，赵沙的成功转正啊，生动诠释了先就业后择业。

0: 基层就业同样精彩的理念。见习生留任并非政策终点，而是服务的延续。青川县将持续为见习人员及见习基地提供全流程政策支持与服务保障，严格落实见习政策，足额发放见习补贴，拓宽技能提升路径，完善职业发展服务，常态化开展职业指导、岗位推荐与创业帮扶，打通见习、就业、创业全链条服务通道，助力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明晰发展方向。下一步呢，我市也将依托政策宣讲、直播带岗、多平台推送等方式，做大见习岗位、蓄水池，全力助推青年就业。据了解，社区见习岗位呢是2025年四川省推出的增量政策性岗位，是稳就业、促青年成长的重要惠民举措。该见习岗位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16至24周岁的失业青年，见习期间可以享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生活补助和相应保险保障，留用之后呢，可以合并计算工龄，见习经历视同基层工作经历，而且不影响应届生身份，那么为青年就业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认定各级就业见习基地650个，提供就业见习岗位1.04万个，吸纳就业见习人员超5000人。好的，一起来关注到6月10号，2026年四川省爱心冰柜公益活动正式启幕，广元市同步全域铺开公益行动，在全市呢是布设72个爱心冰柜点位啊。具体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联系广元市总工会保障部工作人员任立军，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任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爱心冰柜的公益活动的具体情况吧。
1: 爱心冰柜的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哈，主要是有72个点位，我们全市，其中利州区呢有37个，剑阁有12个，万昌10个，昌西6个，昭化4个，朝天区2个，青川县1个，我们全市为我们总共每个点配备了20点矿泉水，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点位的外面都有张贴到了免费领取水的一个一个展示。大家呢，请户外劳动者呢，大家可以免费到那里去领取这个矿泉水。
0: 哪一类的朋友他是可以去享受这个水的？
1: 比如说我们的户外劳动者这些，比如说快递啊、外卖呀、环卫工人啊、网约车司机啊，这些都是可以去领取的。
0: 都是可以的。能不能把我们城区的几个点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城区的黎泽区，我们主要的点位呢有那个南河理想工集成中心，比如我们新就业形态那个群体的一个服务中心，就是我们举国市场后面的有一个服务中心，雪峰片区、嘉宁片区、理想工集散中心，以及南河街道的网约车司机那个之家，还有上西物流园、山西片区的理想工集散中心，以及嘉宁街道的建设路社区、大华社区，还有一些银行，比如说农行、中国那个农业银行、举国路的支行、东城支行、万源支行这些，还有邮储银行、徽商银行，在我们的南河东坝，然后以及我们的万源片区都有这些点位。具体的大家可以在那个川观新闻里面可以查看得到我们的具体点位。
0: 好的，那还有没有一些需要提示大家的呢？
1: 就说还是温馨提示一下，就是说大家天气太热了，那个水呢我们是放在冰柜里面的，比如说有冷的，在热的时候大家不要喝的太过于
0: 太急
1: 躁那种，大家比较引起身体的不适。当然同时呢也有一些比如说没有冰冻过的大家也可以领取的。
0: 对，根据自己的条件的选择哈。
1: 对对对，根据自身的条件，因为夏天太热了，一冷一热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大家身体就是引起不必要的那个身体的问题就不好了。
0: 对，我觉得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好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健康时间，就是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的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非常热，包括你在运动之后啊，这种暴汗的情况之下，是不建议你突然去喝很冰的东西的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其实承受力是有限的啊。这一点给大家做好相应的提示。非常感谢任老师的介绍啊，再见。
1: 再见，再见，不客气，好的。

0: 日前，朝天区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开启成立后的首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以接地气的带货模式盘活本土农产资源，依托云端流量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活力，当地电商助农常态化、本土化、规范化发展开启新篇章。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直播现场，主播们直面镜头，全方位推介本地干菜、土鸡蛋、茶叶、核桃等原生态特色农特产品，通过细节的讲解、在线答疑等互动形式，充分调动线上氛围，直播间热度持续高涨。据统计，本次直播时长2.5个小时，共推介20类本土农特产品，成交912单，销售额达6.39万元。亮眼的直播成效让优质农货走出大山，拓宽销路，也让当地农户感受到了数字电商带来的增收红利。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村民吴守文：
2: 以前都是在这个朝天市场上去买，很不好买，等一天了或者是等了好久都还卖不脱。通过今天的这个首场直播，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干货、我们的豇豆啊，或者是鸡蛋啦、我们都通过直播间，我们就一下都给我们卖到，这个对老百姓的帮助很大，我们这个种的这些土特产都不愁销了。
1: 据了解，朝天区今年成立的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共由25名基层干部组成，团队聚焦公益助农和文旅推介两大核心，常态化开展村村播、创新拓展田间播、园区播等实景直播模式，鼓励干部带头出境带货，重点推介朝天核桃、曾家山蔬菜、特色菌菇、山香辣味等本土优质农产，助力山货出山，赋能乡村振兴。同时，团队会依托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载体，全方位推介明月峡谷栈道、曾家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优质文旅资源，联动推出门票优惠、民宿套餐等特色福利，激活文旅消费，带动餐饮住宿等关联产业发展，持续擦亮朝天文旅名片，提升区域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朝天区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副团长楚海林：
3: 我们助农直播服务团就是要把直播间设在群众家门口，让本地好物直达消费者手中，既让利农户也惠及消费者。我们团队今后更会常态化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把朝天的农特产品、乡村美景、民俗文化推广出去，让流量变销量，人气变收入。
1: 常态化的直播活动、长效化的助农服务离不开完善的平台支撑和专业的服务保障。作为朝天区电商助农核心载体，棋盘关电商直播基地将持续筑牢服务根基，为系列公益直播活动保驾护航。朝天棋盘关电商直播基地负责人廖延英：
4: 这是我区助农直播服务团成立后的首场直播，也是我区电商助农的全新起点。接下来，我们棋盘关电商直播基地将配强助播团队，抓实技能培训，严控产品品质，畅通产销对接平台，为每一场电商直播搞好服务保障，助力本土农特产走出朝天，带动农户拓销路、稳增收。
1: 近年来，朝天区依托核桃、曾家山高山蔬菜、食用菌等特色农业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积极构建直播加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目前，全区已建成棋盘关电商直播基地、孵化秦川印象、齐天创想等7支本土电商队伍，布局45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培育本土主播、乡土网红300余人，通过常态化开展公益助农直播100余场，持续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线上知名度，稳步提升线上的销售额，有效帮助辖区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增收。
5: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6: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7: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8: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9: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8: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接下来关注到日前剑阁县举行大型增殖放流活动，40万尾珍稀鱼苗落户嘉陵江，以自然之力修复水域生态，守护长江上游生物多样性。下面一起来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10: 在江口镇渔港码头放流现场，党员干部、志愿者、企业职工代表手持鱼袋，将鱼苗小心翼翼地倒入滑道，一尾尾活泼的小鱼顺流而下，很快消失在清澈的嘉陵江中。志愿者王俊亮：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增殖放流活动，我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首先，它有利于修复水生食物链，并且增加我们长江的水生生物资源，也可以赋能渔业的发展，有利于当地百姓的一个增收。
10: 本次放流活动由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主办，广元市生态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共计放流鱼苗40万尾，涵盖5个品种，规格6到8厘米，全部是嘉陵江流域珍稀或地方的特有鱼类。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侯俊宏：
12: 亭子口公司已连续13年开展增殖放流，累计投放520万尾鱼苗。今天我们投放的5个品种都是嘉陵江的本土鱼类，其中圆圆鲤、长吻尾属于珍稀物种，对水质敏感，是衡量江河生态健康的重要指示生物。中花倒翅膀、北夹、华鳞，这是传统经济鱼类，也是生态链的关键一环。通过投放这些本土鱼类，可以精准补齐水域野生鱼类种群缺口，优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系统性修复亭子口库区及嘉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治蜀兴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0: 剑阁县水资源丰富，亭子湖、深中湖境内水面超过8万亩。近年来，剑阁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已累计放流各类鱼苗超过1660万尾，增殖放流成效显著。广元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科长张友昭：
13: 我们通过收集整理全市各类渔业资源监测数据，全市已监测发现鱼类种类达到119种，恢复至历史距离的88%左右，亭子口水质稳定在2类以上，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持续稳步向好。
10: 下一步，剑阁县将持续强化渔业执法监管，深入推进嘉陵江流域生态修复，切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剑阁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光宏：
14: 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公安、水利、交通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特别是在放流后加大巡查力度，同时广泛发动沿江群众参与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嘉陵江水生生物的良好局面。
0: 今年以来，广元市电影公司紧扣主责主业，构建闭环监督与三公经费，穿透监管体系，推动监督关口前移下沉一线，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严把三重一大决策关，以规范决策、合规运营为廉洁监督的首要抓手，由纪检专员牵头开展回头看专项清查，整改3项问题，杜绝经营风险，建立廉洁档案动态管理机制，推动监督向事前事中转变，紧盯三公经费管控，结合行业实际，聚焦高风险领域开展专项督查，核查400余笔报销凭证，建立经费管理体系，出台细则，执行双审双签制度，使非票房运营管理成本同比降12%，提升经费使用效益。下沉一线监督纪检部门4部2职下沉监督，聚焦核心资金环节，开展2次协同检查，排查整改9项基层经营不规范问题，解决监督盲区，规范一线经营秩序，做实警示警示教育，利用影城宣传阵地优势，打造特色廉洁宣教体系， 后影大厅年均播放超3000场次廉洁公益短片，打造廉洁文化影厅4个，年均接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观影活动260余次，观影人次10000余人次，开展警示教育，为营造全市廉洁文化氛围建设做出文化企业应有贡献。下一步是电影公司将深耕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将廉洁监督嵌入全业务链条，完善制度加教育加监管，立体化监督体系，护航企业发展，推动国有文化产业规范运营，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0: 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国家网信办呢近日发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与经验，过去一年有哪些违法违规问题高频出现，集中在哪些领域环节，国家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个人信息保护如何来形成合力。首先呢，侵害个人信息乱象集中在哪些领域呢？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究竟在哪些场景当中会频繁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0000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0000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王立梅说，报告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设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这些核心的环节。2025年全年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1.5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费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关于这些高频场景所出现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去年我国又出台了哪些新的制度和新的标准呢？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施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的裁判尺度。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从单点向全链条覆盖迈进，体现我们的法律不再止步于划定底线禁区，而是向精细化、科学化、确定性兼备的这种深层治理开始延展，那么也为数字时代合规使用提供了更加明确、更加稳定、更全面的制度支撑。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5集千里鲁鱼情，山海共振兴。
1: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渤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鱼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2: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3: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2: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

0: 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鱼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1: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0: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2: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0: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3: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三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0: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4: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0: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5: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板。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82集。
5: 上回说到1959年12月4日，我得到了特赦，同所被特赦的连我一共10个人，伪满的是郭文林和我，国民党的是周振东、孟兆英、唐熙、白玉坤、赵金鹏、杜聚正、叶杰强、贺敏等8个人。我们暂时要搬到指定的一间空屋里等候出发。这天晚上我们伪满的4所开了晚会，第二天全所又开了一个送别大会。会后在欢声中，国民党战犯把特赦的8个人高高举起，又向上扔了去。我和郭文林也被伪满的如法炮制一番，大厅里响起了震动屋宇的欢笑声。下午代理所长召集我们开了个座谈会，所长说，你们学习了10年，这期间社会起了很大变化，

你们不熟悉了，不妨稍住几天，先了解一下再走。当然，愿意马上走的也可以，愿意先参观一下的就留一留。所长又说，所里正在给我们准备车票，每人都发给回家的路费和路上的零用钱，到了家乡都给安排职业，没有家的愿意留在当地的就给安排在当地工作，到了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不好解决，愿意回来的也可以到抚顺就业。有人说他在所里的电机厂学会了电机制造，对车床也熟悉了，就要求要留在电机厂工作。所长说，你是有家的，还是应该回家至少看看，如果觉得那里不合适你再回来，给你在抚顺安排一个电机生产的工作。说到这里，所长又谈起回到家乡可能遇到的问题，说我建议你们回到家里先向家乡的人们道个歉，因为你们过去对不住他们，你们道了歉他们会原谅你们的，也会相信你们已经改好。即使一时还有人怀疑，只要你们用事实表现，怀疑也会消除的。回到自己家里，自然要明白，家庭是个新的家庭，旧的家长制度没有了，不能再拿出旧日的家长态度了，要和睦，互相帮助。你们在这里十年，现在要走了，对管理所有什么意见，也希望你们提给我们，这对我们改进工作是有好处的。他的话没说完，我们就七嘴八舌地说了，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只愿多住几天，听所长再多给我们谈谈到社会上去要怎么办，我们都成了刚学走路的孩子了。我已说了不少了，所长微笑着然后又严肃地说，我最后要说的就是，希望你们珍惜自己新的生命，新的灵魂，改造是长期的，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人都不断地要受到考验，在考验中或者前进或者后退，自满永远是前进的敌人。这天晚上，所长又把普杰叫来，让我们在分别前多聚一会儿。过去的日子对我们都像噩梦一样，那叫什么手足啊，只有这几年我们才有了真正推心置腹的谈心。我们这次又谈起了他的家庭问题、子女问题，可是在十几年前我防备着他的事儿也瞒着我。

八日早晨，我们都理了发，领到了零用钱，整理了行装。这时所长拿了一只怀表给我，这是我那堆赃物里的东西，我一眼便看出来了，我不肯接受它。所长说，这不是发还，这是人民交给你的，你今后工作和生活都是需要它的。这只法国金表就是我逃进日本使馆前夕由庄士敦陪我在东郊民巷一家商店里买的，他第一次来到我的手里是我开始走上投敌叛国的最初道路的时候，第二次又回到我的手中来则是我新的生命的开始了。所长和学习主任陪我们登上了去沈阳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和劳动者坐在一起，这是我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开始了。在开始的最初几分钟里就遇上了一件难忘的事儿。我的后座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这个女孩似乎在发烧，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有人把座位让出来，情愿站着给女孩子好躺下来，有人关心地询问她的孩子是什么病。经那中年妇女一说，大家才明白他们并非是母女，而是师生。中年妇女是个车站附近一个学校的教师，那女孩是她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女孩突然感到肚子疼，卫生人员担心是阑尾炎，建议到沈阳去检查，因为正好有一班车要开，不过一小时就可以到沈阳的医院，这比到抚顺医院还快些。但是孩子们的父母

0: 都在铁路上工作，去寻找已怕来不及。女教师断然做了决定，一面托人给家长送信儿，一面就把这件事儿担当起来，亲自送孩子到沈阳医院来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这句话，陶渊明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胸怀，在我生活着的时代都不再是空想。我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社会呀！我默默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激情又从我心底升起。我看着这个赋予我这种骄傲之感的城市的景物逐渐离我远去，让我想起过去的日子。在那里，我才懂得了什么叫人，什么叫生活，什么叫良心，什么叫是非。在东北这块神圣的祖国土地上，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又在这里得到祖国的宽恕和拯救，得到了新的生命。再见吧，亲爱的抚顺，亲爱的城市和乡村。再见吧，把手伸给我的矿工。再见吧，让我初次发现天凉的台山铺的农民。再见吧，平顶山的方素荣。再见吧，为了教懂我做人而白了头发的老所长。再见吧，一切为我花费过心血的人们。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罪恶，我一定要继续立功赎罪，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直到我的脉搏停止。相信我的誓言，相信我一定会忠于我的誓言。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959年年末，我回到了我的故乡，伟大祖国的首都。当我走在天安门前的时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充满安全感的逛马路，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公民呢？在抚顺最后的岁月里，我看见过一幅巨大的招贴画，一个工人用手指着问：“你在祖国的大跃进中做了什么？”我羡慕走过那幅招贴画下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主人公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能像他们那样昂头地回答：我是一个园艺工，一个文史工作者，在我的平凡的岗位上，我正为祖国贡献着我的微薄的但是全部的力量。一粒秋海棠的种子，这要以微克来计算的重量，在我的手心里，我明白它的意义。我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的建设者。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我的分量不过如同花园中的一粒花种，但我却是6亿5000万中的一个。以前我曾认为中国人最无能最愚蠢，只有洋人才最聪明。我的外国师傅给我拿来的平生第一次看见的铅笔，就让我脑子里否定了祖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而今天我才知道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6亿5000万，这不仅是一个数目字的问题，这个数目加上毛泽东思想，这就意味着我们万代子孙的无限美好的前途，这就意味着一切灾难的必将永远消失，这就意味着对世界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这就意味着像我童年那样只会陪伴蚯蚓和蚂蚁的生活将永远从我的子孙的胃

台中排除出去，这就意味着姑娘的头巾永远鲜艳，孩子的笑声永远响亮，母亲的心永远平静甜蜜。我的亲侄女惠生因恋爱问题死在东京，她的母亲为此痛不欲生，但我的弟弟普杰当时就能明白，如果他的爱女生长在祖国，就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爱新觉罗的后代里，现在有了立功勋的前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有正在保卫着祖国边疆的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有医生，有护士，有人民教师，有女子摩托车运动员和击剑教练，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成排成连的红领巾。在10月1日那天，我和他们在同一个队伍里一同行进在天安门前。我从爱新觉罗氏的家谱上查出，孩子们的命运是这样：在我祖父奕轩这支的后代中，不成年的儿童在大清帝国时代末期夭折占出生的34%，中华民国时代是10%，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是0%。在我们的国度里，没有人操作着 U-2 型飞机去到别人的领空上侦察，也没有什么秘密用途的火箭，我们有的是用自己的腿登上珠穆朗玛峰共别尔九峰的青年登山队。我的一个外甥，他就是一个大学的登山队的队长，他现在正和同学们向祖国一座美丽的雪峰前进。我在这里预祝他们成功。和共产党人变成血肉关系的人民，这是养育出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刘文学、徐文慧这些英雄的人民。最近3年，我们经历了连续的大自然灾害，这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就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麦儿婢女、西海一窜。但是这样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无论是自然的灾害还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对于中国人民都成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锻炼。现在看看我们又长满了青苗和庄稼的田野，看看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家乡面貌的沟渠，看看耸立在旧日荒原上的烟囱。我们用拖拉机加木犁、水泵加水车，我们用意志和每滴汗水争取的这一切，而且还要让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不但在战胜着灾害，而且正为我们的儿孙开辟着未来。诚然，我们面前摆着困难，然而我们从来也没有幻想过我们的建设事业面前会有一条现成的柏油马路。世上有一种人，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大海的老鼠，他看到了平生初遇的海潮，吓得目瞪口呆，大叫说大海在向他挑战。等到潮水离去的时候，他又嘲笑起来，说大海在崩溃，在毁灭。这种嘲笑未免出口太早，因为下一次的海潮必定还要按时来到。诚然，对我个人来说，今天的吃食穿着比不上从前的御膳房和四执事库，但从前那是鬼的生活，而现在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在互助友爱中进步，内心里充满了未来。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过去只有君臣主奴，没有什么夫妻朋友。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1962年的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的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

真正的家。我们这6亿5000万颗心是和各个地方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人民的脉搏相连的。我们从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苦难中深切了解那些苦难还存在的地方的人民的愿望。我们不遗余力地声援那些英勇人民的斗争。每次我都力争直接参加这些声援的斗争，每次我都以此自豪。当我列身于百万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垄断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列中，我由于参加了人类的共同事业，由于为英勇的人民做了一点事儿而感到了幸福。当我看到祖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在日本、古巴、刚果、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进行火热的斗争的地方引起的反响时，我觉得自己和祖国是处于同一个光辉之中。这就是自从我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人的尊严，懂得这些平凡的真理之后，又得到的越来越浓的人生的乐趣。我要像对待母亲似的忏悔出我的历史罪恶，我又要像对待知心的朋友似的倾诉出我何以会得到今天的幸福。我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准备，过了不久即着手零星片段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不断的又有新的感受，又不断的修改增删，以致重新着手。特别是1959年来临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对自己已写出的东西却又更加不能满意，于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这样用了4年多时间才把它写成。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历史资料颇多散失，自己的文学修养又不够，特别是认识水平不高，写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词不达意之处，理解和认识上不深不对更是难免。我对那些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绘未能达其万一，尤其不能满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气。但是老拿不出来也不像话，拿出来请大家评论，那倒是取得新的进步的最好方法。何况拖得太久，连我自己都是受不了的，因此送去出版了。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取得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这种帮助如果放在旧社会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儿。这种帮助不但使我对过去的历史的许多事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也使我得到了个人活动所得不到的宝贵资料。给了我这样帮助的单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东北烈士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长春图书馆、辽宁图书馆、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新闻社等单位。同时，许多旧日的朋友以及我的家族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的二弟溥杰，无论在特赦前、特赦后，他都不倦地帮我回忆、记录、翻阅日本材料，以及和我共同研究、认识那些过去的事件。我对他和所有给我任何帮助的人致以深切的谢意。在我得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前，我还有3个家，这就是我住了10年的抚顺管理所，我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劳动的北京植物园，和我现在工作着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3个家从领导到每个工作人员对我的写作和对我的成长一样，都灌注着同样的热情。从他们对我的写作的关怀上，我感到那也是他们对我的教育的一部分。今天在我脱稿之际，我所要向他们表示的已不是一句感

械所能包括得了的。我把他们看作党、政府和人民的代表者，因此我把这本书首先献给他们。爱新觉罗·溥仪，1962年2月于北京。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本书到今天为止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二十

0: 二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治改促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

0: 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

0: 特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4: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5: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5: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

0: 已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感可及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2: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

0: 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1: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从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2: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林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3: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 麦收期间连续六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0%

0: 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凉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凉发霉风险。
1: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2: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3: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4: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5: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6: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7: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8: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 98% 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9: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

0: 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和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好的，好，王叔叔。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省委对陈正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朱家德带队到我市开展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专题调研。苍溪县加快推进水毁工程修复，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省纪委监委对陈正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研究我市贯彻意见。
1: 会议指出，省纪委监委对陈正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彰显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鲜明态度，释放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站稳立场，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拥护省委决定，坚决配合省纪委监委相关审查调查工作。要强化纪法学习，增强纪法意识，始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最前面，把尊崇纪法、敬畏纪法作为从政履职底线。市委领导班子要带头示范，以上率下，带头敬畏党纪国法，带头恪守政治准则，带头严守纪律底线，引领全市上下形成尊规守纪的浓厚氛围。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案为鉴，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要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督促广大党员干部树牢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思想根基，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败、纠四风、正作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0: 11号至1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朱家德带队到广元市开展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专题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城环资委主任委员梁伟华参加调研，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许国斌分段陪同。
1: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苍溪县百利城项目园区、利州区南河湿地公园等地，实地查看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详细了解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朱家德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经济。

0: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重大发展问题，动真碰硬，从严从实，不折不扣抓好各项整改，坚决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要严格落实整改方案和实现要求，分类建立台账，细化整改措施，实现清单管理，按照时序突出重点，注重 质量，逐一整改到位，确保取得实效。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不仅要防止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等问题，还要坚决杜绝简单化、一刀切，防止产生新的问题。要深刻汲取教训，变被动为主动，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以点带面，系统整治，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好推动美丽四川建设。
1: 市领导、网友人吴勇陪同。为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铁路部门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0: 2023年6月， 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负极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对成人旅客发售， 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 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 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 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最低为同进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折。
2: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我们旅游季次票主要是在12306站或者是客服端里面，它有一个季次定期票的专区。比如说我们需要买成都或者是四川范围的，你可以输一个成都， 在成都铁路局推行的3个路线上面，只要直接去选择，如果你要选择畅游天府，它就是四川境内的，然后去一个去下单。在这个里面，原来是没有儿童成人的，儿童那个就是计时票，在现在情况下，您成人购买了过后，可以在一个添加乘车人这个位置，就可以添加随行儿童。
0: 记者了解到，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 涉及全国242个车站， 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其中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已上线畅游天府、乐游山城、漫游前程3款旅游季次票。青川县竹园镇群山连绵，地势险峻，深山无人区，地形复杂，传统物料运输方式受阻。 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启用重载无人机吊装塔材，开辟高空物资运输通道，破解深山施工难题，全力加快山区输电线路建设。
3: 在金川县竹园镇大嗓村山坳里，一架重载多旋翼无人机成功将270公斤重的塔材运送至110千伏马沙县15号铁塔作业面。这是我市首次采用重载无人机空中吊运电力铁塔材，开辟高山空中走廊，实现了物资精准投送，最大程度保护了高山生态环境。
4: 本次我们使用的是工业级重载4旋翼吊装无人机，适配 铁塔组材辅材、螺栓配件等全品类构件吊装，运输距离可达1500米， 飞行高度可达400米， 山区阵风环境下可自动校准飞行姿态，杜绝塔材晃动偏移，适配高山复杂风向、高低落差作业环境。
0: 运送过程中，无人机搭载自动脱钩器，精准挂在铁塔构件，作业人员远程操控，重载无人机避开陡坡、沟壑、林木等障碍，将各类重型塔材吊运至山顶、山腰、零散塔基点位，同步完成塔材精准对位，辅助吊装就位作业。
4: 这个是我们使用的自动脱钩器，当我们的塔材接触地面的时候，
1: 它就会自动打开，释放我们的塔塞。
0: 110千伏玛莎线线路全长31公里，共计97基铁塔，其中5基铁塔位于无人区，塔材总运输量达345吨。相比传统修路加人力畜力运输方式，采用无人机运料，预计可少砍伐树木约2000棵，节约修路成本200万元。
4: 无人机吊装打通运输壁垒，彻底解决无人区、无路、罗马运输困难。同时物料转运效率提升80%以上。在安全绿色方面，消除陡坡搬运、物料滚落安全隐患，同时零踩踏原生山林，满足绿色电网施工要求。
3: 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苍溪县抢抓施工黄金期，在全力推进小型水库常态化管护、并险水库除险加固、水毁工程修复等工作的同时，利用智慧监管平台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在永宁镇硬河水库水渠修复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各项工序正有序推进。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库区配套引水渠边坡发生滑坡，造成渠体大面积水毁。连日来，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投入应急修复作业。
5: 目前我们正有序开展挡桥防线、支抹等施工作业，后续将浇筑马尔斯混凝土，对滑坡边坡和破损渠段进行加固修缮，我们全程将把安全关、质量关加班加点推进工程建设，确保工程把质把量如期完工。
0: 一边是水毁工程加速修复，另一边是智慧监管筑牢防线。和传统人工巡查模式不同的是，文家角水库开启了科技护水模式。库区坝坡、边坡、溢洪道等关键重点部位全部安装布设无人机智能监测设备，成功搭建起空中智能巡查加地面专人值守的立体化、一体化管护体系，让隐患排查更高效、更精准。
6: 无人机智能监测设备投入使用后，原先人工徒步半天才能巡查完毕的库区，无人机半小时即可完成全覆盖巡检，针对边尾坡小滑移、渠底渗漏等隐蔽性隐患识别效率提升数倍。汛期暴雨后可第一时间升空排查，全域水毁险情，为防汛调度、应急处置提供精确数据支撑。
0: 为系统性整治水利工程安全隐患，筑牢防线，苍溪县实施水库渠道水毁修复专项行动，覆盖全县39座小型水库、200余公里干支渠系，累计排查梳理出渠系破损、坝体护坡坍塌、泄洪设施老化等各类水毁隐患46处。针对排查出的隐患点位，当地分类推进边坡加固、渠体重建、防渗整治、泄洪设施修缮等专项工程。
7: 截至目前，苍溪县2025年度渠道水毁修复项目整体推进提速增效，46处水毁隐患已完成42处整改，整改率达90%以上，所有重点损毁渠道主体工程全部竣工，剩余4处零星边角点位整治工作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加速收尾，预计6月份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巡护和监管，充分发挥项目的最大价值。
3: 为破解特殊儿童家庭增收困境，望苍县东河镇马家渡社区精准对接特殊家庭实际需求，搭建就业平台，常态化开展手工技艺培训，让特殊儿童家庭成员足不出户就能学习技能，灵活务工，稳定增收。
0: 马家渡社区现有居民3526户，11000余人，辖区内有多户特殊儿童家庭，因孩子需要专人全天候照料，家庭成员无法外出工作，再加上康复治疗、日常护理等高额开支，多数家庭背负沉重的经济与精神双重压力，兼顾居家照料与务工增收成为辖区特殊儿童家庭最迫切的民生诉求。
8: 像我们这种家庭，孩子需要专人照顾，大家都希望有一份收购货拿回家。

0: 说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1: 针对这一诉求，马家渡社区携手青苗社工搭建平台，主动对接县域周边手工企业考察洽谈，最终与间隔垒球加工手工坊达成合作。双方约定由加工坊为特殊儿童家庭成员提供手工制作的技术培训，学成后可在家自主完成产品加工，再统一回购结算酬劳，全程实现居家务工零通勤成本。
2: 前期啊，有企业负责手工制作的技术培训，待居民能制作出合格的成品之后，企业再以0.8元的每个的价格回收产品。同时啊，考虑到我们辖区有务工需求的特殊儿童家庭数量较多，我们先遴选一部分有经验的家长外出参训，学成回社区后，再手把手的把这个手艺传授给大家，带动更多的家庭参与进来。
1: 李女士是社区首批选派外出学习手工技艺的代表，经过系统化培训学习，现在她已熟练掌握垒球制作的技巧。如今她除了在家照看孩子，还能利用碎片化时间制作垒球，增加收入。
3: 我现在每天可以做30多件手工活，按照0.8元一个计算的话，我月底应该拿到800元左右。在做这份工作，既能在家照看孩子，还能赚钱补贴家用，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开心。
1: 像李女士一样首批外出学艺实现增收的特殊儿童家庭成员，也在社区统筹组织下定期为有需求的家庭成员授课教学，帮助更多家庭靠手工活增收补贴家用。
4: 社区给我们找的这份工作很不容易，我们争取做好这个手工，多增加一些收入。
1: 截至目前，马家渡社区依托能手带新手、骨干带群众的阶梯式传递模式，已成功带动辖区60户特殊家庭参与居家手工加工项目，解决了这类家庭想务工走不开、想增收无门路的现实难题。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常态化开展手工技能培训，不断拓宽居家务工的渠道，带动更多的特殊家庭稳定增收。
5: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1: 近日，天府迎灵蜀道行夜空音乐会在剑阁县举行，现场八段锦表演、笛子独奏、男声独唱等节目依次登场，百余名游客与当地群众同台表演，尽享惬意时光。近年来，朝天区构建区、乡村三级冷链物流体系，升级改造一港两园冷链仓储。目前，全区建成产地冷库22座，冷藏保鲜设施50余座。今天，青川县多部门联合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普及非法集资典型特征、诈骗手段、相关法律法规及维权举报途径，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
5: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6月5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辖区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要紧盯目标节点，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日投产达效，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杜建先后来到四川新和新铝业有限公司、四川万顺中

0: 基铝业有限公司五佛岩村盘龙开关站南山垃圾场道路入口，四川 TCL 海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现场，督导检查企业能评验收整改、项目建设和道路建设等情况，实地查看施工进度，详细听取项目规划设计、工期节点安排、设备人员投入、要素保障落实等情况，针对项目推进中的具体问题，现场逐项研究协调解决方案。杜建指出，全区上下要充分认识重点项目对于稳增长、促发展的强引擎拉动作用，要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发扬拼搏精神，抢抓最佳时间，凝聚攻坚合力，全力以赴抓进度、提效率，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投用，更好更快服务企业，惠及民生，推动发展。杜建要求抓好重点项目建设，是夯实产业根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全区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针对存在问题统筹做好各类要素保障，切实为项目建设纾困解难、提质增效。各施工单位要压实建设主体责任，对照既定时间节点抢抓施工进度，严把项目质量关、安全关，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奋力谱写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6月5日，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深入袁家坝街道，实地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并召开安全生产现场会。来到袁家坝河湾厂，任华贤现场查看河湾厂道路绿化与改造项目建设情况，认真听取现场负责人关于项目规划、施工进度及质量管控的工作汇报。他强调，道路绿化与改造项目是提升园区形象、改善人居环境的重点民生工程，必须坚持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施工，统筹推进绿化美化与功能完善。各相关部门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走进四川图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现场，任华贤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情况，认真听取安全生产管理及消防设施配备情况汇报，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及日常隐患排查整改落实情况。任华贤要求企业要严把生产操作规范，制定覆盖全流程的标准作业程序，严禁设备违规操作，要加强物料堆放管理，划定功能区，保持通道畅通，禁止占用作业空间，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要强化现场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日常巡查和交接班制度，要常态化开展电气线路、机械设备、通风状况等问题自查自纠，对发现的问题实行台账管理、限期整改、闭环消耗，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管理体系，配齐配强消防设施器材，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无阻。要定期组织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切实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走进广元经开区袁家坝先锋工业园的四川 TCL 海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产销两旺。一期铝灰资源化利用项目满负荷稳定生产，二期高铝料深加工项目建设稳步落地。作为 TCL 集团布局西南的重点环保项目，公司一期当前生产线智能化设备全线运转，提铝、烘干、精制等工序闭环生产，常态化接收川渝及周边电解铝企业铝灰固废，循环产出金属铝片、高铝原料、工业氨水等多类产品，成品定向供给建材、氧化铝上下游企业。
1: 2016年，受市场因素影响，我们 TCL 四川环科上半年一直低负荷运行，截止到五月底，我们的产量完成了11000吨，下半年呢，我们计划，输出量，达到3万吨。
0: 与此同时，聚焦产品高质化延伸的二期项目也按计划加速建设。二期立足一期副产品深加工，重点布局高铝料熟化精致生产线，补齐铝灰资源化全链条短板，进一步提升原料附加值，拓宽下游应用场景。目前，项目前期手续、场地平整、工艺图纸深化等工作已有序完成，施工单位陆续进场。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从微废收储、粗加工到高端原料制配全产业链，整体扩容企业资源化产能。
1: 今年的4月28号，我们二期建设的建筑单位，进场开始施工。然后我们的工期安排是，今年在7月10号之前完成仓库的建设，7月底，仓库要投入使用，然后整体的土建工程计划在10月底前完工，设备安装在10月底前完工，12月份，要投入设备的单体运行、单体调试。我们一期下半年产量提高之后，主要的目标是为二期明年的投料试车做好充足的物料准备，保证二期明年投产运行之后能够生产顺利进行。
0: 下一步，四川 TCL 海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将紧抓区域铝产业极具优势，一边保障一期稳产拓销、优化生产效能，一边紧盯二期建设节点，抢抓工期，以项目落地赋能循环经济，提质增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换马剪纸是中北地区流传千年的剪纸艺术，以其粗犷、大气、古朴、灵活的独特风格，与北方剪纸的细腻、南方剪纸的秀丽形成鲜明对比。换马剪纸，构图饱满，刀法豪放，阴剪阳剪结合，破色工艺独特，内容贴近生活，寓意吉祥喜庆，深受当地百姓喜爱，是苍溪县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利用换马剪纸宣传节能减排，为大美苍溪赋能，是苍溪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把大众喜闻乐见的剪纸艺术与节能减排宣传相结合的创举。
1: 我们的这个苍溪县这个机关服务中心号召我们这个剪纸团队创作一批节能的作品，我们用这批作品来号召这个所有的人员节能减排。
0: 剪纸赋能，一张张精美的艺术作品带着节能减排的神圣使命飞向机关，飞向学校，飞向企业，飞向苍山溪水的每一个角落。最忆苍溪县，送客一亭绿，节能减排为苍山溪水再添新绿。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12

0: 傍晚，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元市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在剑阁启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中展现了我市非遗系统性保护的最新成果，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的传统文化体验。
1: 当晚，市级非遗项目上巳锣鼓、蜀道古韵、雄浑激昂，气势磅礴，响亮的鼓点瞬间点燃现场气氛，也正式拉开了本次非遗展演活动的帷幕。漓江高跷踩着铿锵鼓乐灵动起舞，表演者闪转腾挪，身姿矫健，翻飞的红绸热烈喜庆，氛围感十足。白龙纸偶灵动鲜活，栩栩如生，古老的民间技艺在舞台上焕发全新生机。省级非遗杂技三国雄风技艺精湛，气势恢宏。而国家级非遗项目川剧变脸吐火压轴登场，变幻莫测的脸谱，震撼的吐火绝技，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2: 节目融入了非常多的非遗文化和地方特色，尤其是变脸吐火和杂技表演，我非常的喜欢。今天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然后也希望非遗文化能够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3: 非常好，把我们那个非遗那个味儿整出来了，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好。
4: 我来自陕西，特别喜欢咱们四川这边的川剧变脸，我学这个已经有2年多了。今天晚上跟广元本地的这些非遗在一起表演，感到很荣幸，很开心。看到大家这么喜欢这个川剧变脸，让我更加有自信继续往前走。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开展至6月30号，后续我市各县区将陆续推出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触摸非遗、了解非遗、爱上非遗。
0: 从舞台展演到全域普及，多样化的非遗活动既让市民游客尽享文化福利，也让千年蜀道的非遗文脉得到鲜活传承。相信随着各类非遗推广活动的持续开展，咱们广元的本土传统文化将持续焕发新生。再来看下一条，为进一步普及社保惠民政策，解决群众社保办理难题，近日沧溪县社保中心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走上街头，为市民提供政策解读、业务咨询、待遇资格认证等服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活动现场设在沧溪县城滨江路路段，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老年群体等社保重点服务对象，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解读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待遇申领等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把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社保政策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算得清的明白账。针对老年群体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线下认证不便的难题，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手把手指导老年人操作手机，帮助他们完成人脸识别资格认证。
5: 这几年社保服务变化真大，经常看到他们在社区滨江路宣传政策，现在家门口就能够查待遇、做认证，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很好，三两下就帮我办好，还手把手教我用手机认证。
1: 截至目前，沧溪县社保中心已常态化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集中宣传活动16场次，现场协助群众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3000余人次。今年以来，沧溪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41.95万人，为22.78万名退休人员发放养老待遇10.46亿元。
0: 也期待后续更多暖心的社保服务持续落地，让社保红利惠及更多的城乡群众。再来看下一条，对于特殊儿童家庭来说，孩子的日常康复照料需要专人全天候的陪护，家庭成员无法外出务工，再加上孩子康复治疗、日常护理的开销，不少家庭啊都会陷入照料孩子与挣钱养家的两难困境。为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望沧县东河镇积极搭建居家就业平台，开展常态化手工技能培训，让特殊儿童家长足不出户就能学艺增收。
1: 在望沧县东河镇马家渡社区，居住着多户特殊儿童家庭。由于特殊儿童需要专人贴身陪护、持续康复训练，家庭成员根本无法外出从事固定工作。

0: 与此同时，孩子长期的康复治疗、日常护理产生的高额费用，让这些家庭长期承受着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1: 像我们这种家庭，孩子需要专人照顾，大家都希望有一份收入后拿回家，说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0: 了解到大家的这一核心诉求，社区工作人员多方对接，县域周边手工加工企业，最终与建阁垒球加工手工坊达成合作，双方约定，手工坊为辖区特殊儿童家庭成员提供免费的手工技艺培训，家长们熟练掌握制作技巧后，可在家自主完成手工产品加工。全部工序完成后，由合作方统一上门回收产品结算酬劳，真正实现了居家灵活就业。我现在每天可以做30多件手工活，按照0.8元一个计算的话，我月底应该拿到8百元左右，在做这份工作，既能在家照看孩子，还能赚钱补贴家用。
2: 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开心。考虑到我们辖区有务工需求的特殊儿童家庭数量较多，我们先遴选一部分有经验的家长外出参训，学成回社区后，再手把手的把这个手艺传承给大家，带动更多的家庭参与进来。
1: 截至目前，当地已带动辖区60户特殊家庭参与其中，实现居家照料、灵活就业双向兼顾。
3: 希望接下来能有更多的暖心帮扶政策落地，持续为特殊群体纾困解难。再来看下一条，为深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近日昭化区元坝镇杏花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新风积分集中兑现活动， 以文明行为换积分、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模式，调动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的主动性。
4: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村民们手持积分卡，对照积分数量排队领取洗衣粉、抽纸、肥皂等日用品。
5: 这年村里变化还是大，以前总有人乱堆杂物随手，乱扔垃圾。自从村里设置了文明新风积分，大家的自觉性一下子就提上来了。以前呢，打扫卫生只是希望居住环境变好一点，
1: 现在还能攒积分换生活用品，实在太暖心了。据了解，该村将庭院整洁、垃圾分类、义务清扫等行为纳入积分考评，每季度由村级评议小组入户打分，累计积分可随时兑换物资。而依托积分管理模式，家家户户庭院变得干净整洁，村内环境也焕然一新。
6: 开展文明新风积分活动，黑心是破除村规陋习， 激活群众内生动力，让文明乡风扎根乡村，沁人人心。下一步，杏花村将持续优化文明新风积分考核细则，丰富积分兑换品类，拓宽积分覆盖场景，把积分制度深入融合基层治理、文明创建、和美乡村建设等各项工作。
3: 文明新风积分制度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引导村民转变思想观念，实现了从要我文明到我要文明的变化。如今爱护环境、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已然成为杏花村的新风尚，也期待这样的模式能在更多地方落地推广，让乡风更文明，乡村更美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百，五百多岁了。那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要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嘿，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哎哎哎，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儿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在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利州区，下面把时间交给利州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利州融媒主持人婷婷。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庐陵云里里调研文旅体项目推进工作，多部门与居民商户围坐议事，以共治合力破解老城区停车难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区委书记罗林云前往上西街道、东坝街道调研文旅体项目推进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李参加调研。
2: 在上西片区全民健身中心项目现场，主体建筑已竣工，正进行收尾施工。罗林云、李李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功能布局及配套设施情况，现场梳理问题并研究解决方案。罗林云强调，全民健身中心是重要民生工程，各单位要严守安全质量底线，到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量做好收尾工作。要立足便民惠民定位，科学规划运营模式，提前谋划后续管护运维，确保项目建好、管好、用好。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靶向破解堵点，保障项目早日竣工投用。在广元三县记忆街区，罗林云走访商铺，与经营业主交流，听取业态布局、客流及运营情况汇报。他强调，街区承载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是传承三县精神、激活文旅经济的重要载体，要深度挖掘三县文化内核，丰富展示形式，讲好三县故事，打造有辨识度的文旅品牌。要优化业态布局，引入多元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完善消费链条，健全市场化运营机制，提升街区影响力与吸引力。文旅、商务等部门要协同联动，加大招商引资和促消费帮扶力度，提振街区商业活力，推动工业遗产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
1: 为有效整治辖区停车乱象，畅通出行堵点，近日市区创建办牵头召开文明停车专题议事会，邀请居民、商户、职能部门等多方主体共议治理良方，以多元共治模式精准破解停车难题。
3: 昨天已经到商铺嘛，那上面就分期处罚停放了一些这个共享单车，这样既不方便更不安全。
4: 吃饭的啊，送外卖的啊，临时买点东西的啊，都出生事儿，把车呢都停在马路边上，有的车干脆横在人行道上。
2: 议事会上，群众和商户代表结合日常所见所感，逐一梳理各类停车乱象，并从车位增设、秩序管控、宣传引导、违规惩戒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现场气氛热烈。针对各方提出的问题与建议，街道及参会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逐一记录现场答疑，并结合辖区实际情况，整合优化治理方案，明确后续工作推进方向。
5: 今天这个会议以这种形式召开，我认为很有必要，也很及时啊。我们嘉陵街道下来后，将及时把居民代表的意见建议进行收集、归纳、整理，及时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把每一个问题落到实处。
1: 近段时间，三堆景田五彩番茄基地迎来丰收，特色果蔬产业不仅扮靓了乡村田野，更为当地群众铺就了一条稳定增收的致富路。
2: 走进景田五彩番茄种植大棚，棚内温暖湿润，绿意盎然，一串串色泽鲜亮、果实饱满的五彩番茄挂满藤蔓，红黄相间，硕果盈枝，一派喜人景象。
6: 今年种了四个品种，应该是在五

0: 十亩左右，亩产应该在10000人以上。主要是我以成都、重庆，基本都是订单销售这种。然后就是当地的游客也可以来采摘。
1: 大棚里面上班的应该有20几个人吧，都是附近的。以前这些地都是我们自己做庄稼，现在呢就是承包给他们以后，我们还可以收点租金。不能在外头打工的年纪大的，就在这儿来做活路，相当方便的。
2: 下一步，基地将以五彩番茄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为核心。深度整合乡村文旅资源，规划打造果蔬采摘、田园观光、乡村研学、临水垂钓、儿童戏水等多元体验项目，以特色农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
3: 近日，利州区环保部门在金橄榄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凝聚共建绿色家园的社会共识。
2: 活动现场设置了知客宣讲区、科普实验区、设备展示区，集中展示我市生态建设与河湖治理的丰硕成果。通过游戏问答、趣味打卡等形式，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环保知识。
4: 从今天开始，我们低碳生活，用我们点滴的行动助力我们绿色转型，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在科普实验区，一场浊水变清的科学小实验正在进行。来自东城实验小学的学生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近距离观察并亲手操作，感受污水过滤与净化的过程，从而理解生态治水的基本原理，认识水资源保护与生态修复的意义。
5: 今天通过趣味科学实验，让我了解到许多水质保护的知识。回去以后，我要用实际行动节约用水，保护水源，争做环保小卫士。
3: 接下来，请收看一组简讯。
2: 日前，20余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走进利州区开展主题采风活动。采风团先后探访黄泽寺、三县记忆街区、天照山景区，近距离感受利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红色记忆和优质的生态康养资源，多角度体验女环故里的城市魅力与发展新貌。近年来，利州区聚焦一老一小群体的消防安全需求，针对性开展消防安全提升工作。通过为65岁及以上独居老人免费加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等精准帮扶措施，切实筑牢特殊群体消防安全防线。6月9号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市区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企业精准帮扶与商圈集中宣传，精准对接产业升级与民生保障需求，以专业认证认可力量赋能实体经济，守护群众安全。近日，进小区听民意、解民忧、提质效物业服务面对面爸爸会在南河街道广汇花园小区举行，住建、公安、消防、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工作人员与业主代表、物业企业负责人围坐一堂，直面问题，现场答疑，以爸爸会形式架起沟通连心桥。2026年四川省普通高考顺利落幕，目前阅卷工作全面启动，预计6月25号晚间，我省将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开放高考成绩查询通道。
3: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利州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李欣。
6: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星期一。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气象术语。气温，因为温度表本身吸收太阳热量的能力比空气大，在太阳光直接暴晒下指示的读数往

0: 往高于它周围空气的实际温度，所以测量近地面空气温度时，通常都把温度表放在离地约 1.5 米处四面通风的百叶箱里。气象部门所说的地面气温，就是指高地面约 1.5 米处百叶箱中的温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风力2到4级。预计未来48小时中雨。温馨提醒，17日开始我市有一次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雨量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落区分布不均，过程中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预防。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多云见阴，23到28度。广沧多云见阴，22到28度。长西多云见阴，24到29度。晴川多云见阴，19到27度。剑阁多云见阴，23到28度。朝天多云见阴，21到27度。昭化多云见阴，22到28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见阴，23到28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见阴，23到28度。广元经开区多云见阴，23到28度。嘉川镇多云见阴，22到28度。白潮乡多云见阴，20到26度。蒿溪回族乡多云见阴，19到27度。沧溪漓江镇多云见阴，22到28度。沧溪白邑镇多云见阴，24到29度。虎跳镇多云见阴，22到28度。沧溪亭子镇多云见阴，23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等。

0: 美好生活。
1: 我们习惯了在工作的地方生活，在生活的地方工作，生活中的一切是负担还是美好，我们也伪装得很开心，把快乐写在脸上，却莫名的忧郁，莫名的孤单。健康是每个人的责任，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0: 对不起，先生。你有心切？心事的没有，失望有一些。大老远跑过来，无功而返。叶先生。
1: 到底是什么人？恕我直言，你根本就不会写草诗。不，你什么诗都不会写，对吗？
2: 你猜的没错，我是特务科情报股股长宋卓文。李存良先生因为在哈尔滨遇刺受伤，所以只能让我来。
1: 我还有疑惑，
2: 你说。
1: 我很抱歉弄在了你的剑下，但是我住附近入兵，立刻拿去清洗的时候，你的含义是什么？
3: 住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

0: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ال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7: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

0: 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0: 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

0: 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层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

0: 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

0: 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区域防汛工作。会商决定，将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增派国家防办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自然资源部表示，今天起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过去超过96小时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尚未签发任何通行许可，在另行通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通道对所有船只关闭。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埃塞俄比亚北部阿姆哈拉州15号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0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西班牙队迎战福德角队，这将是西班牙队与福德角队之间的首次交锋。作为欧洲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将力争世界杯冠军，亚马尔有望参加首场小组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陆续发布一些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和不规范行驶案例。交警提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已进入路口实线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再重新规划线路。绝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并道、停车、倒车或逆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叫特里翁达，中文名字叫三重浪。它最大的特点是球身采用创新的测制芯片系统，将500赫兹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内嵌于足球其中一块拼片的专属层内，而非传统的中央悬挂方式。其他三片则加入配重，旨在确保足球在飞行中的稳定和平衡。在技术加持下，足球能够实时记录和传输每一次触球轨迹，为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提供精确数据。

0: 帮助裁判在越位等判罚中做出更为科学的判断。外观方面，三重浪仅由四个拼接块组成，是世界杯历史上拼接块数量最少的官方比赛用球。它由四个聚氨酯拼接块以热粘合工艺无缝来连接，表面没有传统缝线的凸起，取而代之的是刻意设计的深缝与压纹。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每次世界杯呢都会换新的足球，从外观到材质再到工艺，一个足球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中有哪些运用？如何选购一个适合自己的足球？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老师您好。
1: 何家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孙老师。这两天有没有看球啊？
1: 昨天刚刚见证了库拉索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这个进球，还是很激动的。
0: 那您这个熬夜能力挺强的，白天也需要恢复一下哈。我们说说足球吧。我们印象当中最标准的黑白配足球呢，它是有32块裁片的，是1970年才诞生的。当时是为了在黑白电视上有一个良好的显示效果。而三重浪呢，仅由四个拼接块组成。为什么足球的裁片它是越来越少的？我们知道游戏里边为什么提升画面哈，都是这个边越多，它看着越丝滑。那在现实世界里这为什么是反过来了？
1: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现实和咱们游戏的这个设计逻辑不一样的地方。那从70年开始有这个32个拼块的这个足球，一直持续到2006年。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这个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呢是发生了一个变革，从32块减少到14块。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足球的生产的技术上面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从原来的缝制的，就是用那个不同的用32个那个拼块去给它那个拿针给它缝起来这么一个传统的方案，到现在呢是用这个所谓的热粘合技术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聚氨酯这种足球表面的这个材料去加热，然后呢去给它定型。说的更那个一点，就是说这个足球外皮现在呢是预制的，然后这个预制的它这个形状呢是没有完全定型的，就是你只能看到它在二维的这个形状，它在三维上面实际上是可以形成弧形的。而这个呢是在那个热粘合的这一步的时候才形成这个弧形。所以从这个设计逻辑上来讲呢，你的拼块越少，那么接缝的地方就越少。
0: 对，
1: 所以拼块越少，让这个球呢就会变得更加的那个圆。那可能如果关注世界杯的这个球迷应该都知道，2010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拼块，就是这个热粘合技术的第二届世界杯，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现在来看其实挺有趣的，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足球，就是南非世界杯上面这个足球，让守门员感到特别的无奈
0: 啊，
1: 因为那个球实在太圆了，然后呢导致他的那个在空气当中行进的这种轨迹和以往的那个足球完全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守门员呢经常接不住球啊，所以这个就是足球的这种这个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变革带来的影响，就是球通过减少拼块变得越来越圆。
0: 是它越来越球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的球员也需要在场上有一个适应哈。
1: 是的，
0: 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用热粘合的工艺哈，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做出来这个球呢它更像球。那这个热粘合工艺它会用胶吗？还是说利用了材料本身的一个特性？
1: 这个热粘合技术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球表面原本它就是胶，只不过这个胶呢它需要通过胶联，就是这是一个化学术语通过这样的一个胶联技术让它呢从胶的形态变成固态我们其实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也能够看得到，就是胶水它是有一个干燥的过程然后水挥发之后这个胶水呢就变成固体了那这个热粘合其实本质上和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利用化学反应的方式让这个小分子的这些胶发生聚合，就二次聚合，然后呢变成大分子的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就是比较坚硬的然后呢也更有这个强度所以从这个就是

0: 设计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它是用了胶，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用胶水去缝制的那种，它自身就是一个胶状的这个物质。
1: 这还挺好的哈。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它塑形，包括在上面压纹，都是一个很好
0: 的
1: 特性。
0: 哎，
1: 啊，那四块裁片就是极限了吗？我们先把一块材料像吹玻璃一样吹起来，然后再定型，行不行？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现实问题？
0: 理论上来讲，用一块片也能够把这个球做出来
1: 啊。
0: 这个是就是从数学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无非就是把这个球做成那个，就是按照我们想象的样子，给它剪成一个这个形状，最后在那个接的时候给它接成这个球形，然后进行热粘合。但是用一个平块未必是那个接缝处最少的
1: 哦。
0: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可能有些人还能够记住，就是我们小时候怎么去算圆的这个圆，就是球的这个面积，对吧？把球的这个表面积，然后呢给它投影，剪切投影，类似于微积分的方式，把这个球给它切成一个个，就是像这个苹果的那个瓣儿一样。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虽然把它只用一个平块做成一个球形，但是其实接缝是比较多的。
1: 对，
0: 而我们从这个几何学上来讲，为什么这个足球从32块是减少到14块，又减少到8块，再减少到6块，现在到4块呢？这个是其实是有几何上面的这个原理的。因为我们这个足球它不仅仅是要球形，它还要有一个对称性。你不能一边重一边轻，对吧？
1: 对。
0: 刚才其实也说到这个芯片的话，芯片你都要考虑一个配重的问题。
1: 对。
0: 何况这个球本身的这个拼块的问题，所以它必须要保证有一个这个对高度的对称性。那这个32块的这个拼块的时期，实际上它是由20个拼块加12个这个拼块形成的。就是20个白色的六边形的拼块和12个那个黑色的五边形拼块，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几何学上面，它有正20面体。然后正20面体呢有12个这个顶点，这12个顶点呢就是用这个黑色的去填就行了。那这个14个是怎么算出来呢？它是8个和6个的这个组合，就是8面体它有6个这个顶点，或者6面体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正方体，它有8个顶点。你在顶点的这个位置再去用其他这个拼块去给它那个组合起来。现在的这个呢设计的更加的完美，这个8块也好，6块也好，还有包括4块，它都是通过几何学上面，就是正8个角的这个正6面体，或者6个角的正8面体，或者是4个角的这个正4面体，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几何学的那个计算，然后呢确保这些拼块拼在上面的时候是最均匀的。如果有人拿到这个足球的话，可以去观察一下它的这个四个拼块是不是同样形状的四个拼块，然后呢以四个这个就是类似于正4面体的那个顶点的方式去给它那个叠在一起的。这个是需要去给它那个计算出来的，所以并不是说拼块越少越好，它需要满足这个足球就是现实当中怎么去生产出来，确保它既有这个高度的对称性，然后呢又减少这个就是接缝处。
1: 确实哈，强迫症患者看了之后感觉非常的舒服。
0: 哎，是的，
1: 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个球，都能够看到它完美的这种曲线。
0: 对，没错没错。
1: 那材质方面呢？足球是经历了从真皮到合成材料的一个演变哈。我们知道过去主要是用牛皮，那确实可以叫皮球哈。缺点呢就是吸水会变重。那牛皮为什么能够从各种动物皮当中脱颖而出？从剥皮到制成球需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0: 其实牛皮还不是最早的
1: 哦。
0: 我们国家这个球啊，现在是玉字旁的，对吧？代表呢是其实是跟玻璃球这个上面来的。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球如果说往前去看的话，这个球子应该是毛字边的。毛字边然后再接这个球子。这就说明什么呢？过去的这个球它和羽毛有关系。事实上面呢，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蹴鞠有几种这个编织的方式。既有用这个竹编，就是用竹子去给它编在这个外面，但是那个其实踢起来感觉不好。另外一个这个就是用各种这个毛，羽毛还有这个动物的这些毛去给它那个粘起来。这样呢就是保证它外面呢外表呢是比较柔软的，然后踢起来的这个比较

0: 舒适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这个球呢后来才被牛皮取代啊、因为它又存在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不结实。
1: 对，
0: 就是你踢着这个球它不耐踢啊，对吧？这很快这个就磨损了。
1: 对，
0: 那么在经过这样的一个变革之后，后来呢就有了我们的这个蹴鞠的这个字里面其实已经有了革字了、这个革就代表皮嘛。
1: 对，
0: 哎，那这个用皮去加工最大的这个优点就在于它特别结实，它强度很高。你想皮肤是保护这个保护我们就是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和外界去发生这样的一个损坏的这么一个屏障。
1: 对，
0: 所以皮特别结实。而牛皮呢在各个这个就是动物皮里面它是属于比较好，就是强度更大的。其实它加工起来比猪皮和羊皮要费劲一些，因为它很硬，但是加工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用牛皮做成的一个球它确实更结实。那么从牛皮到最后的这个就是能够做皮球的这样的一个皮革，过去也叫皮革，和现在只不过是合成皮革。那从皮到革是需要经过很多步骤的，包括要把里面的一些就是无机物要给它洗掉，让它基本是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蛋白质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它会变形，就是皮肤的话其实是仍然会有这个变形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它需要经过一些就是化学反应让它彻底的定型。还有最大的问题是防腐，就对古代人来说他用这个天然的这个皮革很大的问题就是防腐，包括不仅仅是做皮球做那个武器的这个皮甲，那个影响更大。您放着如果说不经常去处理的话很容易就被虫子什么的，它毕竟是属于食物啊，对吧？所以虫子还有各种细菌是很容易把它给它破坏的。那皮球也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相对来说吸水已经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因为它只有说在有水的条件下面你踢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其他的这些比如说被虫蛀的这些问题更加的那个严重。所以在做成这个皮革的过程当中它还要想办法解决，就是要加入一些防虫的这个一些这个物质啊、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让皮啊能够柔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柔革的这个技术啊、去把它进行一些这个加工。当然这个加工的方式各地不一样，我们国内的这个我之前查过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西北和这个东部地区柔革的这样的一个技艺就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其实跟一个是跟牛的品种有关啊、再一个也跟当地所处的这样的一些气候啊各方面都有关系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造的皮革就没有这么麻烦了。那人造皮革像刚才说的这个热粘合技术，你想它就是把这个半成品做出来，然后呢去给它加工，那个去给它铰连，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已经是人工皮革了。你想要的真皮的那些那个各方面的性能参数它都可以去给你实现，操作起来就简单很多。
1: 对，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哈，我们使用足球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它会越来越顺脚啊，各种性能也在提升。那像1986年哈，我查到的资料是全合成足球呢在世界杯应用了，用的是 PU 聚氨酯。那其实三重浪它用的也是
0: 聚氨酯，是、
1: 名字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几十年一点技术变化没有啊。这期间聚氨酯材料有什么发展吗？
0: 这个变化非常大
1: 啊。
0: 聚氨酯，因为我正好这个在工厂里的时候就做过这个聚氨酯。聚氨酯呢，它是如果说追溯历史的话，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有了。这个也是由德国发明的。那么当时的这个一些技术呢，实际上就是就已经确立了聚氨酯的最基本的配方，用异氰酸酯和这个就是所谓的聚酯啊或者是聚醚这样的一些材料去给它合成起来。但是在那个时期就是在早期的这个聚氨酯的合成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说这个异氰酸酯它怕水，这个在过去这个真空条件实现不了的时候就做得不好，所以做出来聚氨酯呢这个性能就很难达到相应的这个需求。它别说是用在球这么一个 比较需要精密的这样的一些一些物品上面，
1: 对，
0: 就包括坐在一些像建筑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嗯，
0: 那到了8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也开始做捐纸了，
1: 嗯
0: 啊，引进了这个国外技术开始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捐纸实际上它已经解决了原材料的相关的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这个加工就是后面的那个合成。聚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也更加的成熟。那么可以看得到，那个时代的绢纸开它的应用开始变得普遍，包括像我们的衣服，我们衣服呢有一种这个纤维叫氨纶，
1: 嗯，
0: 这个氨纶实际上指的也是绢纸。
1: 哦，
0: 啊，那这个足球这体育用品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绢纸在体育用品里面用的非常的多，除了足球，你像球场的那个田径场的跑道。
1: 哦，
0: 那个跑道铺的塑胶很多也是用的绢纸，啊，但是那个时候的绢纸，就是80、90年代的绢纸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他用的那个抑菌酸纸，像 MDI， 这也是我国引进的比较早的，啊，如果了解这个行业的话，应该知道烟台万华就是在MDI 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好。那当时像这个 MDI 它就有一个问题，残留。比较严重，
1: 嗯，
0: 那在这个跑步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跑道上面大量的那个 MDI 残留，嗯，都能够导致人的过敏，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人是有职业病的，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那对于足球来讲，你把它这做成这个足球，它也是有问题的。首先，MDI 的这个残留它有毒嘛，
1: 嗯，
0: 再一个呢是这个球你用着用着它就开始降解。你想这个对于球的这个使用寿命，包括它在不同的那个场景下面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你希望它防水，但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降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它还是会像过去的牛皮一样容易吸水，
1: 嗯，对，
0: 这些问题它都解决不了。所以到了2006年开始做这个热粘合技术，它技术又不太一样了，它不再是先聚合出来，而是在加工的时候再去进行一次聚合，嗯，包括对于这个抑菌酸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也变得更加的严格，所以从这个绢纸发展的近100年的历史来看，它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绢纸和过去说的，就包括1986年刚开始用的这个，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如果有人关注过86年的那些世界杯的视频，其实这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因为86年是马拉多纳的那届世界杯嘛，所以关注过那个的话，可以看得到球的那个速度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不在。现在的这个球速要非常的快，我们包括那个球的这个轨迹，比如说踢球的人都知道这个球要通过这个旋转，然后踢出像什么弧形的呀，电梯球啊，这样的不同的那个过去的那个球，为什么说早先的那些球星看着好像都比较糙，是要靠身体，因为过去的球限制了他们的发挥，你很多那种弧线踢不出来的。那现在的这个球，因为改变了这个材料的技术之后，你很多花里胡哨的那种球的那个轨迹都有可能踢得出来。
1: 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啊。
0: 是的，
1: 对。那聊到这儿呢，我们应该能够感觉到世界杯用球的材料和工艺几十年里完成了好几次的迭代。
0: 是，
1: 哎，这些顶级技术听着离我们感觉有点远，但其实呢，很多球友在买足球的时候呢，也会碰到 PVC、TPU、PU 等高科技的选项。那不少人挑的时候啊，都有点拿不准。除了外皮材质，足球的内胆、防水涂层、印刷工艺等等这些细节，也直接影响着脚感和耐用度，甚至还和环保挂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探索一下日常选球到底该怎么挑选材质，足球里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技术细节。那在世界杯以外的场景下啊，我们能买到的足球材质除了绢纸，还有 PVC、TPU 做的啊，它们各自适合什么样的场景？性能表现怎么样？我们买球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呢？
0: 这个 TPU 呢，一般其实也是绢纸，所以它这个从材料上来讲和咱们一般的绢纸足球区别不大，主要的还是这个 PVC。这个 PVC 呢，它一般是做相对低端的这个足球。你比如说，我们去挑足球的话，可以看得到十几块钱的到1000多的都有。
1: 对
0: 那比较便宜的，一般是选择 PVC。它的这个问题呢是， 脚感各方面都不如聚氨酯，因为它的弹性啊，就是 PVC 这个聚氯乙烯的这种物质的弹性是需要靠增塑剂来提供的，它本身就是如果没有增塑剂的话 PVC 是粉末，它是不能成型的。那么这个它和增塑剂混在一起的话，这个就有一个就是分离的问题，使用长了之后这个它都很难去保持原有的那个状态，所以踢着踢着就会发现这个球它偏硬
1: 啊，
0: 它就是它不是那种有弹性的那种球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对于初学者或者说就是想踢着玩儿，那个这个没问题，或者是对于这个球消耗比较厉害的，
1: 对，几天换一个，
0: 对，你踢可能踢几脚就换一个，这个可以。但如果说真是需要竞技的时候，那还是要选择这些专用球。您可以说不选择那些有芯片的这个各种这个加工的，但是即便是选择传统的那种缝制的，就是也尽量选择聚氨酯的。
1: 是，足球除了外皮这一层啊，还有一个重要结构就是内胆。我发现好像大的球都有内胆，篮球、排球好像都有、
0: 是是是，
1: 它应该是给一个回馈，能够反弹
0: 再充气。
1: 对，是。它怎么固定在里边的？它是固定住的吗？是吧？内胆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其实那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看过类似的视频，就是工业的那种视频，怎么去做内胆。我还专门去看了，就是有一些南亚国家，他们做内胆还是纯手工的。就是你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干嘛，后面才会发现他在拿那个就是橡胶，然后做出了那个内胆，去给他那个就是最终能够做成足球。这种拼接呢有两种方式，像现在热粘合的话，其实用不着专门去给他拼在一起，就是你把内胆做出来了，然后在充气的条件下面去进行这个粘合
1: 啊，
0: 它就固定在上面了。它就通过这个内胆的气压把它顶成了这个球形。那传统的那种呢，内胆和球是分离的。拼的时候呢，就是你先把这个内胆做出来，然后呢再用这个就是缝制的方式把一个一个拼块缝制在外面。它和内胆其实也是没有完全接触，只有那个气嘴是对上的。这个是传统的。如果说我们买的比较便宜的，说几十块钱的那种足球，基本是这种拼接的方式。贵一点的，说几百块钱的那些足球，那个呢一般是用热粘合。
1: 是。另外在解决防水问题方面，除了使用合成材料、防水密封的接缝技术，高端足球呢还会使用防水涂层，或者叫纳米疏水涂层。这个涂层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方面的应用吗？
0: 这个纳米疏水涂层啊，其实有一个更形象的叫法。我们在材料学上面叫荷叶效应。就是荷花和荷叶啊，它我们讲出淤泥而不染，对吧？
1: 对，
0: 你往上面去洒水的话，它这个水呢会形成水珠，带着那个荷叶表面的那些灰尘整个就给滚掉了。
1: 对
0: 啊，所以它能够保持一个自清洁的作用。那么这个荷叶表面它其实并没有另外一种材料附着在上面，而是什么呢？而是它本身分泌的那些蜡质以一个纳米结构的形式存在于这个荷叶表面。如果我们拿这个显微镜去看的话，会发现这些那个蜡质呢像一个个小凸起。这样呢就导致水珠啊在它的这个表面上面是没法站得住的。因为水珠要想摊在这个它这个表面上面，就要增加接触面积。那我们增加接触面积呢，就要考虑到一个表面张力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水的表面张力还是比较大的，它在这个条件下面就只能是尽可能的缩成一个球。包括像一些这个灰尘啊，各种这些脏东西在这个表面，它也是很难站得住的，它只能是半悬空的站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上面。就是靠着这种结构让这些水也好，或者是这些脏东西也好，就是保持一个疏离的状态。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材质呢就属于疏水的这个材质。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用在我们的涂层上面，就是这个涂层它既可以是本身这个物质它就是聚水的，就是疏水的，像咱们的不粘锅
1: 啊，对，
0: 这个就属于是它这个材料本身属于含氟的材料， 它自身就有这个疏水性。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把它做成这种疏水的结构，这个就是类似于刚才所说的这个荷叶效应。然后

0: 然后形成这个纳米的这么一些小凸起，
1: 嗯，
0: 这样呢就让它这个水呢就像在荷叶表面上面去滚动，所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就是一个是通过涂层，

0: 这种技术，但是用在手机盒上面其实有点大材小用，成本上面也不太划算。
1: 对，是，这次世界杯的足球三重浪，它的代工厂呢，生产全过程是使用了环保泉水性油墨，赋予足球绚丽的色彩。这样一个水性油墨，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环保的性能更好吗？
0: 水性油墨呢，实际上就是把那个原来的里面的油性的材料，就是油性的溶剂换成了水。那油性溶剂呢，一般用，就比如说我们上油漆的话，可能都知道这个锡料，对吧？
1: 对，
0: 这个锡料其实就是溶剂。这个溶剂呢，一般是甲苯。甲苯呢，虽然毒性并不是很强，但是长期处于甲苯超标的这种环境下面，人还是会感到头晕。这个对于人的健康是有威胁的。那关键一点呢，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些溶剂，就是有机溶剂，它挥发到空气当中，既是碳排放，同时有可能是一些温室气体。或者还有什么呢？可能会导致像光化学烟雾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取代这些油性油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现在这个水性油墨，其实这个叫法都不太合适了。水性怎么能叫油墨的，对吧？其实就是用水去取代了它，用作溶剂或者是分散剂，把这个墨呢分散在这个水里面。效果呢就跟我们过去用的墨汁其实差不多。这样呢，它挥发出来的是水，对人的健康，对空气的这个污染的影响其实都是小了很多。
1: 对，毕竟我们踢球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0: 对，但是它的这个性能上面其实是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去提升的。因为水性油墨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水挥发比较慢。所以我们都见过油漆未干，对吧？
1: 对，
0: 这个油用这个溶剂油，它都有油漆不容易干的这个情况。那用水性墨呢，这个水挥发的就更慢，因为水的沸点虽然不高，但是它比热比较大，所以挥发比较慢。那这个情况呢，就需要在设计的时候需要加有很多技术来调整。因为你如果挥发的慢，这个油墨就有可能什么呢？它的这个粘的不牢。这个就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1: 不过这个是在生产端的问题啊，
0: 是的，
1: 我们消费者他倒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对，这倒是。
1: 对，受到印染技术的变化哈，我们看到在球衣上面也是有进步的啊。话题：世界杯球衣上的无水印染技术是个啥？最近也是登上热搜了，说是浙江企业全球首创 AI 无水印刷的工艺，在印花的过程中不产生一滴污水。被应用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球衣生产中。那这项技术它的核心难点是什么？能够减少多少污染呢？
0: 无水印染呢，它不是一个技术，它其实是指的不用水去进行印染的这一系列的技术都可以称之为无水印染。那常见的比如说把这个水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去取代，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去取代水，那其实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设备原先你只要保证这个常温常压，对吧？20-30度的条件下面，水呢就是液态的，也不用加压。但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就不一样了，它在常温常压的条件下面，二氧化碳是气体。甚至呢你不加压的情况下面，直接把温度降到它的这个就是熔点的时候，零下78度，这个二氧化碳它甚至不会经过液态的这个状态，直接从气态变成固态，也就是变成干冰了。所以这是二氧化碳的一个特点，所以你必须要在特定的压力和温度下面才能够去使用它。那么对于这些工厂来讲，这就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技术。你得保证时刻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再一个就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它的优点很多，比如说自身没有什么那个没有很强的粘性，对于整个生产端耗能是能够降下来的。但是它也有自身的问题啊，粘性小，然后它容易溢出。所以在这个设备当中，你需要去确保这个二氧化碳不会从你的设备去跑出来。所以它就有很多的这些具体的工程师上面的问题要解决。那还有像一些这个污水印染呢，它是

0: 属于分子级操作，
1: 嗯，
0: 就是内用这个就是高温的这个喷的方式，直接我哪儿需要我就喷什么那个色素分子上去，就完全不用水。但是这种喷的这个方式，你需要解决，比如说像这个色浆的它的这个附着性，你不能说喷上去它挂不到衣服上面，对吧？那个用着穿着穿着这个颜色就掉色了啊，这就存在问题。所以具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解决很多问题。那么对于整个这个污染的影响呢，应该说确实降低了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污染。因为我们从衣服的这个印染来说，过去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调查，
1: 嗯，
0: 这个其实是衣服对于环境污染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环节。
1: 哦，
0: 啊，那现在你没有水了，这些带颜色的这些物质，这些染料，它也不会往水里面去。
1: 对，
0: 哎，对于这个就是水体的污染，其实能够降低很多。
1: 嗯，是的。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呢，我们是从足球本身的材料工艺聊到了印刷球衣的环保技术，发现现在体育用品的升级早就不是只追求性能的提升，绿色环保呢也是成了一个核心的方向，而且咱们中国制造的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实不止足球，还有球衣，我们熟悉的很多运动项目装备里面都藏着材料学的门道，小到一双手套，一把镁粉，大到自行车、雪板，新材料都在悄悄改变运动的体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话题再继续拓宽，和孙亚飞老师一起来聊聊更多体育领域里边的材料升级，看看这些日常运动装备背后的工业力量。孙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1: 哎，我们看过一些科普视频啊，说这个守门员他的手套粘性还挺大的，
0: 嗯，
1: 用的是天然乳胶。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其实是符合规则要求的哈，但是如果说你额外涂胶，这个是属于违规。我们印象中乳胶啊，比如说乳胶枕，它应该是不粘的哈，那为什么做成守门员的手套就粘了？
0: 嗯，
1: 这种手套能够保持多久的粘性？
0: 嗯，我不知道贺家有没有去摸过刚生产出来的天然橡胶。
1: 我没有
0: 啊，这个天然橡胶呢，其实并不像我们平常接触到的那个，就是已经成了成品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是比较粘的，
1: 能流动的。
0: 刚开始出来是能流动，那个是因为里面还有很大的，就是还有一半左右的水分。
1: 哦，
0: 等水分挥发完了之后呢，形成的那个胶条，那个实际上是有粘性的，也就是生胶的那个，那个粘性其实并不大。啊，所以呢，用在就是守门员的手套上面刚好，因为这个守门员手套你让它那个粘性其实太大也不好。你想守门员他还要经常操作，比如说经常看到他们拍那个球，对吧？
1: 对，还要
0: 拍下来还要扔出去啊，所以你太大了粘手上了，那肯定不好使。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平常看到这些乳胶的材料它没有粘性了呢？是因为它已经通过一些交联的手段，让它的这个分子量，平均分子量又发生了提升。
1: 哦，
0: 让它去有了这个定型，这样呢就是表面就不再是那么粘了。
1: 嗯
0: 嗯，就能够形成就是既有弹性，但是呢又不粘的那么一个状态。
1: 是说到防滑哈，我们看到举重啊体操一些比赛里边，为了防滑增加摩擦力会使用镁粉。
0: 嗯，
1: 然后打台球的时候蹭杆头还会用到枪粉哈。
0: 啊，是，
1: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样的原理一样吗？
0: 不完全一样。这个镁粉和枪粉从效果上来讲都是属于增加这个摩擦力。这个倒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这个材质肯定是有区别镁粉呢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跟镁有关。
1: 对，
0: 这里面其实还需要稍微多讲一下，就是它容易引起一个乌龙，就是我们如果说去购买这个镁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是化学意义上的镁粉。
1: 哦，
0: 因为化学意义上的镁粉是金属镁粉。那个镁粉是易燃易爆的，
1: 很危险。
0: 对，非常危险。那个稍微那个一不注意就会引起非常大的麻烦。那我们体育用品的这个镁粉实际上是碳酸镁的镁粉，就是材质上属于碳酸镁。它呢主要的用途是吸汗，然后通过吸汗呢来增加这个摩擦力。那在这个就是打台球用的这个用的那个枪粉也叫巧粉，那个材质呢它一般

0: 是以碳酸钙为主，它倒不需要多强的吸水性，它更多的就是要解决就是台球的那个表面，因为特别光滑，然后呢防止就是打出去的时候打呲了，然后来形成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从材料上面来讲呢是有一点区别的。
1: 是咱们国家打篮球的同学也是挺多的哈。
0: 对，
1: 我知道篮球也分室外球啊、室内球，还有室内室外两用球。
0: 那
1: 篮球它跟足球在用料上的逻辑一样吗？什么材质的篮球它会更吸汗、更防滑一些？
0: 这个篮球在室内和室外，包括这个两用，它的主要设计逻辑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一个耐磨性。因为篮球，和足球的一个很大的区别。足球它一般是在草地上踢，即便是人工草它还是相对来说柔软的，但篮球不一样，篮球咱们在室外打的话一般都是水泥场，对吧，那个现在的这种环氧的这种场还没有那么普及，就很多人仍然是在水泥的场地上，那个如果真是拿咱们这种就按指足球的那种表面来打的话，可能打不了多久，
1: 对，
0: 那就毛毛糙糙的了啊。同样篮球设计也是这样，你在室内木地板或者是花样地板的那个去打，它的那个耐磨性不需要那么大，但是室内呢可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室内的这个水分挥发比较慢，所以它要解决一个吸水性的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吸水太强，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主要也是从这些方面上去考虑。那么在室内的这个篮球，它对于涂层包括这个篮球表面就是这些塑胶的这个使用，它都需要考虑就是手感的一个舒适，尽量呢就是不吸水。那在室外的话就需要把这些把这个材料做得更耐磨，那两用呢它都只能是说去做一些那个调整啊，尽可能在两者都能够去
1: 找到一个平衡，
0: 对对对，都能够去用。
1: 对，以我的切身经验，就是室内球千万别在室外打，打两次基本就
0: 吃不消。对，那个室外的那个磨损实在是太快了。
1: 对，是。那像自行车啊、钓鱼、滑雪、冰球等运动，我们还会大量使用碳纤维啊。国产碳纤维呢，在成本啊、性能、产能方面也是表现比较不错的哈。这个对各项运动的发展以及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碳纤维啊，这个我有一辆自行车也是碳纤维的
1: 啊，
0: 这个骑下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和铝合金的那个车骑起来感觉完全不同，
1: 能轻很多。
0: 对，它一个是轻很多，这个是我们切身的一个感受。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过一些弯的时候，它这个车身本身的那种就是弹性，就是吸收这种能量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当然。这个就是车本身，对于这个震动的这个影响，最主要是靠车的减震去实现的。但是因为整个这个车体嘛，如果说，它完全是那种刚性的，你即便是通过一些减震的那个方式去做，那个仍然感觉不太好。所以，对于像自行车这种，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就是碳纤维的能够让骑车它变得不那么难受，我们不会说骑一些这个带沟沟坎坎的那些地方，骑着就有点恶心的那种感觉，一般不会，对，其他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不太熟悉，但是能看得到像，比如说钓鱼，那个碳纤维的也是能看得出来，它确实轻，然后柔韧性就比较好，对于钓鱼的那个感觉肯定也是有提升的。
1: 是。那今天呢，我们从足球的材料啊、工艺聊起，拓展到了多项体育运动哈，能够感受到我国的制造业水平也在突飞猛进。那体育和工业之间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关系吗？从高端的体育用品到惠及我们的生活，这个中间会一般间隔多久呢？
0: 应该说体育对于科技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过去讲这个很多的，就是一些工业品到民用。从工业到民用呢，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民用再去进行细分的话，会发现体育往往是走在各类民用品的前面。就是它会比我们其他的这些场景更早的去利用这些高科技。比如说像咱们一开始就提到，足球里面有这个芯片，对吧？
1: 对。
0: 这个芯片的这个植入，它不仅仅是信息技术，它实际上也涉及到这些材料技术。你比如说怎么去把这个芯片固定在

0: 里面，这其实挺需要技巧的。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问题，在体育上面它需要去解决，因为你想竞技体育的话，对于各个这个设施的这些要求，它远高于咱们平常的这些场景。
1: 嗯，
0: 接近于某一些，就是某一些这个性能的话，是接近于军用的。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是会催生很多的这个需求，同样也能够让这些产品，就是很多在实验室里面的这个产品，更早的去在这个生活当中得到应用。
1: 对，
0: 嗯，
1: 而且通过体育这样一个平台啊，产生了一个放大的效应，让我们更多的人认识到，哎，有一种新材料出现了，我们不妨去试试它啊。
0: 没错，没有世界杯，咱们怎么会聊到这么多这个材料的问题呢？
1: 对，那从专业的赛场到社区的球场啊，从运动员专属装备到我们随手就能够买到的运动用品，材料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最终呢都会变成每个人更为舒适、更为安全的一种运动体验。我们在这儿也再次感谢孙亚飞今晚的精彩解读，谢
0: 谢
1: 您。哎，好，我们来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话题39岁女子一天3杯奶茶喝出牛奶血登上热搜，起因是深圳的杨女士平时基本每天1杯奶茶，最近半个月更是加码到每天3到4杯。前不久她开始上腹部持续性疼痛，起初以为是普通肠胃不适，忍了2天，直到腹痛骤然加剧，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人才紧急将她送医。在医院抽血时，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变成了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或者叫牛奶血，甘油三酯高达201毫摩尔每升，超出正常值上限118倍。经诊断，她患上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伴有严重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低钙血症。不过万幸的是，经过紧急抢救和血浆置换，杨女士目前已经成功脱离生命危险并顺利出院。那么什么是乳糜血？血液为什么会变成牛奶色？高血脂到底是怎么损伤胰腺的？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肚子疼和普通胃疼到底该怎么区分呢？我们一起来听直接负责抢救杨女士的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杨文典的解答。
3: 到医院以后呢，杨女士抽出来的这个血已经是乳白色的了，说叫乳糜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是乳糜血？
4: 乳糜血呢，就是大家俗称的那个牛奶血，本质上是血液里脂肪颗粒严重的超标，原本清亮的血液呢，就像牛奶、米汤一样浑浊发白。正常饮食呢，一般我们都不会摄入正常的脂肪呀，都不会，身体都能逐步的代谢掉。但是这个杨女士呢，在住院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她平时呢，就是一天1杯奶茶。最近的半个月呢，都是3到4杯奶茶，糖呢和脂肪呢摄入呢严重的超标了，身体代谢跟不上了，大量脂肪堆积在血液，很快就变成了这个乳白色，也就是说咱们说的乳糜血。
3: 那他的高血脂到了什么程度呢？新闻里说甘油三酯是达到了201，超出了正常上限的118倍，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水平了吧？
4: 你像一般来说呢，临床上主要看血脂的指标呢，正常的话是甘油三酯是小于1.7，1.7呢到2.25毫摩尔每升呢是边缘升高，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管住嘴啊、迈开腿啊、合理的生活习惯呀，就能把血脂降下去。这个时候就提示该调整饮食了。那么如果大于5.6毫摩尔每升，就是急性炎的一个警戒线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专业的医院去就诊，然后吃一些药物，发病呢风险的明显升高。如果这个甘油三酯大于10毫摩尔每升，就属于极度的这个危险，随时可能发病，主要还是胰腺炎。那么杨女士的甘油三酯刚刚来住院的时候是201，是高危线的近了20倍，那属于临床上非常罕见的。以前我们在临床救治这些高脂血症导致的胰腺炎呢，一般它的血脂最高也就是40-50啊，最多还有150左右。但是201呢，我现在从事了重症医学这个20来年，也是第一次见过，所以说也是引起它重症胰腺炎的核心原因。
3: 高血脂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

0: 重的胰腺炎呢？它到底是怎么损伤我们的胰脏的？
1: 一般来说，血脂高呢，像胆固醇、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呢会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甘油三酯高呢会，比如说最严重的就是诱发脂源性的胰腺炎。胰腺炎是一个非常危重的疾病，会导致一些腹痛、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还出现一个各个脏器的一个衰竭。过多的摄入脂肪呢，脂肪的堆积越来越多，血液呢就变成了乳白色，成了乳糜血。那胰腺呢是一个分泌消化酶的一个器官，血脂过高时呢，一方面呢会堵塞胰腺的微小血管，造成缺血；另一方面会提前激活消化酶，这些酶呢本来是用来消化食物的。激活后呢，反过来消化胰腺自身的组织，就引起了急性的胰腺炎。严重时会出现胰腺坏死，导致呢多脏器的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
0: 杨女士最开始腹痛呢，还以为是肠胃不适，忍了两天之后才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医院。那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肚子疼和普通的胃疼该怎么区分呢？我们说出现了哪些信号就不能再硬扛了，要赶紧去就医呢？
1: 普通的腹痛呢，一般都是上腹的隐痛、胀痛，比如说吃的一些比较凉、比较油腻的，比较胀痛。然后呢，它是阵发性的，一阵一阵疼。然后吃一些胃药呀、热敷呀，喝一些热水呀，能缓解。同时伴有一些，比如说反酸、胀气，还有一般都和饮食刺激相关，比如说吃一些生冷油腻的，或者说比如说熬夜啦，这段时间工作比较繁忙、比较累了，饮食不规律了，作息不规律有关系。那么急性胰腺炎的腹痛呢，是中上腹的持续的剧烈的一个疼痛，像刀割一样、撕裂一样，那么还不缓解，全身呀、平躺呀，这些都没有办法减轻，吃些药物呀没有用，进食呢、喝水呢，有的时候反而会加重，不少人呢感觉到串到这个后背、腰上，像勒了一根带子。那么出现以下的任意一种情况呢，就会考虑是一个胰腺炎，就别硬扛，就要立即就医。比如说上腹突然的剧痛，半小时以上呢不能缓解。第二个就是反复的呕吐，呕吐完之后呢，这个疼痛并没有减轻。第三呢，就出现冷汗、心慌、头晕、发烧，甚至意识模糊、血压下降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腹痛了，腹胀比较严重，停止了排气、排便。尤其是爱喝奶茶、血脂高的人群，特别别把这个腹痛呢当做普通胃病去拖。
0: 杨女士当时的情况危急，常规的降脂药肯定是来不及了。那您团队当时使用的这个血浆置换是一种什么样的抢救方式呢？
1: 血浆置换呢，就是我们叫持续床旁血液滤过的一种模式的一种。简单说呢，就是给血液大扫除，把患者浑浊的牛奶血引出体外，用机器分离血细胞和满是脂肪毒素的病变血浆，丢弃这些坏的血浆，再补充健康的血浆，把净化后的这个血液呢再回收到体内。它几个小时就能清除血液里绝大部分的脂肪，一般我们做呢是2到3个小时左右，能快速缓解胰腺的损伤，为脏器的恢复呢争取了时间。常规的降脂药呢来不及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呢，药物需要身体的吸收代谢才能起效，得需要几天，速度太慢。第二个呢，重症急性胰腺炎呢进展得非常快，血脂超过100倍的情况下，胰腺几小时内就可能坏死休克，根本等不及。第三个呢，就是浓稠的止血呢会影响药物正常的一个发挥作用，所以这类重症呢只能拿血浆置换救命，把它血浆降到一定的安全范围之后呢，再通过吃一些降血脂的药之后呢就可以了。
2: 提到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奶茶，有人觉得或许选零糖或零卡糖的就没事了，也有人认为自己不胖而且代谢快，多喝几杯也没事。那么瘦人也有同样的风险吗？零糖或零卡糖奶茶就能够敞开喝了吗？我们继续来听。
1: 首先呢，杨女士其实她并不重，她才55公斤，体型还是比较标准的，但是呢还是经常喝奶茶之后呢血脂增高，导致了胰腺炎。奶茶呢偶尔喝呢解馋可以，千万别天天喝，不能一天好几杯就拿奶茶当水了，别空腹一次性喝多杯，血脂高的、血糖异常的人呢尽量少喝，冰奶茶呢刺激胃肠更要节制。那么零糖，一些商家宣传那个零糖、零卡糖不等于完全没有负担，它只不过是不用蔗糖，改用代糖调味，代糖本身呢热量很低，但奶茶基底里的植脂末 奶精、奶油，仍有大量的脂肪，一样会升高血糖。果茶里的天然果糖喝多了也会

0: 转化成脂肪，长期大量喝呢，还会损伤这个代谢。珍珠、椰果、布丁这类小料呢，甚至都是用糖浆长期熬制的，糖分很高，加一份呢就多不少的糖和热量，建议呢尽量少加或者不加。而且这些饮料呢，不光会引起脂质代谢的异常，引起甘油三酯的增高，也会引起血糖的增高，增加了胰腺的负担。日常呢，我们喝水呢，还是优先选一些白开水呀、淡茶呀这些茶饮。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已经最终敲定，伊朗计划在正式签署协议当天同时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预计约60天的谈判结束后，全面协议需以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形式予以登记和确认。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铀浓缩以及高浓缩铀库存问题上的立场基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明确规定的权利，不过仍需观察在这60天谈判过程中局势将如何发展。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已有船只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并驶离相关水域。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多艘装载石油的船只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广东省暴雨洪涝灾情，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决定于今天19点启动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据俄罗斯方面15号消息，俄国防部说，一架图-22M3战略轰炸机飞行训练期间，在俄伊尔库茨克地区坠毁，机上成员获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5号 ，WTA250诺丁汉站首轮比赛，郑钦文2-1战胜赛会6号种子萨卡里，晋级下一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这也是比利时队与埃及队在世界杯上首次交锋。双方上一次交手是在2022年的一场友谊赛，埃及2-1获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安徽宿州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驾考增项谣言案引发关注。经查，6人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2增加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造成当地部分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集中退费、抢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查处。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惊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打门球进了，
8: 决胜在分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战机，
9: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0: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的比赛，进球数掀起了新高潮，大家看得过瘾吗？随着越来越多的强队完成了亮相，赛场上的焦点话题也越来越多，稍后我们就来详细探讨。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一点，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期都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我们依然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享。另外还有线上嘉宾，今晚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湖北台足球评论员朱万宁。万宁，晚上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我们的节目。哎，先来说说今天这个要聊的这四场比赛啊。E 组和 F 组的较量，E 组呢是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F 组荷兰2-2打平瑞典，打平日本，瑞典5-1大胜突尼斯。咱们先从德国队这场开始说起吧，7-1，好家伙，虽然这已经不是德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杯上踢出7-1了，但上一次毕竟已经是在遥远的2014年，而且那一次是到了半决赛打的又是东道主巴西，这次是在小组赛，而且是首秀一上来。万，您觉得这两个看上去相同的这个比分背后会有什么不同吗？
1: 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就是我觉得德国这场比赛呢，它经历了一个非常挣扎的阶段。首先我跟大家这个直说啊，因为这场比赛的时间对于很多上班族不是太友好，所以我今天这场比赛是后来通过录播去回看的。那其实早上第一眼看到这个比分，你首先会注意到7-1，这是一个大家对于德国和库拉索两个队伍实力认知会出现的一个分数。然后第二反应，我的焦点就是库拉索的那个进球时间是发生在比赛怎样的一个场景里面。你就会注意到这个时间点是当时他们扳平比分的一个进球，并且德国队的第二个进球是临近到上半场比赛尾声通过一个定位球的方式打进的。回过头来再去看这场比赛的尤其是前半段，或者我们把这个把这个比赛时间啊按照比分来去拆分，就是从0-0到德国队3-1领先的这个阶段，德国队打得很挣扎。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几个原因，刚才主持人其实聊到了7-1对巴西那场比赛，那场比赛的从一开始你会感觉到德国队把自己当时在那届杯赛当中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和这个战斗力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然后当时的东道主巴西队呢，前场缺了内马尔，后场缺了迪亚哥席尔瓦，那么这两相相加，德国人向来在那个年代的大赛当中是属于那种他不攒人品，我能打5个绝对不只打4个，我能打6个绝对不只打5个。所以你从上半场比赛来讲，德国队有没有必要在当时一下就打到5-0？其实他稍微有点控制力，他可以不这样做，但是德国队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巴西的那场7-1的德国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德国队。但是今天这个德国队在面对库拉索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程度上，尤其在上半场比赛是有一定慌乱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其一就是库拉索扳平比分的这个行为一定是多多少少有点震撼到他们的这个心理。然后第二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的一点，就是过去的两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首战德国队都是输了球的，而且都是面对看起来他们能够取胜的队伍。18年是0-1输给了墨西哥，上一届是被日本队2-1完成了逆转，最后这两届我们也都知道没有小组出现，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心理暗示在里面。这一届呢，我昨天我也在跟朋友开玩笑，可能在这场比赛打之前，全世界除了德国人自己以及德国球迷之外，对于很多看世界杯的吃瓜群众，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库拉索爆冷，因为这样才能够把本届世界杯的话题度给拉满到最顶点，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间，因为这个事儿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情况。那么德国人心里有没有背这个包袱？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是背了一点点。然后这个情况也在上半场比赛库拉索打进那一球扳平比分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一个最高峰。然后这场比赛福克斯解说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当库拉索扳平比分，德国队他给了长时间的一个镜头语言，是没有任何解说的，所有的镜头都是在交代现场的欢呼，库拉索球员的庆祝，包括我们看到老帅埃德卡特泪流满面。然后直到镜头给到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的时候，这位解说员说话了，他说你能想象吗？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本场比赛第一个用手拿球的画面是从自己的背后，也就是从球网里面把球拿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画面可以说把这场比赛的戏剧性一瞬间点满了。最后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一直延续到了接近半场结束，可以说一直到德国队通过角球打进了第二球，这个心态这种焦虑这种紧张感都还没有完全去除。好在上半场临近结束，哈弗茨的点球破门，德国队带着2球的优势回到了中场的休息。

0: 再经过了15分钟的休息，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心态不一样了。然后就我们就看到了下半场比赛1分钟左右，穆夏拉打进了第四球。可以说这个进球打进之后，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到此为止。那么后面的比赛对于德国人来讲，他们去尝试一些自己可能在后面的比赛需要的一些武器，比如说需要让萨内找到状态，一些国家队的新人需要来去加入这个团队的磨合当中，同样给一些老将，比如说像基米希一些休整的时间。而库拉索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就是不是来去争取自己的第二个进球那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真正的关键节点就是在德国队打进第三球的这个时间点，以及下半场迅速开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是7-1，但是这个过程可以说和12年前对巴西那场半决赛的7-1是本质上很大的区别。
1: 嗯，万宁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过去啊，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过去的2届杯赛，德国队都没能完成小组出线，这个在大家看来最起码你应该达到的一个及格线。所以今天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到了下半场德国队为什么不收手，你会能强烈的感觉到德国人现在不再去考虑什么我上来要先收着状态，我要想着7场球8场球我慢慢的到最后我再把状态调整出来，不搞什么慢棋手倒立了，我现在就要把油门踩到最底。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也体现出德国队对本届世界杯某种意义上证明的这样一种感受？请出李老师。
2: 这场球我觉得德国队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啊，其实跟18年的墨西哥啊，2022年的日本，我觉得库拉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库拉索的底牌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已经被中国队给打穿了啊，所以德国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一场比赛对德国人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唯一的一个心理魔怔，就是他不会像前2届世界杯小组第一场那样会由于自己的一些问题出现一些周折，这个是他唯一的要克服的一点。所以当库拉索21分钟打进那个扳平的一球的时候，对德国人是有一个心理的压力的，但与此同时我觉得也多少刺激到了德国队啊。既然这一届德国队在参加世界杯之前，包括德国足球内部都没有人看好这支德国队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所谓的夺冠热门啊，他只是借着以往4届世界杯曾经拿过冠军得主的这么一种身份啊，被很多人列为一个所谓的欧洲的强队而已。但实际上啊，对于纳粹本人来说，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届杯比赛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的目标调的是非常低的。那么小组赛的第一场会不会像2018年和2022年那样开局弄一个开门黑，这个是他唯一担心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扳平以后的这球对于德国队而言会有压力，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可能反而是一件好事啊，就是让他认识到了自己调低自己世界杯参赛的这种姿态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此后的比赛过程之中啊，无论是上半场再进了2个球，还是下半场又进了几个球以外啊，德国这个足球一旦运转起来以后，双方的实力层面上的差距体现的是异常明显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德国人而言，我觉得他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尽管这个7-1的比分不像比如说别的场次那样，对于他本身而言，我觉得可能对小组出线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之外，并不能证明这支德国足球队就一定恢复到了2014年那样一个强悍的那种地位，根本不是。他只是说克服了一个2届世界杯第一场都没有打好的这么一个心魔啊，他现在可以很比较从容的面对小组后2场比赛了，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意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啊，真正的意义在于这个库拉索啊，我觉得库拉索这个1-1的这种比分，那个时候至少是短时间内逼平了德国队。那么这个进球对于库拉索来而言啊，我们是非常能够体验到的。我们看在看台上有2个看台都是库拉索的那些球迷组成的，包括赛后啊，尽管输了一个1-7，但是看台上的球迷和场上谢场的队员们啊，场上场下形成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互动。这种场面其实就是这次扩军以后，我觉得真是这些作为一个4个世界杯的参加的新队应该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欢乐。就有的时候足球场上要想积累的像德国，像一些现在我们很看好争冠热门的球队，包括像日本队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积累过程中的。但是库拉索今天就是开始了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为这支新军今天在这场比赛中面对着德国队有这样的一种表现，我们要给予他们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鼓掌。
1: 对，能够站到

0: 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能够在世界杯正赛舞台上取得第一粒进球，这就本身就是在书写历史。另外，这件事情也勾连到最近一段时间，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不是有个表达吗？说，哎呀，世界杯水赛太多，结果正好，亚非拉13支球队联名抗议，说每支参赛球队都值得被尊重。这方面的新闻，我相信朱万您也看到了。今天库拉索进这个球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这件事儿？
1: 嗯，对，因为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湖北这边解说我们当地一些民间的赛事。其实在两周以前，我刚刚解说到了我们这边楚超联赛的有一场比赛，我在今天看库拉索和德国的比赛，我是很有代入感的。当时呢也是一个两个实力对比非常悬殊的队伍。这个悬殊来讲的话呢，就是实力强的那一方基本上每场比赛30分钟一定是能够把这个比赛给打穿的。但是当时在那场比赛啊，实力稍弱的那一方是一直坚持到了90分钟。然后那场比赛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到了80分钟比分还是0-0的时候，实力稍弱那一方的主教练已经像今天的库拉索主教练埃德沃卡特那样在教练席上泪流满面了。然后赛后我在跟他去交流的时候呢，他也在说对不起，那会儿可能没有控制好这个情绪，但是确实看到所有人万众一心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解说的时候，我对他们的形容是11个人共用一台大脑，所有人保持绝对意义上的一个这个思路统一。那么，形成到的就是一个那样的一个画面。其实今天库拉索上半场比赛，尤其1-1的那个时间阶段，我们想到看到了很多次德国队的这种打门机会，有一半被他们的门将挡出，有一半又被他们的这个后卫用肉身来挡出，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当时解说那场比赛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说水赛，我们怎么样来去定义这个水赛？实力差距很大，当然会让胜负悬念的本身是失去一些这个所谓的看点，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忽略任何一个队伍站到这个舞台他的进取心，他的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如此。对，
0: 讲到这方面的话题，尤其谈到了这个最年轻主帅对最老主帅，这也是这场比赛一个特殊的看点。38岁的纳格尔斯曼，那边是78岁的埃德沃卡特，这差的不是一个辈分。李老师肯定也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了吧？
2: 对，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埃德沃卡特，就是我觉得说了一点，就是如果是4-1输掉这场比赛，他认为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双方真实实力，特别是世界杯决赛的这个经验所决定的。但是输成7-1，他认为这个比分，确实有点比较难堪了啊，这个也体现到了他回去告诉自己的队员，这也体现到了你参加世界杯的时候，你当你实力不够的时候，经验缺乏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样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啊。他说了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来说能体现出来一个作为一个荷兰人啊，一个老帅，一个足球的名宿，能告诉自己传承他的经验，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好的。至于作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那个言论，我认为是非常不妥当的啊。作为这个主席这样一个高职位的一个人员说出这样的一种话，既不得体，也反映出了自己心胸比较狭窄，目光比较短浅，缺乏对人对球队一个基本的尊重啊！这一点来说是非常不妥当的。
0: 每支世界杯参赛球队都值得被尊重，对吧？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来世界杯的球队，他们等待了很多年，所以这次的成功特别值得被纪念。另外，我们也得说一说，所有远大的梦想，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先从一个一个小小的第一步开始的。
2: 是这样的。
0: 现在的强大的德国，曾经不也是一点一点起来的吗？对吧？大家还记得所谓那个伯尔尼奇迹，那个时候多少人看不起他。现在我们现在说，哎呦，德国队4星德国，那不也是一辈一辈积累起来的吗？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的同时，也来看看一组另外一场小组赛，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其实关注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就是上半场，哎呀，那个门柱啊打得梆梆的响，尤其是厄瓜多尔队，大家感觉好像完全掌握了比赛节奏，但是到了下半场，却似乎感觉是风云突变。不知道万宁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变化？你觉得厄瓜多尔为什么掌握了比赛节奏，最终却输掉了结果呢？
1: 厄瓜多尔其实这一届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主要负责进球队员又老了4岁。比如上一届我们可能在卡塔尔世界杯印象非常深刻的恩纳瓦伦西亚这个队员，现在依然是厄瓜多尔非常仰仗的一个对象。但是你今天看比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他身上的这个他的油箱很有限了。然后厄瓜多尔其实身上有一个和荷兰队比较类似的一个气质，就是他们现在我们叫得上名号的队员更多服务于中后场，比如说后场阿森纳队的因卡迪耶，比如说他们后腰位的凯塞多，但是。

0: 足球比赛，以厄瓜多尔这种需要追求一些成绩的队伍来讲，你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待会可能会说到日本队，以及东道主美国队为什么第一场比赛踢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他们在破圈的时候可能就是缺少了一个，在有了整体非常好的整体性的时候，他们缺少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9号位的选手。那美国队今年有了巴洛贡这样的一个人员的存在，日本队这么多年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九号，也许他有这个角色，今天也许他真的能够战胜荷兰。而对于厄瓜多尔也是如此，他们曾经有一个能够看起来在大赛有进球保障的队员，但是这个人今天是不存在的。那么到了比赛的尾声，作为非洲球队过来的这些队员，他们的身体素质就能够在比赛逐渐推进、逐渐深入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我们今天看到进球这位队员阿马德·迪亚洛，效力于曼联队，大家应该对于他的特点非常的了解，就是跑不死，更何况他今天是替补登场，那会儿是一个满油的状态。所以一场消耗战还是这样，当你把握不住机会的时候，你就不要怪对方会用把握住他的那次机会来惩罚你。
1: 嗯，说到了惩罚这个词儿，确实当上半场厄瓜多尔队频频错失良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当时解说员就提到说，足球场上那句老话，就是你挥霍机会有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这个惩罚刚好来到第89分钟，这个过于残酷了吧，李老师。
2: 我们看除了这个所谓叫绝杀以外，最近这几场比赛也有绝平的啊，比如像沙特那个比赛就是绝平，
1: 卡塔尔
2: 就是绝平的，所以足球场上这种场面可能让人有点有点惋惜，有点扼腕叹息，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罕见少见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场比赛我是全程都看了，给我的感觉这两支球队整体的风格、打法，包括场上队员甚至那个肤色啊、那个装束等等都非常的相像。如果不仔细的去分辨的话，你说两支非洲球队在踢也可以，你说两支南美的球队在踢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我认为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啊，他有两个门柱没有进去，这个算不算比如说浪费机会就会受到惩罚，也未必如此，因为打到门柱或打到立柱上他不是他想这么去打的，但是能打到那个位置上能形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射门机会，体现出了厄瓜多尔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这个优势不足以在上半场在绝对的比分上领先于科特迪瓦，这是一个。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在体能的整体的储备上厄瓜多尔就处于了下风，尤其是临比赛结束那15分钟的时候，随着双方替补队员上场之后，我们看科特迪瓦整个的这种场上的活力啊，明显的要强于厄瓜多尔。而厄瓜多尔由于上半场，有比较一定的优势，没有取得进球的话，那好像信心层面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不要忘了，在整次世界杯之前，这个科特迪瓦在跟法国队热身的时候，曾经2-1击败了法国队。当时姆巴佩在赛后就对这个科特迪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个队伍虽然年纪啊，队员的年龄比较年轻，但是非常有活力啊，冲击能力非常非常强。他说如果说在世界杯上再遇到科特迪瓦的或者法国队，一定要小心谨慎。但今天的厄瓜多尔，我们看在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就面临着法国队在赛前热身赛中跟科特迪瓦的那种局面啊，基本上是已经控制不住摁不住对手了，所以最后那个绝杀有一定偶然的成分。但是呢，我觉得啊，最终这两个球队谁能够战胜谁，我觉得从今天这场整场比赛赛后数据的统计来看，我觉得都比较正常。我们看在控球率上是45%对55%，科特迪瓦落后，但是在射门的次数上是15-12啊，科特迪瓦是领先3次，那么射正是4-1，科特迪瓦也领先3次。这个数据的统计都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出现了逆转，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个数据，那个时候科特迪瓦还是处于落后的呢。所以呢，整个我来看到今天这个比分，我认为还是比较正常的。
1: 请回万宁啊，很有意思。以往说到科特迪瓦足球，大家就会想起德罗巴，对吧？那个时候说到科特迪瓦在世界杯上征战前景的时候，得大哥带着，就德罗巴带着大家伙去踢。说这届当时展望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哎呀，你看他的后卫拿了哪儿，是哪个联赛的，中场谁谁谁是来自英超的，说这阵容实力很厚。但是大家也会说到，现在没有德罗巴这样的带头大哥了，说还能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有那样的韧性吗？你看今天人家还是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了大哥为什么反而踢得更好？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吧。科特迪瓦从06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开始。

0: 其实它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这个尴尬甚至有可能会延续到这一届世界杯，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实现过小组突围。那么因为这一届世界杯特殊的这个晋级的规则，克罗地亚在今天拿到了三分之后，还是有相当大的概率去拿到一个起码是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那么他终于将迎来自己的第一届淘汰赛。但是呢，饶是如此，他依然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战绩，因为这个淘汰赛只是确定他是32强。但是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每一届三场比赛下来，对于这些球员来讲，他就是一个逐渐积累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这种比赛感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再去讲，如果现在的科特迪瓦能够有一个德罗巴的话，也许会更好。但是呢，当你的积累已经到了一个层面的时候，你的身前有没有那么一个绝对的大哥，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我们待会儿要说的那支日本队，你说现在这些球员他是属于集团军作战，那和2018年那个时候相比，当时的香山真司，当时的本田圭佑，你从现在的日本队来讲，你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们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画面。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有些队伍当中，那如果说你有这么一个大哥，相反会对这帮队员年轻队员的成长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大家会有一个依靠。我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你来，我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你，然后教练也把很多的事情都交给他。但是也许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力不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他没有办法兼顾所有。那么相反，可能这个人的存在会压抑后来者，
1: 就是成也大哥，败也大哥。
0: 对，这个里面就我们又稍微回到一嘴德国足球。德国为什么会在2010年到2014年迎来一个短暂的黄金期？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小原因在于2010年德国世界杯之前，巴拉克突然受伤，导致他缺席了那一届南非世界杯。然后在那一届，我们看看后来2014年夺冠的那批德国队的队员当中，有多少是在2010年得到了他们的第一次机会？所以对于很多的国家，我觉得它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科特迪瓦也是不例外。当然我也是祝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哈，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4: 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叫做分手那天你做过的傻事儿。
5: 这一期呢，很多人，我看好多留言，就用莫大人话来讲，就很多人留言被点赞嘛。
4: 对，
5: 就是大家不只是为这个话题而留言，也会看别人的故事。
4: 我就看了好感动啊，就光被点赞的那个大家的评论就有12页那么多。
5: 对，那本期节目里呢，让我们就好好的说一些这样的故事。
4: 对，当时我们看的时候真的是一边看一边流泪啊。
5: 对，
4: 真的特别的让人伤心感动吧。
5: 所以莫大人今天录音戴了个眼镜吗？戴个大墨镜，
4: 不让萱草看到我的眼泪是吧。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张靓颖的《我们说好的》。

0: 有一个叫做与我同在的朋友呢，他说跟很多人一样哭成狗，第二天一觉醒来呢却还有期待。
1: 嗯，
0: 爱情这个东西就是让人琢磨不透，明知道这么做那个是错的，或者说明知道不能够再挽回了，可是心里还是会有那么一丝的期待。
1: 嗯，
0: 觉得还有希望。
1: 看一下这个朋友说他自己的故事吧，一个叫做好媳妇的朋友说，我们相恋的第539天，

0: 啊，这个男生冲动喝了一瓶指甲油。嗯，其实留住一个不爱你的躯壳有什么用呢？是吧？就因为对你的愧疚，所以留在你身边也没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就放他走呢。留不住的心就让他走吧。
1: 对，哎，我想科普一下，我觉得指甲油不是很那么容易倒出来的吧？哎，他
0: 可以各种吸呀。<笑>
1: 对，各种吸搓是吧？
0: 哎，不是这个这么伤感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聊得这么欢快呢？
1: 好的，让我们压抑一下情绪。

0: 还有一个朋友呢，他说高考完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毕业典礼前的一晚他告诉我他和前度复合了，要和我分手。那一晚我几乎都没睡，买了一打的啤酒自己坐着，在漆黑的房间哭哭笑笑，写了长长的信给他。第二天眼泪红肿的可怕，用冰敷了一个小时才敢参加毕业典礼。那天我一直挂着大大的微笑，然后烧掉了那封长长的信，我会好的。
1: 哎，我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你头一天晚上哭了，然后第二天起来就是眼睛会肿得像核桃一样，然后特别难受那种感觉。
0: 我就记得好多朋友分享过，就是说你晚上睡觉嘛，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枕头是湿的，
1: 流口水吧
0: 流泪
1: 啊、哦，流眼泪我觉得就是夜晚哭泣的话，给我最大的后遗症可能就是说眼睛特别的难受，第二天起来然后特别幼稚，就以前上小学的时候经常会被爸妈训嘛作业不好做啦或调皮什么的，然后就头天晚上会哭哭哭哭着哭着睡着了，第二天我就自己觉得眼睛难受哈，但是我天真的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然后我就一整天都特别开心啊什么的，然后
0: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哭过
1: 对
0: 是吧，
1: 然后老师就是特别心疼的看着我说哎，你趴那儿好好休息一下吧我才知道哦，原来大家都看出来了，
0: 原来我这么惨，然后又哭了
1: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 By Two 的我知道
0: 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主题，特别好听。

0: 有一个叫做抹口红的怪叔叔，他是一个男孩啊。他说他家人反对，最后一次去他家呢，他送我去车站，他看着我笑，一句话都没说。而在火车开的一瞬间呢，他扭过头去了，我知道他哭了。坚持不住的我在火车上哭了一路，还一屁股坐在车厢的连接处，把一个大爷挑的鸡蛋全都压破了。大爷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哭成那样，连鸡蛋也没找我赔。回家躺了三天也缓过来了，我们已经四五年没有再见了。
1: 他是一个好大爷，没有在你伤心的时候更加让你伤心。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男人伤心的时候在那儿哭，会让人觉得特别心疼。
1: 对，就会觉得哎，如果一个大老爷们哭成那样的话，觉得真的是遇上事儿了，真的是
0: 受多大的伤。怎么说呢，全世界都不怕，只怕你说分手，
1: 哎呦，
0: 只怕和你分开。
1: 林小姐爱李先生，她说我心痛啊，果断地把他号码删了，发誓再也不理他了。可那是五年前的事儿了呀，现在他还是我孩子他爹，他不能没有我。
0: 好霸气啊，他不能没有我。
1: 对，其实是他不能没有我，对吧？
0: 对，
1: 不是我不能离开他。
0: 说得太棒了。还有一个叫做兔兔泡泡呢，他说上周刚分手，异地恋，看到沉默68天的他向我分享了一个说

什么你的美让给能看得到的人去欣赏吧。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把他臭骂一顿，结果这小子不敢接我电话，就那么放过他了。我也已经接受我们分手的事实了，却发现我舍友偷偷背着我给他打电话，希望我们能够和好。傻姑娘们，我有你们就够了，真的。我知道

0: 柠檬不心酸，他说呢，那个时候呢，大一刚入学半个月左右，他跟我说的分手。我在外地上学，第一次坐最快的动车。那个时候呢，家里不富裕，去学校的时候坐的是30多的普通车，学校和家的距离大概有300公里。然后我就坐那个最快的动车去挽留他，站在他家楼下给他打电话，打了很多个他都不接，我就一直在楼下站着，不吃不喝。
1: 啊，我觉得他的名字柠檬不心酸，看到就让人觉得好心酸啊。
0: 对啊，柠檬怎么能不酸呢？
1: 唉，酸只有自己知道。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周董的退后。说到周董，很多小姑娘们都要心碎了，还有好多粉丝说暗恋了你那么多年，结果和你在一起的不是我，结果嫁给你的不是我。

0: 有一个叫做面瘫池的朋友呢，他说那段时间一直努力的学习，当时本来就在重点班，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我的成绩大概是20来名吧，结果分手以后呢，就冲进了全班前5。恋爱还有这功效呢，还有分手后更加刺激他了。
1: 觉得这样的太好了，
0: 对，
1: 多分几次吧。
0: 我也觉得是，
1: 你就是全国状元了。
0: 来年再战，还是状元，
1: 学霸的世界你们不懂的。对。<笑> 然后玄草，你知道吗，我在咱们的留言板里还看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前后脚两人的留言啊，有一个叫不是他们两个可能不认识，可能也没有发现互相的，就有一个叫做纽扣的朋友呢，他说，哎，说分手的时候首先我要有一个女朋友，然后后面就有一个叫做凭栏的女孩，他说首先要一个男朋友不是吗？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认识一下。这个朋友叫做
0: 纽扣，对吧？
1: 另外一个朋友呢叫做平兰，
0: 搜一下吧，不用我们说了吧。
1: 哎，又勾搭上一对啊，我们这也算牵红线吧。
0: 改天干脆开一档什么征婚交友节目吧。那些适龄的小伙子们还有姑娘们都来吧。

0: 有个叫做胡萝卜爱小黑兔的朋友呢，他说当初分手的时候啊，他只给我一封写了四句话的信，然后呢我回他 A4 纸那么大的23页的信，密密麻麻的写了23页呀，写满了我对他的感情，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好强大呀，我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也许就是用情之深才会有那样的书写能力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他是我老公了。他说他就是被我当时的霸气给镇住了，哈哈，
1: 哇，太有霸气了A4 纸啊，23页，
0: 我觉得你这件傻事儿做的太对了，留住了一个人的心，
1: 我觉得可以出本书了吧那么多字，
0: 留住老公的一封信让大家听听，
1: 留住老公的一本书，
0: 对，防小三儿，防小三儿必备之书，
1: 无意义。

0: ever。 他说呢，我到现在啊，唯一一段恋爱，他说分手，我秒回了好。他说以后能做更好的朋友吧，我说不会的，别再联系了。然后撂下手机，啥事儿没有，该吃吃，该玩玩。其实呀，只是无比倔强的心在死撑的，但是呢，死撑死撑，居然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1: 嗯，挺洒脱的啊。
0: 对，
1: 我觉得这种心态还是挺好的。不过可能我觉得还是不够爱吧。
0: 你看对方今天第四首，哇，是最近很火的，还有很热门的一个歌手唱的呀。
1: 这首歌一直冲在我们那个酷我音乐的排行榜第一位。
0: 对，这就是邓紫棋的《泡沫》。
1: 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适合这个主题。
0: 那一次小北在 KTV 里唱都被震到了。
1: 嗯，对，不是把我们震到了。
0: 嗯，莫大人居然说是听了小北那版之后爱上这首歌的，难道不应该是邓紫棋吗？
1: 主要是歌好，邓紫棋的歌是吧？
0: 嗯，他自己写的。
1: 自己写的。
0: 嗯。

0: 还有一个女孩啊，她说我追了7年的男神，在知道我交了男朋友那天呢，哭了整整一晚上。也许这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分手吧，再也没有人缠着她，陪她打游戏，说喜欢她，对她好了。她第二天呢打电话告诉我，她昨天晚上是怎么熬过来的，这让我觉得很荒唐，无奈安慰她，你会遇到一个对你好，你又喜欢的女孩子的，不过不一定比我漂亮。
1: 嗯，最后一句话太狠了。
0: 迟来的爱啊，永远都是等着失去之后才会懂得珍惜，很多人都是这样，为什么不在你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它呢？
1: 我不当青蛙。这个朋友说，我说一下别人的吧。我某一天下大雨的晚上，寝室快关门了，我下去提水，看见一个男生哭着一直在打电话，手里头有伞也不撑。当时路过呀，笑笑觉得，哎呀，这个男生真傻。回来的时候呢，发现他还在打电话，这一次好像他女朋友接电话了，然后呢突然有一股陪他哭的冲动。此后呢再也没有看到这个男生在宿舍楼下等他曾经的那个人了。
0: 好心酸，又是一个男孩子，一个
1: 被抛弃了的男孩子。
0: 对啊，有的时候觉得也挺可怜的。
1: 嗯，
0: 男人和女人平等吗？今天第五首歌来自萧飞的一个人的北京。
1: 对，分手之后一个人面对这个空荡荡的城市，
0: 再没有你的陪伴了，所有的角落所有的影子都有过我们曾经一起的画面，可是这个时候你不在了，物是人非啊。

0: 有一个叫做 Bay Limit 的鱼，他说呢，反射光线发射啊、哦，想让我们看到他。说我想知道莫大人和薰草分手那天做过的傻事儿。所以莫大人，你那天做过的傻事儿？
1: 我记得我在一期节目里好像说过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记得当时是我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嘛，啊，被分手之后就听着，
0: 哦，原来女孩子劈腿了，好棒。
1: 然后讨厌啊，然后当时听着那个手放开，
0: 嗯，
1: 然后就在那个大马路上嘛一直走，然后坐在马路牙子上听那首歌，整整在那儿待着坐着听了一下午，然后后来我就放下了。当时我还走到各就走了很多地方嘛，然后有的时候路上遇到一个老头，我就跟他聊，我说你年轻的时候谈过恋爱吗？
0: 哎呦，
1: 然后说有没有分手的经历之类的，就是说那些东西，就跟好多人都聊过吧。
0: 莫大人真的是老年之友啊。
1: 今天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我最近刚发的一张单曲，叫做《还你自由》。
0: 哎呦，我以为一张，愣了一下，专辑吗？
1: 一张单曲。
0: 对，这是莫大人的新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1: 也是写分手之后的一些心情吧，就分手当天的一些感觉，
0: 嗯，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哎呦，为这个话题量身定做的呢。
1: 为这个话题量身定做的歌曲。
0: 嗯。

0: 也许因为我姓张，他说其实呀我非常阳光豪爽，但是呢却在他说我们不合适的那一天颓废了。那一天阳光很好，可我总感觉浑身发抖，眼睛酸涩难受，但我没有眼泪，而且在他说分手后的一个星期内暴瘦，这些都是他最后留给我的。现在想想心脏还本能的抽搐一下，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这才是我的致命伤。
1: 嗯，心脏还会本能的抽搐一下，
0: 嗯，
1: 因为你的心连着另外一个人的心。有一个叫做多么帅气的 Mr. Lee， 他说手中握着他送我的钢笔，看着他送我的相册，这两个东西都是在我18岁和19岁生日时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然后自己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天空不晴朗，也要努力做自己的小太阳。
0: 嗯，说得好，我们一定要自己有自己的小太阳，不要就是把依靠别人哈，或者说看看别人头顶上天气怎么样，就是自己的天气了。
1: 不管外面的天气是多么的阴霾，一定要让自己的心里开出一个太阳。
0: 每天活着，一定要顶一个太阳再生活。
1: 嗯。
0: 刘雅倩她说呢，听电台的时候呢就听过这样一句话，你离前任有多远就有多幸福。放不下呢，也许仅仅是因为你现在过得不够好，当你可以云淡风轻的讲起从前的时候呢，就说明你真的释然了。
1: 嗯，云淡风轻的讲起曾经非常痛苦非常焦躁难熬的时光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放下了。
0: 哎，我觉得这句话挺对的，就是你离前任有多远就有多幸福。现在肯定啊，每个人想起来就特别感激自己的前任，太好了，把自己放开了，
1: 嗯，
0: 然后才让自己今天这么幸福。
1: 嗯。

0: 好啦，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分手那天你做过的傻事儿。
1: 嗯，
0: 对，我们也都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啊。
1: 对，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呢，可以在留言板里或者在微博里给我们回复。
0: 对，相信大家还有很多没有讲完的故事呢。
1: 对，最后呢，希望大家不管有多重的伤吧，都能够赶快痊愈起来。
0: 对，一定要记得头顶上顶个小太阳，每天开开心心的。
1: 对，就像我们一样。
0: 嗯，好啦，我们这期的话题呢就聊到这里啦，
1: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从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那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0: 不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孙燕姿的随堂测验像一记轻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性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卷。

发了几只新牙，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记住。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芽、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

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

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爱不必因噎废食，敢于卸下防备，享受此刻的盲目，才是对自己与感情最大的温柔。

喜欢你眼里缺点都优美，便被这份不加修饰的热诚打动。原来真正的喜欢，从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从前总纠结于喜欢的理由，直到这首歌点醒我，爱有时无需逻辑。会为对方的过失退让，因为相处的趣味卸下锋芒，连吞声忍气都成了甘之如饴的甜蜜。歌词里循环的只因喜欢你，没有复杂修辞，却藏着最赤诚的心意。最好的偏爱是眼里只容得下一个人，是所有妥协与温柔都源于那句简单却坚定的只因喜欢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你戴着假面，演得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戳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丢了自己。歌词里摘下吧别再撑的轻叹，像一句温柔的提醒，点醒我伪装的泪。真正的接纳从不是靠面具换来的，卸下厚重的伪装，哪怕暴露脆弱，那份真实的坦荡才是最动人的模样。

日的误判，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从不该被推给未知的以后。所谓方长，从来不是时间的馈赠，而是当下每一刻的珍惜。别让来日成遗憾，抓住眼前的温暖与牵挂，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

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本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世纪初的中国，救亡无门，思想迷茫，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换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新文化运动唤醒国民，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各执一词，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为苦难中的中国点亮思想火炬，指明前进方向。这一声炮响不仅震动了俄国，更惊醒了东方沉睡的志士仁人。那么在此背景下，李大钊是如何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而陈独秀又是如何以新青年搭建传播阵地的？从思想引入到理论阐释，从翻译经典到论战启蒙，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的？在三次思想论战中，先进分子又是如何明辨方向，凝聚共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初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清廷覆灭后，共和制度有名无实，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闹剧接连上演。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农村凋敝，农民流离失所，城市萧条，工人困苦不堪，教育落后，文盲率高达80%以上，工业薄弱，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夹缝中艰难求生。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救亡图存之路一次次尝试，一次次碰壁。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唤醒了一代青年，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而彼时的俄国正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沙皇专制腐败无能，前线士兵缺衣少食，后方百姓饥寒交迫。1917年2月，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士兵起义，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然而临时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拒绝解决土地问题，俄国社会矛盾依旧尖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深得工农群众的拥护。11月7日，阿弗勒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士兵攻入东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世界，影响深远， 它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它不是少数人的权力更迭，而是千百万工农群众自觉参与的历史创造。它不追求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十月革命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解放道路。消息传入中国，起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的中国报纸多以简短电讯报道俄国局势，将其视为普通的欧洲政变。然而敏锐的知识分子很快捕捉到这一历史变革的深层意义。李大钊，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成为最早关注十月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热情讴歌这场革命，指出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在李大钊看来，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的胜利，更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希望之光。他深刻认识到，俄国革命的道路或许正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其实，在李大钊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零星思想片段早已传入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改良派人士在介绍西方学说时，就偶尔提及马克思及其理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马克思，称其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简要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但这些介绍极为零散片面，且多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并未形成系统传播，也未产生广泛影响。真正让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进入中国思想界，并引发先进分子系统研究和积极传播的，正是十月革命的推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缘并非偶然。1913年，他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安部基雄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劳工运动。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利用馆藏资源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逐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一般的社会主义同情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大钊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十月革命不是遥远的外国新闻，而是中国应该效法的榜样。1918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系统比较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区别，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庶民的胜利》中写道，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器，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他更是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如暗夜中的闪电，划破了思想界的沉寂，为中国先进分子打开了一扇通向全新世界观的大门。李大钊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然而，早期的传播尚停留在热情

讴歌和初步介绍的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其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还需要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和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思想界格局巨变，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0000余字，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与三大原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零星传播进入系统传播阶段。理论传播需要阵地，思想交锋需要平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核心阵地。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年更名《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迎来关键转向，从民主主义启蒙转向马克思主义传播。1919至1921年，《新青年》大量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谈政治》，李达《马克思学说》等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理想。这本刊物如一座灯塔，在思想迷雾中为先进分子指引方向。不仅如此，陈独秀本人也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位曾经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者，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下，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无法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才能救中国。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标志着他的思想立场正式转向。陈独秀与李大钊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形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经典译介是理论传播的基础。1920年，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深受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1919年回国后，他应《星期评论》之邀，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避开外界干扰，他回到浙江义乌老家，在柴房里点亮一盏昏黄的油灯，依据日文版并参照德文版，逐字逐句推敲，反复斟酌译法。1920年8月，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封面印有《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仅印1000册，却迅速售罄，成为先进分子争相阅读的必读经典。毛泽东后来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译著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交锋。1919至1921年间，先后爆发了三次重要的思想论战，分别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和无政府主义论战。这些论战表面上看是不同思潮之间的争辩，实质上是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

救国道路过程中的思想洗礼。每一次论战都是一次选择，一次淘汰，一次凝聚，让马克思主义在碰撞中彰显真理的力量。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在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张以实用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具体的社会问题，应该一个一个的研究，一个一个的解决。李大钊随即撰文反驳，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由主义做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让更多知识分子认识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具体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论战发生在1920至1921年，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主张改良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中国产业落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应该走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即通过和平改良、劳资合作的方式逐步实现社会改造。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撰文驳斥，指出中国虽然产业落后，但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势力的统治使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受苦难，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强调，中国不能走改良主义的老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场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进一步凝聚了先进分子的共识。无政府主义论战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与无政府主义追求的个人绝对自由相矛盾。陈独秀、李达等指出，无政府主义忽视阶级压迫的现实，在阶级社会中，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阶级，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更多先进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三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划清了思想界限，凝聚了先进共识。在传播与论战中，一批先进分子快速觉醒，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研究会成员包括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进步青年，他们定期举行讨论会，翻译马克思著作，深入工人群众进行调查和宣传。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从个人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也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集中，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陈独秀等人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
邓恩铭等先进青年。

也在各地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毛泽东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先进分子自主选择、思想觉醒的必然结果，绝非外部强加。十月革命提供了启示，中国救亡图存的需求是根本动力，先进分子主动研究、积极传播、实践探索，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短短四年间，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人研究变为广泛思想共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干部准备，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全新篇章。从十月革命曙光出现，到系统传播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黑暗中寻找真理、迷茫中坚定信仰的艰难历程。李大钊率先引路，陈独秀搭建阵地，陈望道译介经典，先进分子以笔为剑，以理服人，在论战中明辨方向，在传播中凝聚力量。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个人研读到集体探讨，从书斋理论到工人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步步深入，层层递进。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研究变为广泛共识，为建党筑牢思想根基，指明前进道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奴奴的诉苦，我激动了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奴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那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这是啥子节目，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哥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

0: 起一个，得了4项奖，其中有1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立新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1: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雨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声声。

0: 响。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漩涡里的歌》在全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的插曲《人家的船儿桨成双》也迅速唱遍大江南北。
2: 我是在江边听到的，也是这支歌，它救了一船人的生命。我还是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这支歌，可从来没像那天那样深深地感到它的力量。
1: 电影《漩涡里的歌》讲述了出身船工家庭的民歌演唱家姜立生，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在艰苦的生活中坚持创作，为群众演唱的故事。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汲取了四川山歌的素材，节奏活泼轻盈，演唱幽默欢快，成为电影灰暗主调中的一抹亮色。
3: 他歌词是在不断递进的，第一段他说，人家的船儿都桨成双了，那我的船儿是一只桨，那这个那单桨怎么办呢？他觉得生活有点逼难。那第二段呢，他就开始增强信心了，他还是采用比兴的手法，他说你半个月亮也照样可以亮啊，他半朵花也能像吗？哎，所以到第三段继续发展，他说船有双桨啊就能远航，哎，鸟有双翅就能飞翔。
1: 这首歌曲是歌唱家姜立生与船工们一起劳作生活时演唱的，他身处逆境，一度孤独徘徊，但川江船工们不畏艰险战胜险滩的凝聚力深深地感染了他，让他感悟到船儿单桨难行走，鸟儿单翅怎飞翔。于是他选择用乐观幽默的歌声去表达人们面对艰难险阻时的豁达和坚定，
3: 预示了这种美好生活。经过我们的努力奋斗，我们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坎坷，哎，有一些风浪，我们只要认真努力去做、去看、去闯，我们的生活呢，永远朝着一种美好的方向。这个呢，也非常符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那样的精神。
1: 多少年以后，电影中呈现的那段坎坷波折、苦中作乐的岁月，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却一直流传至今，在那爽朗昂扬的歌声中，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在艰难困苦前永不屈服的力量。
0: 船有双桨嘛也一言能远航，鸟有双翅嘛也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凌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0: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啊，到了。
3: 哎，
0: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3: 好。

0: 下。哎，这可跟职称评薪挂钩哟。啊，
1: 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0: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1: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你看，刨十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0: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1: 我差远了。
0: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1: 不填了。
0: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
1: 好，
0: 走了啊。你的茶。
1: 哎，好。
2: 强盛的台风菲特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国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3: 怎么跑来了？有急事啊？
4: 解脱了！
3: 啊，
4: 解脱了，自由了我！
3: 什么解脱了？出什么事了？
4: 分了，和他彻底拜拜了！哎呀，
3: 快进屋说，进屋说，雨太大了。
1: 唰，哎呀，这么大的雨，来，给你毛巾，擦擦头。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
4: 分了。
1: 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
4: 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啊，我再也不碰了。找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1: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4: 行，茶也行，也行。
1: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4: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1: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4: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1: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
4: 哎，好。
1: 来来来，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4: 干杯，
1: 干杯。饿了吧？
4: 嗯，
1: 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走。
5: 来，你吃多少？我给你打。
6: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
7: 好，好，好。
8: 哎，行行。
9: 警务长，
1: 哎，
9: 文物登记柜你可得给我看好
1: 了。哎呀，领队，你
9: 千万别湿了。
1: 你就放心吧，就算屋顶掀了，也湿不了一张纸。
9: 好好好，
10: 廖领队。先过来吃饭吧。
11: 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10: 来来来，尝尝尝尝。
4: 哎呦，香啊这个！
11: 哟，
9: 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4: 谢谢廖领队。
1: 哎，来吃。
6: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12: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
13: 那个四个工厂带件去，鱼把土件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哎，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
9: 哎呀，谢谢二位老乡啊，你们辛苦了啊。
1: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哎，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12: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1: 凯伦，

0: 是工厂代建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
1: 谢谢老乡们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凯伦，
2: 哎，
1: 你看这一队，我要看那边。
2: 是，怎么有点兴奋呢？
1: 快找找，仔细找找。
2: 武器、陶片，还有贝壳。哎呀，这下不得了了！
1: 凯伦，看我找到了什么？黑漆木碗啊！
2: 我可找到你们了，
1: 我们来啦！
3: 小心啊，这是沼泽路，
4: 漂亮吧？
1: 挖掘深度我到几米了？
5: 6米，已经到生土层了。这都是稻田土、烂泥塘子，再挖可能就坍塌了呀。
1: 继续往下挖。
5: 哎，好。8米，像是冲到岩层了。
1: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
6: 哎呀，下不得呀，不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
1: 哎，就是啊，国生，你不能冒这个险，让我下去看看。把电筒给我，把绳子拴我腰上，慢慢的把我往下放，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
2: 行吧。
7: 危险啊，
8: 太危险了。
1: 明白，
7: 危险。
1: 来，好，往下放。
9: 抓紧了，
2: 看清没有啊？
1: 再放。
2: 国生，国生，这没声了，这怎么？
1: 再往下放。
2: 好，放，
9: 再放点，慢一点啊。
2: 国生，国生，好了没有啊？秦国生。
10: 啊，怎么没事了？哎，
11: 来来，
2: 我上拉
1: 拉
9: 拉，快拉，
11: 来来，
9: 快使劲，
12: 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陶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
2: 哎，
1: 你现在就骑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分析检验，路上注意安全，听到了吗？
2: 放心吧，他命丢了也丢不了这些泥巴。

0: 请投山遗址文化层年代测定结果，国家文物局的函件啊，测定结果出来了，
1: 赶快给我！
2: 这儿，
0: 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对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进行了测定，所列20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8000年上下，8000年，最高的为8300余年。我看看，等一下，最高的为8300余年，
3: 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
0: 我看看，哎，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1: 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
0: 秦国商，这省领导马上到了，还有记者，邱馆长要你赶快换衣服，
4: 正式点。
0: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想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放心吧，大领导不会在乎这些。
4: 好的，快去吧。

0: 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邱馆长，哎，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0: 这样更直观。对，
1: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3: 我是。
1: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3: 哎，好。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1: 面向大海，会师先民呢？
3: 对，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
1: 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
4: 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
1: 应该把这儿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
5: 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领队，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
3: 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6: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3: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70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

0: 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1: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0: 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交谈。在8000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繁衍生息，岁月清苦却很恬静，一直到海平面上升，他们才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

0: 小琴老师，谢谢你来看我爸。
1: 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柱香，陪他说说话。
0: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
1: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0: 说得对。哎，你有句话特别好
2: 啊，
0: 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2: 是吗？
0: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1: 啊，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0: 爸，我看您来了。
1: 季老师，给您敬柱香。
0: 爸，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1: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0: 嗯，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是个神圣的地方，这边是瑶江，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正中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哎，就像你爸诗里写的那样。

0: 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1: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0: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地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你爸心心念念的。
1: 是啊，悠悠往事就像沙漠里的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消失了，而你们又一点一滴拨开沙粒，再现远古光辉。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双鸟振翅欲飞。
0: 是啊，你看此刻的瑶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1: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0: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2: 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3: 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1: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0: 季老师给我的古哨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他加了两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1: 嗯，这个古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0: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4: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
5: 徐国生，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4: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嘛，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嗯，哪能少啊。
6: 是啊，必须 C 位。
4: 对呀，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6: 好。
2: 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4: 对呀，对呀，对呀！
7: 好，鼓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8: 对，绝不辜负。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

团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一起去沾一沾喜气哈！北湖之畔红装十里，6月14号上午，2026年北京理工大学的集体婚礼在良乡校区北湖畔温情启幕了。
1: 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场，是有11对的新人啊，穿着中式的礼服，在母校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今年恰逢学校集体婚礼举办10周年，那么这场跨越10年的浪漫约定，已成为北理工校园文化中温暖动人的印记。
0: 值得一提的是呢，集体婚礼现场有校领导致辞，金婚教授为新人证婚，温馨感也拉满了。学校呢，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戒指、结婚纪念书、刮刮乐明信片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的同心筷。
1: 筷子哈。这场婚礼啊，还有一个格外动人的注脚，因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婚礼，学生办，没有婚庆公司全程操盘，也没有外部团队的包办呈现，从策划统筹到视觉设计，更多都是由北理工的学生自己完成的。
0: 也就是说呢，大家不仅亲手筹备了一场婚礼，也亲手守护了属于自己的仪式感。
1: 没错，从传统礼仪到校园誓言，从匠心文创到青春故事，这场集体婚礼啊，承载着学校对毕业生的深切关怀，也寄托着母校对新人未来的美好祝愿。
0: 大家觉得呢，10年的集体婚礼哈，变的是形式，不变的呢是相信爱情、珍视承诺，还有传承温暖的初心。
1: 原来最好的浪漫就是一群人认真的为爱奔忙，最后让彼此和母校都成为了故事中的一部分。
0: 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新人都可以琴瑟和鸣，岁岁安康。正值毕业季，我们也要记得母校呢始终是大家最坚实的后盾。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AI 可谓是赋能千行百业啊，极大的提高了大家的工作啊，生活的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0: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呢，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

0: 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的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又比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就不得不自认倒霉了。
1: 据了解呢，多家平台在最近呢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P 图索赔碰上了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的利益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同，
3: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也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2: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3: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2: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3: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2: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4: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0: 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是难度过大。那么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是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1: 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的核准和风险的防控呢？根据记者的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的是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

0: 实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2: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标记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3: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4: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这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隐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5: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6: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8: 年下人一直在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6: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9: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6: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0: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6: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知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12: 44岁的马雅玲喜欢把头发随意的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他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3: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啊、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检出，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检出。
12: 听到马雅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雅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14: 全背光的，全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15: 你不心疼吗？
14: 刚开始挺心疼的， 第一次。
12: 马亚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亚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13: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说你先等等，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
14: 老师就不让您打药，就是要让您生态种植。
13: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儿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要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挺着急。说我就冻在这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14: 我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压弯。
12: 那段时间，马亚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13: 福建人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14: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啊，他就是甜的。
12: 那两天马亚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亚玲愣了半天。
13: 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那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12: 上午10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亚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13: 来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
12: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亚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15: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13: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吃的话，
12: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亚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他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他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13: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猫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特别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12: 从那时起，马亚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亚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也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3: 上海的城市好繁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14: 来里边请。
16: 走。
14: 哦呦，这家伙。
12: 马亚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亚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3: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12: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亚玲，
13: 我说那我就包吧，就刚才就包了6个棚。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个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 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你不会嘛。
12: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3: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雨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12: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3: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所以他很骄傲。闽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12: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14: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儿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老血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12: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她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2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牧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她庆幸兜兜转转，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13: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闽宁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6: 昨日新闻重现，
1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7: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8: 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四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2度落后的情况下，2度扳平了成衣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8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五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 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四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

0: 到二十一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三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两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尔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8.5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没有固定线路的公交车。你想象一下，这样的公交车它不是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并不贵。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微公交。
3: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就来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4: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待啊公交。

0: 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2: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1: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3: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来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制约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1: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4: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5: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中革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1: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3: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至于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1: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3: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再来关注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西安东站降碳减排的？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胶机器人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配色、装修细节等方面吸纳了秦岭风光、唐风木构、仰韶文化、半坡彩陶、余温等元素。
9: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 幕墙以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为主色调，将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巧妙融合，立面创新性设置五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出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0: 负责人孙建坤说，
1: 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它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和代表半坡文化的三角鱼纹铝板，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0: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2: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晴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
0: 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3: 项目团队搞出了两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
0: 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4: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呢，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
5: 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眼下呢，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各地进入阅卷时期。不过呢，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
7: 公安部门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9: 他告诉我有渠道想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8: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 诈骗分

0: 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1: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2: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0: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2: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从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是在不断的加码，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逐步扩展到了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等。不过功能多了，隐患呢也在增加。部分手表的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一些不适宜内容悄然混入了使用过程，这就引发了家长的担忧。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苏成的走访报道。
5: 暑假临近，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在挑选电话手表。一些家长对儿童手表的功能表示了担忧。
6: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7: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5: 家长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包括游戏、短视频等，还有一些链接会跳转到类似软件。如果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长提出了建议。
7: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和功能，
6: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 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5: 针对家长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月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8: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

0: 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1: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该标准为儿童手表设置了功能围栏，明确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帮助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被不良内容侵扰。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下面我们关注一起案例。
4: 嗯，
3: 上海的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后，理赔商业意外险时，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
4: 嗯，虽然呢，后来经过了一审、二审的判决，小钟是最终拿到了60000块钱的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与商业保险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的凸显了出来。两者法律性质独立，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又是什么呢？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5: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0000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6: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5: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6: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5: 上海金融法院二 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中60,000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6: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5: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6: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化中国行，
3: 端午越来越近了，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
4: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了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8: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7: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叫的水道就是赛道，蝶叫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 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8: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教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

0: 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3: 我跟我的余姐明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0: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彪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0: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彪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者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彪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

0: 声。
1: 听众朋友，今天00:0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作赠柔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絮，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侠听柔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
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曝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0: 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袁振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1: 在唐。

0: 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1: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

0: 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1: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就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0: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2: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可疑啊。
3: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谓说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0: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4: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0: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

0: 原本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儿。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原本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原本自己那儿。
1: 原本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0: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就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的去跟人说呢，对吧？它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张生抛弃莺莺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动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动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1: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0: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她。然后是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
2: 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1: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3: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4: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

0: 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延伸。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高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镜梳妆，淡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机缘。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似有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以疏眉而暗暗，入文母以羞羞。
2: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如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均匀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且这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0: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 如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三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舞云高。
2: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元稹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0: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1: 听了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 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梳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编舞编唱，

0: 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秦娥似乎也想给她和朱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斌的话多得易秦娥插不进嘴。哎呀，我们秦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她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她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
4: 好了刘洪兵，你别说了。
3: 易秦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洪兵阻挡住了。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楚嘉禾立即跟周玉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楚嘉禾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来。易秦娥好像又想解释，刘洪兵把话再次岔开了。哎，你们住哪儿啊？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5: 我们哪能跟秦娥比呀？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4: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
3: 这次没等刘洪兵说完，易秦娥就阻止了。
4: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我来给人家干啥了？我还嫌人家房不好？
5: 哦，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我错了，我错了啊。
3: 说着刘洪兵还把自己的嘴啪地长了一下。这就更让楚嘉禾和周玉芝感到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们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扯就把话引到正题上了。楚嘉禾先是为了易秦娥鸣不平，说他和周玉芝倒无所谓，本来就是 C 组 F 组的碗底料。可易秦娥不一样，省上下那么大力气把人挖来，就是为了让他眼里会娘的，结果还被人暗算了。楚嘉禾说易秦娥是可以讨说法的。刘洪兵问能讨什么说法，楚嘉禾说易秦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秦娥上不得给人家领导一句话吗？楚嘉禾甚至出点子说，
4: 秦娥啊，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
3: 易 秦娥捂着嘴只是笑。
5: 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
3: 刘洪兵一拍大腿，
4: 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
3: 易秦娥终于不笑了，
5: 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
3: 楚家和说：“
5: 秦娥，你还骗我们呢？你不想演，咋还偷偷在这练吹火嘞？
4: 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
5: 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3: 易秦娥就没话了。楚家和接着说：“
5: 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
3: 刘洪兵说：“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
5: 易秦娥，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

0: 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演，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楚家和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易行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家和上还是易行娥上的问题，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易行娥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呢。刘洪兵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和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和就说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刘洪兵就问，哎，疯子抽烟不？
1: 抽？
0: 抽啥烟？
1: 反正是带过滤嘴的。
0: 那喝酒不？
1: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2: 那就好办呀。
0: 刘洪兵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后，易晴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兵赶走了，他觉得刘洪兵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和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了。在他送楚家和周玉芝出门的时候，楚家和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和还是那句话，
3: 妹子，这事儿不解释，越描越黑。我和你玉芝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软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醉妹子。
0: 说完两个人嘎嘎嘎地笑着跑了，气得易晴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洪兵走，刘洪兵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
1: 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2: 谈恋爱呗。
0: 刘洪兵扇皮搭脸地说，
1: 谈你个头啊，谈恋爱谁跟你谈恋爱了？你把我的名声都坏完了，你走你走。
0: 说着易晴娥就把刘洪兵朝门外推，推着推着易晴娥把自己给闪出去了，刘洪兵倒还反退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易晴娥再恼他都死皮赖脸地笑着，气得易晴娥只有一连声地骂他，
1: 死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2: 没见过吧，我这脸皮啊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你见过城墙拐弯没？就城墙拐弯为么厚。
0: 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1: 你死皮货。
2: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
0: 说着刘洪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晴娥包饺子。吃完饭刘洪兵就出去了， 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1: 去干啥？”“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吗？”“我又不认识人家，看人家干啥？扫哇哇的。”“
2: 哎呀，你看你，
1: 说你聪明，欺负起我来比谁都聪明。
2: 哎，说你刮，你刮起来比铁刮都刮嘞。你同学说的对着嘞，再不出手就没你的戏啦。谁又不欠你的？不烟酒烟酒，还能有你的米汤馍吃？哎呀，快去吧。”“
1: 我不去，我不会。”“
2: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1: 不去，我嫌丢人。”“
2: 这有啥丢人的？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
0: 刘洪兵又给易清娥做了半天工作，易清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2年4月12日晚，中国东北一列满载侵华日军物资和人员的火车在通过一个涵洞时意外脱轨，进而爆炸，日军死伤147人。这次特殊的战斗是一位二十

科尔特式自动手枪，枪号80292。它的主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1932年到1936年间，赵尚志率部在无房可住、无衣可穿、无粮可吃的绝境下坚持抗战，与日军激战周旋。1934年7月，日伪军5-600人从宾县出发，准备围攻赵尚志率领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观察地形后，赵尚志选择在敌人的必经之地狭长的前松顶子沟设伏。不出赵尚志所料，敌人趁夜从两侧进攻，妄图夹击游击队。早已埋伏在前松顶子沟中段的支队战士以猛烈火力向两侧地区射击，并迅速撤离。黑暗中只留慌乱的敌人互相射击。身经百战的赵尚志勤于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把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和黄埔军校课堂上学到的军事理论知识与东北抗日战场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游击战术。东北义勇军与其战略是他在战斗间隙写就的，文中阐述了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小包围和大包围、

0: 要有缜密的作战计划，包括退却计划，战线必须有最大的伸缩性，伏击战、迫击战、袭扰战等等各种战术，可以兼用也可以连环使用。千变万化的战斗实践中，赵尚志对游击战术的认识日益深刻。由他亲自指挥的萧田地突围战，令敌人都不得不感叹此战必有一将指挥。以少胜多的兵抗子战斗，则是诱敌、分敌、欺敌、伏击、灵活运用的军事经典。一次次奇袭，一场场胜仗，让赵尚志的名字传遍白山黑水，也让敌人惶惶不安。日伪当局甚至称他是伪满治安之癌。
1: 我的家在东北松山。
0: 1942年，赵尚志遭特务暗害，重伤被俘，壮烈牺牲。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时，争取到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后经赵尚志的老战友张凤起鉴定，却为赵尚志生前所用的手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战火中淬炼出的尚志二字，早已成为光荣和英雄的代名词。硝烟散去，这支英雄之枪依旧在向世人讲述着这位北国雄师用兵如神的传奇故事。

图下，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济被封锁、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富平县胭脂河畔偏僻的山村里。

这是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的精装本，长18.1厘米，宽11.6厘米，共800页，由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 1944年初， 随着整风运动的进行，中共党内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中国革命实际蔚然成风。当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提出，要在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为此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 由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任主编。很快，邓拓拟定了篇目，并提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审定，最后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阅。调整后的最终定稿共编选了29篇著作，分为5卷，内容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 抗日战争及统一战线、战争与军事、经济与财政、党的建设等问题，所收录的文献比较原始，具有特殊的价值。全书开篇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的重要代表作，系统回答了那个时代的紧迫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出路， 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也一同入选。他们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1944年7月，首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正式发行。 此后，苏中出版社版、东北书店版、晋冀鲁豫中央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也相继同读者见面。但是，这批战争年代编辑的毛选受当时条件制约，出版前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校，文字也有一些错讹，有的重要著作没有收编进去，这是难以避免的遗憾。 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正式的4卷本毛泽东选集。他曾说：“这是血的著作，是群众交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从1944年首版毛选集，毛选的编辑出版流传过程， 正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逐步确立过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毛选是长在中国人心头的不朽著作，其中蕴藏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灿烂的理论光辉，永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

0: 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1: 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商鞅的三十说，其中体现了商鞅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商鞅认为时代在变化，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在变化，采用怎样的治理方式，是德治、礼治还是法治，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应该根据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来确定，应该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能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治理方式，也不能固执地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代制度。《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更法》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商鞅和甘龙、杜挚进行的关于是否应该变法的争论。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民众，却担心被非议。商鞅支持变法，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变士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理。法度是用来爱护民众的，礼制是为了方便行事的，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制度，如果能够让民众得到好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甘龙呢，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圣人不益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只是说圣明的人不去改变民众的旧习俗来实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那些顺应民众旧有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人，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民众也安乐。商鞅回应道，三代不同礼而亡，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同样实行礼制而成王天下，但他们所使用的礼也不相同。春秋五霸同样实行法制而称霸诸侯，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法也不相同。开色中也说，周不法商，夏不法于，三代异世而皆可以亡。周朝并没有效法商朝的制度，夏朝也没有效法于舜时期的制度，这三个朝代所处的时代形势不一样，但都实现了称王天下的目标。三代之主和春秋五霸成功的原因，并不是遵循旧有的治理方式和旧有的制度，而是选择适合其时代形势的方式和制度。究竟是采用礼制还是法制，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礼、什么样的法，都应该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确定。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能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而甘龙呢，就是愚蠢的没有才能的人，只能被旧有的过时的礼法所束缚。杜挚呢，也劝秦孝公要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使用工具。效法古代法制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这就是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实，不义气，法古无过，循吏无邪。商鞅接着还是用不同时代不同帝王采用不同的治国方式，遵循不同的礼法进行了反驳。他说，不惜神农是教而不诛，就是施行教化但是不诛杀，这是德治的代表。皇帝尧舜和伏羲神农不一样，他们是诛而不怒，采用诛杀但不过分，这是法治或者说刑治的代表。文王武王当时而立法，因势而治理，是针对当时的形势和时势建立法度，制定礼制，这是礼法之治的代表。这些古代圣王的治理方式呢，是各有特点的，他们所用的礼和法也不相同。就此商鞅质问，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附，何礼之循？如果说要法古，要循礼，去效法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代的国家，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又要遵循哪个礼制呢？而且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古代的法度，殷朝和夏朝的命

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了旧有的礼制。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该遭受责难，而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也不一定值得肯定。

各种规章制度和政令应当顺应各自的实际情况。治世不一道是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变国不必法古，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就不一定要完全遵循古代的制度和方法。商君书画册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耗盈式统治的时代，允许民众呢砍树捕杀野兽，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木野兽多。皇帝治理天下的时候，禁止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呢没有奴仆，死了也不用棺材埋葬。耗盈皇帝所做的事不一样，却都能称王天下，因为时代不同，情况不同。神农治理天下的时候，男人耕种让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人有衣穿，不用刑罚和政令就能安定天下，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去世后呢，人们开始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于是皇帝制定了君臣上下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不同。商鞅认为神农和皇帝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根源于时代的变化，皇帝之治在制定礼仪规范的同时使用刑罚和征伐，是为了解决以强胜弱，以众欺寡的这样的社会现实问题。在商鞅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应该采取哪一种治理方式，使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一个确定不一的标准，不能说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正确的做法是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来选择适合的治理方式。此外，商君书开色和一言中还有不法古不寻金的提法。这里除了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不法古之外，又提出了不寻金，可见其随时变革的思想特点。这个寻呢，就是因循拘泥的意思，金指当下的现状，现有的模式和做法。这就是说呢，不能固守老办法，也不能拘泥于现成的模式。商鞅还解释了不法古不寻金的原因，如果一味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潮流，使国家治理陷于困境。如果拘泥于现实而不能与时俱进，就会隔绝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难以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开色还提出王道有绳，故兴亡有道而持之以礼。这是说，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圣王的治理方式和制度各不相同，但其中贯穿着成就王道的准则。在关于三世说的讨论中，我们讲到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混乱问题而实现社会和谐有秩序。而开篇又提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可以利天下之民，其存在也应该以利天下之民为目标。可以说利天下之民就是兴亡之道，就是王道之绳。总而言之，人类历史处于变化之中，也有规律可循。古今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但政治权力利天下之民的目标是不变的，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邱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 1.0， 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的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

0: 的，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0.4-0.5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4: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大力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11: 新闻聚焦，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11: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国防及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

0: 阿元就美国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最新进展和具体情况为您做深入解析。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科学概括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十个明确内涵要求，明确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作风优良的时代要求，坚决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不断凝聚军心士气，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请听特约记者丁阳、傅健发来的报道。
0: 天刚蒙蒙亮，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某中队的野外驻训场上，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全要素综合演练就拉开了战幕。演练中，机关干部全程一线指导，实时采集数据，与基层协同研判问题。结束后，又组织官兵对照演练视频逐帧复盘，专攻精炼薄弱环节。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王佳熙告诉记者，这次演练机关与基层上下联动，聚力攻坚，就地破解难题，及时补齐短板，真正实现了打一仗进一步。
3: 党委机关一线问需，靠前服务，破解基层难题，办好官兵难事，在机关的精准指导、高效赋能下，我们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了，备战打仗的能力更强了。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必须坚守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锤炼实干担当的过硬作风，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陈艮军介绍说，今年以来，支队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严格对照五个整顿要求进行了自我剖析检视，大力纠治服务基层中存在的不实作风，以责任怎么担、工作怎么干为主题组织讨论，让大家结合岗位实际讲体会、谈认识，引导全体干部树牢问题不推脱、遇事主动扛的责任意识。
4: 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以反面案例为进谏，拿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对照五个整顿要求检视自身、查摆问题、剖析根源，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
0: 习主席指出，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强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加强和改进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靠上去，想方设法帮助解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沈凡思告诉记者，支队机关把基层反映强烈的重难点问题列为必须啃下的攻关课题，定人、定责、定实现，逐项逐单位研究解决方案，还在每周交班会上通报进展，倒逼机关干部扑下身子扎进兵堆，主动服务基层，亲力解难帮困，以官兵满意度来检验政治整训成效。
5: 前不久，基层一名干部的母亲遭遇合同诈骗，遭受较大经济损失，蹲点干部了解情况后，不仅向驻地律师事务所申请法律援助，还发函至当地军事检察院协助解决。经反复协调，多方奔走，最终成功追回了钱款。这件事也让我们明白，为官兵办实事，只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再硬的骨头也能啃下。
0: 在支队强军网的首页，记者看到一张知心会兵办实事清单，其中50多件会兵实事都显示已经完成。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李磊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支队党委结合四常活动深入推进暖心工程，利用蹲点调研、现场办公、家访活动等时机，摸排官兵关心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制定解难清单，明确责任分工，全力推动解决。他们积极为官兵办好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困难救济、法律援助等暖心实事，赢得了官兵的认可。
6: 机关干部一线问需，靠前解难，基层难题有人管，推进快，办得好，我们得以轻装上阵，练兵备战的劲头更足了。
0: 基层有所盼，机关抓紧

0: 如今在这个支队机关服务基层，被动等待的少了，主动靠前的多了，党委机关事不避难，担当作为，让官兵心气更顺，干劲更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汪长京表示，
1: 关心基层官兵就是关心部队战斗力，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责任担当，改进工作作风，让服务基层更有温度，解难帮困更有力度，保障打赢更有精度，以关心暖心促安心静心，不断夯实部队凝聚力战斗力。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任务，八三舰编队搭载400余名师生奔赴远海开展实习访问，随舰跟训的还有来自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结合航经海域开展现地教学、专业拓展等专题讲座。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据介绍，这次任务编队将以航海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岗位任职能力培养为特色，以筑牢长远发展基础为目标，充分利用海上流动课堂，在贴近实战中精武强能，在交流交融中拓宽视野，在学习借鉴中提升素养，力争做到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提高一路。据了解，中国海军戚继光舰舷号83是目前中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18余万海里。
0: 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开展歼16战机夜间实战化飞行训练，这次训练选择在下半夜及拂晓时段进行，围绕空战对抗、对地对海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展开，检验飞行员夜间运用技战术的水平，有效锤炼部队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2: 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紧贴实战需求，围绕夺控某重要目标组织空地协同训练，训练重点围绕侦察研判、前沿破袭、立体火力打击等科目展开，实地验证无人装备与空中突击力量协同编组、同步出击的成熟战法，进一步锤炼部队立体攻坚、快速夺控的核心作战能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请听报道。
4: 演练以模拟淮河上游某段堤坝出现险情为背景，接到命令后，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派出江河侦察艇和无人机，对任务区域实施灾情侦察，重点查明洪水深度、流速及堤坝受损等情况。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吴振东：
5: 此次演练，我们投入多种科技手段，提升信息获取能力和部队行动能力。江河侦察艇能够快速获取水深、河幅、流速及河床断面图，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能够快速巡查堤坝河道，高效甄别灾情性质，为我们开展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保障。
6: 侦察组报告，东北侧坝体出现漏洞和滑坡险情。
4: 查明险情后，抢险护堤分队迅速前出，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处置堤坝漏洞，采取加固堤角、削减坝体坡度等手段应对滑坡险情。与此同时，构筑子堤分队在告井堤坝实施构筑子堤作业，有效防止洪水漫堤决口。陆军第71集团

0: 环境某旅赵磊，
1: 我们根据水文环境、受灾位置、险情性质等实际，灵活调整方法手段，因地制宜开展抢险作业。整个过程大家分工明确，密切协同，补位及时，确保抢险救灾任务高效完成。
0: 在抗震救援科目演练现场，随着地震预警声音响起，官兵们迅速根据建筑损毁程度、被困人员位置，运用破拆、顶撑、绳索救援等多种方式施救，并完成伤员转运。随后官兵们还针对化学泄漏事故开展救援演练，全面检验部队应对各类灾害险情的救援保障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礼明，
2: 我们全程紧贴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化学救援等任务实际，从严落实训练标准，切实提升部队多场景、多类型灾害条件下的应急救援与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在遂行抢险救援任务时能够稳妥处置、高效救援。
0: 特约记者宋强、黄子涵、刘佩欣报道。
3: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4: 向着前方高地发起双力冲锋！
5: 在太行腹地某训练场，一场实兵实装的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训练正在展开。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们直接编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战斗班排，全程参与战术推演、战场处置等实战化特务，与战士们一同在黄沙中匍匐前进，在战车轰鸣中完成班组协同。训练间隙，宣讲团成员博士研究生周奥还记录下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6: 到了基层才发现，部队最缺的不是论文，而是能立刻上手投入实战的装备和人才，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科研攻关努力的方向。
7: 假设这一个是一个炮弹的话，原型机嘛，这个只有1-2米/秒，算是一个缓慢飞行的状态。
5: 训练结束，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与班排官兵围坐在一起，针对训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复盘。他们结合专业知识与战士们开展头脑风暴，并现场分享了自己组装和改进可以投弹的低成本无人机模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张瑞勇。
8: 以前觉得新制战斗力是高科技，离我们很远，今天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创造。一个小的技术改进和战术创新，到了实战中可能就是扭转战局的关键。
5: 活动期间，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与官兵们开展了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围绕长征精神、青春奋斗、新制战斗力等主题碰撞思想，交流感悟。据介绍，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优化互动交流机制，持续推动前沿科技下沉练兵一线，以科技创新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国防科技大学蔡宇轩，
9: 我们真正知道了战场需要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带回的需求清单变成我的科研清单，争取早一天拿出管用好用的成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5: 特约记者何畅、曹立群、张云慧报道。
1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空军组织地岛通信部队营连级指挥员进行带兵能力示范集训，集训中院校专家为带兵人量身定制成长方案，并进行带兵管理能力跟踪评测，模范单位带兵人还分享了基层管理的先进做法。此外，这次集训还进行了院校管理能力培养体系研究，更好的服务和保障备战打仗。
3: 记者邹俊宇、王辉报道。新疆军区某师近日组织开展专题政治工作战法集训，这次集训采取理论授课、示范观摩、讨论交流、试教作业、考核检验等方式，进行为期一周的专攻精练，引导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聚焦政治工作重难点问题开展演练，着力淬炼战时政治工作本领能力。
1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声称，随着中国扩充高超音速武器库，中国直接打击澳大利亚的威胁日益增加，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
11: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

0: 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你提到的有关报告用国强必霸镜像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在声明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2: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我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是这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协议的参与方，它对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经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
1: 据黎巴嫩方面6月15号消息，当天上午，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奈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的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基辅政权恐怖主义行为的回应。俄军使用了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6月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累计发射70枚导弹，投放611架无人机，基辅、哈尔科夫等城市相继遇袭，乌多州均遭到俄军打击。
1: 日本方面6月14号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据了解，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
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曾宣布将要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并且表示它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还要担任未来黄金舰队的主力。那时隔半年之后，关于特朗普级战列舰最近传来了新消息，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已经有着手实施的迹象；二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到底要建成一艘什么样的舰艇，它的未来命运又会怎样？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义亮。
4: 那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的设计能力非常强大，它要配备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以及包括高超声速导弹，还要携带包括新型巡航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那拥有如此豪华配

0: 一直的舰艇与美国海军之前建造的其他舰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呢，它在美国海军那个分野里边，它叫水面战斗舰艇。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呢？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里边，你像航母啊、两栖攻击舰这种东西，它也是在水面上飘的。 但是呢，按照美国海军的这个分类，不属于水面战斗舰艇，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还有美国特有的滨海战斗舰这一类的舰艇，这个叫做水面作战舰艇。那具体来说，我们要对比看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是我跟它现在主力的水面战斗舰艇去比，可能有主要的四点不同。最突出的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个头非常的大。 因为无论是美国现役的巡洋舰也好，驱逐舰也好，排水量都不超过万吨，或者是在万吨左右。而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到什么程度，一下子给弄到了4万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用核动力，而现在我们看美国，不管是它的巡洋舰也好，它的驱逐舰也好，都是常规动力的。那第三个不同呢，就得说它的五倍了。按照它现在公布的，你比如说它说。 它至少要有200多个垂发的导弹的这种发射单元，啊，这个确实是比现役的数量都大得多。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就刚才您也提到了，准备搭载高超声速导弹，还有装核弹头的巡航导弹，所以说它火力相当的强大。那再后边还要说一个跟现在不同的是什么呢？它说了，它还要配备，比如说电磁轨道炮或者激光武器。
2: 您刚才提到了核哈，那自冷战以来呢，美国海军一共建造服役了9艘核动力的水面主战舰艇，我们这里是不包括航母的哈。那么随着加利福尼亚级巡洋舰南卡罗来纳号于1999年退役，美国海军便没有再建造任何核动力水面舰艇。那么现在特朗普级战列舰它采用核动力，现在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1: 是这样的，它之前。 发展了9艘核动力的巡洋舰，为什么后边不发展了？第一个，核反应堆、核燃料贵；第二个，你要伺候这核反应堆，你必须有专业训练的人；还有第三个呢，核反应堆的后处理、核燃料的后处理，它那东西是有放射性的，退役了之后的反应堆还得持续的投钱投人。结果把这么一堆加在一起，他去一算账，他一发现，我造一个核动力的水面舰艇。 不划算，成本太高了。为什么说航母造核动力的划算，航母更大？冷战时期，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海军的叫李科佛，这个人经过测算，他说8000吨是一个坎儿，低于8000吨了上核反应堆，这船就基本上没有他想要的作战能力了，所以船必须要大一些，核反应堆比常规的这个发动机就要占很大一块地儿。 水面舰艇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装新的那些雷达系统啊、武器啊什么的。冷战时期他搞那些核动力巡洋舰的时候，美军的做法是专门给他设计一类堆。但是呢，咱刚才说了，冷战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考虑发展这种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了，所以这种堆就没了。那现在特朗普级他又要搞核动力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跟航母去抢反对。 对美国来说的话，你如果两边都保证的话，你要扩你的产能，但是扩产能对他来说现在不一定现实。那如果你扩不了这个产能的话，你有可能你航母的建造就要受到延误。 好的，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构想其实自推出之后就一直饱受争议。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充满政治象征意义和特朗普印记。那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国会也有阻力，国会议员们正试图阻止美国海军启动特朗普级首舰的建造。那围绕对特朗普级战列舰的争议，从美国海军、美国智库、美国国会这三个层面，您了解的情况有哪些呢？ 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是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管这块事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那说明美国海军在特朗普级战舰的发展决策的这个流程里边，它是一个被动的角色。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 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新型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在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在美国的这个就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

0: 我质疑你这特朗普级战列舰一些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痛快快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呀，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1: 那么战列舰在航母出现之前曾经是海上霸主，与其他的舰艇相比呢，排水量大，舰炮数量多，火力强，以大舰巨炮为标志。那么结合现代海战的战术打法以及您对水面舰艇发展规律的观察，那么放眼全球，战列舰它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战术价值，或者说它还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呢？
0: 嗯，可能好多军迷这个眼里边战列舰就是这个名词都是闪着光的。
1: 嗯，
0: 就你刚才说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大舰巨炮，还得再加一个，就是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二战结束之后，所有的国家就开始快速的去淘汰它的二战里边的战列舰，这些战列舰个个都是战功卓著啊，那说拆就拆，这些老兵当时哭啊什么的，那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
1: 嗯，
0: 那当我们讨论就是未来这种海军的战术或者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讨论不是战列舰，而是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我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

0: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

0: 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1: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

0: 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期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男人一粒儿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他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田埂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

0: 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福德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3期人民币国债。

0: 情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5: 各位好，我是天意，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西南部、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盆地其余地方以多云天气为主。川西高原大部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
4: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2到32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92，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5: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155，今天聚焦科技创新；看我省发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让更多科技成果从试验场走向应用场，赋能高质量发展。
5: 施小林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等工作。
4: 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拉洼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5: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来我帮你，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一方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方面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让更多的科技成果从试验场走向应用场，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都在寻找新的能源，解决能源危机。全球的科学家们都把目光锁定在核聚变上。在成都就有一家民营企业汉海聚能，采用全新的技术路线造太阳。
4: 这台聚变装置是我国首台直线型长反位型聚变装置，总长度约20米，采用模块化设计和建造，核心技术100%自主研发。这一实验堆预计今年底将实现聚变反应，产生的中子可用于医用同位素的生产和肿瘤放射治疗。明年企业还将建造第二代聚变装置用于发电。企业研发总工程师程显超。
6: 它的基本原理呢，是利用海水中储存丰富的氘元素为燃料，对其进行等离子体化，然后加速融合压缩，产生高密度的达到核聚变条件的等离子体，通过核聚变释放能量，并对电能进行回收。
5: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相较于传统的托卡马克装置，该聚变装置的优势在于建造成本更低，工程迭代速度更快，能量密度更大，体积更小，应用更灵活。这种技术不仅可以降低能量损耗，还能实现装置小型化，未来可适配 AI 算力中心、高耗能工厂等场景。 企业公关工序总监周正南。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作为未来产业的典型代表呢，核聚变能也将成为未来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计划在2028年实现我国首个直线型长反卫星聚变反应发电。到2030年左右，我们计划建成投用数十兆瓦量级的商业化的示范电站，为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高能耗用电场景提供清洁、安全、稳定的动力保障。
4: 在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也正加快建设。不久前，天府绛溪实验室机器人训练技术创新中心打造的训练场样板间正式亮相，布局了零售餐饮场景。
5: 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手把手的教学下，围绕无人零售仓分拣、搬运、盘点、上架等环节进行批量数据采集。创新中心副主任房瑞。
8: 如果把这个训练场看成一个机器人学校的话，我们的课程有两个类型。对必修课来说呢，我们是希望机器能够先自主的运动起来，比如它的运动控制，以及怎么在遇到障碍物后去规划路径。同时呢，我们对于真实的应用场景会给它排布许多的选修课，也就是在真实场景中它要怎么去干活。
4: 而在成都高新区 AI 创新中心，四川巨深科技参与建设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场景展示与示范平台也正式投用并对外开放，可提供机器人训练、数据采集标注、检验评测及

0: 算力存储等服务。巨声科技 CEO 冯振宇：
1: 现在四川省人心机械训练场逐步对外开放，可以去接受全国更多的这个机器人品牌它的数据采集的需求，其中包括我们四足机器狗的行业的巡检的数据采集和应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形机器人柔性伸展线和分拣场景的一个数据采集和训练。
2: 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应用场景加快打造，支撑未来产业快速崛起，而制度创新也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
0: 就在最近，成都市财政科技资金先投后股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试点办法正式出炉，明确财政科技资金以先期投入支持、后期按约转股的方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单个项目最高支持2000万元，最长支持周期达5年。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王旭：
3: 我们出台先投后股的这个政策，主要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早期项目，持有人无钱投，把社会资本不敢投的问题，我们把风险最高的这部分前期投入，由财政资金以科技项目的形式来推动成果转化。当成果转化达到市场认可的情况以后，我们把财政投入这部分资金转化为国有股权，交由我们国企来进行后期的管理和长期赋能。
2: 先投后股这项改革试点不仅为科技型初创企业提供了成长的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发挥财政科技资金的撬动作用，降低早期科技成果转换风险，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共同培育明日之星。成都安赛巴瑞生物科技公司相关负责人王佳慧：
4: 我们要在生产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验证工艺的稳定性、药物生产批次的稳定性，那可能还是需要烧钱的。刚好先投后股的这一笔钱是定向的，可以支持我们去做概念验证，或者去做我们的中式放大工作。
0: 15/57是四川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区域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时期。接下来，我省还将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坚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发力，强化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筑牢科技根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赋能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2: 6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石小林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第7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和省运会承办等工作。
5: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和宣传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增强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的坚定自觉，坚持5个必须重要原则，锚定3个更加、2个持续提升主要目标，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农民、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重点任务，扎实开展宣传宣讲，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抓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坚持传统优势和向新提质有效衔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科学统筹，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扛牢保障粮食安全责任，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和智慧农业，推动现代农业建圈强链接2-3，加强龙头企业引入，推动农商文旅体校康深度融合，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结合六商网建设，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0: 提升教育、医疗和一老一小等公共服务质效，持续抓好三大革命，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着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任务，支持小农户发展，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机制，加大以工代赈力度，稳定农民工就业规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建强农村基层组织，深入开展赋能培训，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构建防灾减灾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完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建立实质城镇化监测体系，拓展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优化城镇村一体布局，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双向流动，盘活农村资源资产，激发发展动力活力。要加强工作组织实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共同责任，要主动作为，协同联动，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加快出台配套政策和文件，定性定量分解目标任务，抓好试点推广、监测评估和督促指导，严格落实一土管田、耕地保护、生态安全、农民权益等刚性要求，真抓实干、高质高效推进各项工作，不断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的三农底座。会议决定由南充市承办四川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投资计划、财政资金安排等事项。
1: 近日，第六批西老革，也就是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和革命老区莱川挂职干部期满总结暨第七批挂职干部岗前培训座谈会在成都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于立军代表省委对第六批莱川挂职干部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大家的付出和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对新一批莱川同志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从中央单位选派优秀干部到四川挂职锻炼，是党中央深入实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四川改革发展的重要决策，是中央组织部培养锻炼优秀年轻干部的重要举措。当前，四川正处于滚石爬坡的攻坚期、转型升级的闯关期、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希望大家聚焦挂职地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在大局下谋划、大势中推进、大势上作为，共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努力奋斗。于立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挂职四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四川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治蜀兴川战略部署，切实把挂职工作融入四川发展大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挂职实绩，持续筑牢政治忠诚，带头强化理论武装，遵守政治纪律，贯彻民主集中制，为干事创业广泛凝聚合力。要发挥专长优势，在统筹协调、攻坚克难、智囊高参、桥梁纽带等方面积极献智出力。要锤炼过硬作风，坚持真挂实挂，深入群众，严格自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应有贡献。
3: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我们稍后继续。
4: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呀，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4: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1: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冰丝凉席、智能按摩仪。很多老用户都知道618活动力度特别大，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4008277911，4008277911。
3: 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我们的眼睛真的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日常用湿热敷的方法就特别合适。好视力蒸汽眼贴，感觉呢眼睛就像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感觉眼睛就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特别的清晰明亮。
1: 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是好视力开年以来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福利。今天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最后呢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限时8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3: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我省各市州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各地表示，要认真领会全会精神，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准确把握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为四川建设农业强省做出贡献。
2: 6月11号，内江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内江将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把握决定的丰富内涵，深入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和措施，重点在农业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方面发力，推动内江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乐山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明确，当地将在推动乡村宜居宜业、实现农民富裕富足、守牢三农工作底线等方面下足功夫，重点突出集群发展、特色发展、科技创新，以优良作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广安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指出，广安将锚定建好天府粮仓，打造都市田园，推进城乡融合三大目标，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多措并举促进。

0: 梅山通过召开党委党组扩大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方式，及时传达全会精神。 当地强调，将牢记领袖嘱托，矢志感恩奋进，以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为牵引，重点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多渠道拓宽农民增收路径，全力以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甘孜州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主动对标省委部署要求，科学谋划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举措。当地表示，将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注重规模化及约化品牌化发展，深化三江六带现代农业产业带建设，构建重养加加工加文旅加康养加电商加物流发展体系，让高原现代农业从小而美走向大而强。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是在15届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达州各地积极开展接地气沉浸式的宣讲活动，把课堂搬到群众身边、产业一线，推动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达州市通川区磐石镇新店社区，一场坝坝宣讲会正在展开。理想坝区新生通川宣讲队成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镇村干部、种植大户和周边的村民解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其中宣讲结束之后，宣讲队还把课堂搬到了蓝莓种植基地，围绕农旅融合、采摘经济、农场升级、业态拓展等话题互动提问，让抽象的政策理论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实景。
3: 当地蓝莓种植大户潘红艳，
4: 这次宣讲非常接地气，也特别暖心。省委提出的农商文旅、体教康融合发展，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今后我们会改良品种，提升环境，打造四季采摘、亲子研学、田园休闲的游园项目，把单纯的种植、产业和文旅、康养结合起来。
2: 深学独行全会精神，实干担当赋能发展。理想八区达州乡村喇叭宣讲队走进达州丘陵山区现代农林装备产业园开展宣讲。宣讲队成员紧扣全会精神，深入浅出阐释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题目标、重点举措等，并结合达川的发展实际，鼓励大家以产业园为核心载体，
5: 持续的集聚产业资源，深耕技术创新，完善产业链条，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系统性破解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无机可用、有机难用的难题。达州市达川区农业农村局农机化研究推广应用中心副主任潘传利，
6: 在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将与企业紧密协作，聚焦丘区实际需求，研发出更多适用高效的良机，
2: 为擦亮江湖良机品牌，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在达州万源市，当地新时代巴山跨包宣讲志愿服务队走进百果镇，以一条板凳花名情为特色载体，围绕做强川字号、打造特色农业品牌、抓实乡村产业振兴等关键节点，精准地解读产业发展与惠农富民政策，让全会精神直达基层，打通政策宣讲的最后一公里。
7: 达州万源市某农业公司负责人李代兵，
8: 全会提到要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这让我们做特色养殖的企业倍感振奋，也为我们的企业长远发展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我们会深耕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用心把肉土产业做大做强，擦亮地方特色农产品牌。
1: 昨天，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挖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拉挖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巴塘县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建设的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项目工程

0: 能技术部负责人谷小梦。
1: 我们在国内首次集成应用低热低碱水泥 VF 防裂剂与玄武岩纤维综合防裂体系，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2: 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平均发电量约91000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供应471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5: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来我帮你。
4: 各地将水生态治理与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深度融合，推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同步向好。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省内多地特色水果迎来成熟，集中上市。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5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5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武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1: 住在15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15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义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义务路上一住

0: 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武的名字就在身边。
1: 张一武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武的这种精神。
2: 张一武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0: 张一武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武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物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1: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的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就看一下我好准备。
0: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3: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是就敷着嘛，哎，你不会拿着来嘛，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一直就想着呢，
0: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4: 快点啊！
1: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4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1: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
5: 嗯，谢谢。
1: 啊。你来约吃了没？没吃
5: 啊。
1: 啊。走吧，你放心。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坐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这里，以他为名。
1: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武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武路。1895年，张一武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

0: 1935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武被捕入狱。狱中六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武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务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务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务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务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务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务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务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1: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2: 近年来，四川将水生态治理与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从城市河道提质到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城乡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同步向好。
3: 近段时间，南充市高坪区东湖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正加速推进。按照计划，这片超200亩的区域将通过淤清疏浚、湿地建设、生态缓冲带打造等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持续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高坪区住建局城建股股长肖希：
4: 东湖原为嘉陵江内河，受地表径流和雨污混流影响，水质呈在三类至五类间波动。在项目完工后，东湖水质将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
3: 持续优化的城市环境空间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南充市民陈冬梅：
5: 现在河堤修好了，河水清了，绿道也修到家门口，生活越来越舒心。
2: 近年来，南充市高坪区先后实施罗溪河、鲢鱼滩生态防洪堤整治、滨水步道建设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建成生态防洪堤5000多米、滨水步游道3万多平方米。南充市高坪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谢坤臣：
6: “四五五期间，高坪区将持续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紧盯嘉陵江流域生态保护主线，统筹生态保护、城市发展与民生改善，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城市，不断增强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从城市到乡村，生态蜕变的故事正不断上演。位于巴中市平昌县的双城村是著名油画《父亲》的原型地，素有父亲的村庄美誉。然而，过去的双城村曾因生活污水乱排、沟渠淤积堵塞，人居环境短板突出。
2: 如何从根源上改善乡村面貌？当地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突破口，探索出一套低成本、可复制、实效强的乡村治污模式。双城村党总支书记周于杰：
7: 小三湖采用三格式养养池加垄管池的方式，区域店则采用集中处理加垄管池的处理方式，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污水还能够自主净化，废水也可以回填利用。
3: 目前全村已建成152处单户式、2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农村污水治理体系全面完善，村容村貌实现蝶变升级。巴中市平昌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曾兴刚：
8: 锚定2027年整县推进美丽乡村目标靶向发力，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综合治理，持续擦亮乡村。

0: 跟生态底色。
1: 同时深挖父亲文化 IP， 打造乡村记忆馆，每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8亿元。巴中市平昌县副县长李雪：
2: 迈入15五新阶段，我们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求所需，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把得天独厚的好生态好山水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好产业好收益。
3: 从城市湖堤提质换新，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改善人居环境，全省各地的生态底色正持续擦亮，一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四川画卷正徐徐铺展。
1: 14号，2025至2026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最后两场比赛战罢，截至目前，成都队、绵阳队、凉山队位列积分榜前三位置。
3: 场上90分钟是热血的释放，场外则是充满温情与活力。各主场文艺展演融合非遗底蕴与足球激情，让赛场变成新大众文艺的秀场。
1: 在凉山主场，敬酒歌苏木地尾尽显宜家以酒待客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节目无缝衔接燃动宜宾，让长江文脉五凉九韵与国潮舞台相互交织，展现两地文化互通情谊相连的动人画面。
3: 在绵阳主场，观众跟随金牌讲解员穿越千年，邂逅李白、大禹等历史人物，感受两弹一星元勋以身许国的奉献精神，领略大熊猫第一世的生态魅力。文运梓潼特色展演还向全国高考学子献上金榜题名一举夺魁的美好祝愿。川超绵阳赛区文艺展演执行导演王世章：
4: 古话说莫道蜀道难，今朝换新颜。我想我们立足千年的巴蜀文脉，可以将舞台艺术、本土文化和足球激情相融共生，让传统文脉借着赛事活力绽放我们的全新的光彩。
1: 达州主场的孝善经开主题旗阵惊艳亮相，历史先贤与当代建设者跨时空对话，追忆通州旧貌，惊叹新城巨变。川超达州赛区文艺展演元稹扮演者徐小辉：
5: 请大家多到达州来，来感受我们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我们一起组川子，加油，雄起！
3: 看台上超4800平米的巨幅海报掀起了助威高潮。达州东部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局长穆思玉：
6: 通过川超这个全民参与的大舞台，我们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达州东部经开区的现代钢铁、新能源电池等特色产业，共创机遇。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3: 今天这个活动建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节日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30000份的眼贴回馈咱四川听众。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拨打4008277911订购，直接就能够多得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3重限定的好礼加送。电话记好了，4008277911，4008277911。
1: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润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办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中萃取精华，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帮助精华更好吸收，贴完感觉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3: 好视力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优惠力度之前真的没有过，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

0: 能够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床宾姿凉爽的双人床凉席，最后再送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这四样礼品平时都不会送，限时8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1: 乡村振兴，积聚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接着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截至6月14号，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当日收获66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85万台。
2: 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1: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芒种过后，秦巴山区的蓝莓迎来了丰收的季节。在巴中市通江县杨柏镇的龙池谷，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蓝紫色果实缀满枝头。园区里本地村从昔日的务农人变成了稳稳当当的上班族。村民赖云：
3: 我们那边安全主要是除草、施肥、停枝，这个产业给我们当地群众是实实在在带来看得见的实惠。今年有经济收入，也把家里的老人小孩照顾到了。
1: 为了把这颗小蓝莓做成大产业，通江县不仅卖鲜果，还在精深加工上寻求突破。借助浙川东西部协作的力量，通江县首条蓝莓深加工生产线已正式投产，年处理能力可达6000吨，能够生产蓝莓果汁、果干、果酱等高附加值产品，让小浆果的身价翻倍。
2: 目前通江县蓝莓种植面积已超过1.2万亩，投产面积7000多亩，成功带动20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这小小蓝莓正逐步成长为助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带动老乡增收的致富果。通江县供销社党组书记

0: 谢光辉。
1: 下一步，我们将以乡村振兴为引领，聚焦助农增收，持续提升种植标准化水平，完善人力物力网络，深化产品研发与市场拓展，全力将南煤产业打造成为特色优势产业、富民支柱产业和东西部协作标杆产业。
2: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不仅是秦巴山区的蓝莓喜获丰收，省内多地的桃子也陆续成熟，迎来集中上市。在广安区大安镇回龙村汇聚园家庭农场的工棚下，几名村民正按大小品项将刚摘下的桃子分级装筐。农场业主李正清：
3: 目前我们农场胭脂垂桃有80亩，黄桃有70亩，采收期从5月20号可以持续到6月20号，预计明年的产量大概15万斤。除线上线下销售之外，我们还在准备开拓省外市场。
0: 与传统果园不同，位于南充市高平区的江陵镇凤仪湾中法农业科技园，500多亩蜜桃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园区搭建了智慧农业云平台，配套的智慧云灌溉系统，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从源头保障蜜桃品质。采收后的蜜桃经全自动智能分拣线精准检测筛选，实现标准化分级，优质果品深受市场青睐。青海省水果采购商胡刘兵：
4: 对比下来，在南充凤仪湾看到的桃子优势特别明显，个头均匀，甜度高，汁水充沛，果品稳定性特别好。这两天我们已经在此订单达到20万斤左右。
2: 在乐山峨眉山市双福镇陆华村高山种植的胭脂翠桃，凭借果大色艳、脆甜多汁的优良品质，受到市民和消费者青睐。村民欧定春：
5: 然后西有种植这个椰子翠，占地面积20余亩，采用优质板槽桃种的，今年的产量还可以，然后品质又好，叶山又好，预比今年个产值大40万以上。然后我们销售渠道主要是供应市场的商贩和摊的市民，或者是他们体内亲自活动高头来进园采摘。我们销售价格大概都是10月至8月之间。
0: 目前双福镇桃树种植28个品种，面积约3000亩。小小的胭脂翠桃不仅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更以特色甜蜜产业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2: 来自峨眉山的好消息不止翠桃丰收。上周末，四川省创新发展萝卜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峨眉山市正式揭牌。该院由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联合企业共同发起，将聚焦萝卜全产业链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为川字号特色农业产业注入科技新动能。
0: 四川是全国重要的蔬菜产区，萝卜常年种植面积近200万亩，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更是千亿泡菜产业的核心原料。依托优越的自然禀赋，我省已孕育出峨眉山萝卜、南充红心萝卜、宜宾胭脂萝卜等一批知名地标产品。峨眉山市桂花桥镇镇长王飞：
6: 我们峨眉山呢，主要是有这个独特的气候，还有优质的土壤，就让这个萝卜的品质就特别的优。而且呢，我们交通十分的便利，就让我们的萝卜能够快速的运出去。我们有相关的这种加工企业，让我们的那个萝卜能够就地的进行转化。同时呢，我们本地的话，有许多的这种餐饮企业，就能让我们的这个萝卜能够更美味的一种状态呈现给我们的市民游客。
2: 这次成立的产研院将聚焦种业攻坚、绿色栽培及精深加工等核心业务，构建科研单位加龙头企业加市场主体的协同创新机制。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精作中心副主任杨峰：
7: 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需要结合，而我们成立四川省创新发展萝卜技术产业研究院，就是为了解决我们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难题。那么今后的话呢，我们将和我们另外两家发起单位 共同的啊，为这个萝卜的在技术的集成、产业的这个转化、成果的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等四个方面开展这个创新平台的建设，努力的把我们的产业园建设成为我们四川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高能级平台。
8: 今天是6月16日，早安。载着雾气，鸣着汽笛，前维江小火车缓缓驶入万株向日葵花海，一半田园风光，一半岁月历史。小火车邀你感受时光沉淀的温柔。今日早安寄语，愿你从从容容穿越时光，热热烈烈向阳而生。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9: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11: 说天下
12: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1: 调频98.1，中国1116。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人晒的套黄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遍山芒，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